0: 的政治格局如果可以获得选民支持，将有助于提升国家整体稳定性。国际消息，葡萄牙政府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从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当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预计至少持续4天，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内政部长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同一天，葡萄牙卫生部宣布高温应对方案，要求各地市政府安排配备空调的临时避暑场所，以便在必要时为弱势群体提供庇护。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过去的6月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提高大约 3.2 摄氏度，是1961年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和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表示，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到 20.86 度，打破同期纪录，比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 0.1 度。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RFM 越听越爱，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甄怡、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1: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钟，它不断的在想，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车，无法自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和预兆等等的。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4: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5: 与你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6: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居地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5: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居地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6: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7: 居地陪你最好玩。
8: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9: 很有气质，
10: 很有风度，
8: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11: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8: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0: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2: 饭。
1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8: 毅志、
10: 毅胜
8: 陪你不放不散，
10: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4: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8: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1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1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6: 很快来到8点钟的时段了啊，8点11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
17: 那我是舒林。
16: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则新闻，不晓得你是否有看到呢？就是你现在使用的这个 WhatsApp 啊、一般呢我们都是分享、手机号码，那你就可以加我的 WhatsApp， 那发即时这个信息给我嘛。但是呢，像 WhatsApp 要推出一个新的功能，就是 Username 功能啊、也就是说呢，将会逐步的让用户以专属的名称和大家建立关系，你就不需要再公开你的手机号码，加强保障隐私。但是呢，新的用户依然还是要以电话号码进行注册的，因为现在 WhatsApp 呢已经拥有超过30亿的用户，是很多人中小企业的重要的沟通工具。那么这个意思呢，简单来讲就是你现在的号码是，举个例子，我们的号码是0111701-8289、对不对？未来呢，我们可能就说哦，你在 WhatsApp 搜寻AIFM.Malaysia 就找到我们了、就不需要告诉你电话号码。
17: 它好像有点像微信对吧？微信好像也是不需要号码。
16: 没错，微信啊或者是 Line 啊，这些其实都是有账户名字的啊，或者是账户号码。这些号码呢都是它因为它是一个怎么说，那个应用程式生成给你的、所以它跟你的隐私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我现在用的电话号码，它可能某程度上它包含了我的个人联系方式、所以如果我只是希望你 WhatsApp 我，我不希望你打给我我不希望你用我的手机号码可能可以搜寻到我、其他的这些资讯，那我就只给你 username。
17: 是，它就有一点点像是电话号码啊，就是私人的联系跟社交平台一样。因为我们对于有一个人的社交平台的账号跟有一个人电话号码的那种的观感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可能我发信息到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他可能半天一天没有回应我，
16: 是
17: 我可能还觉得诶是情有可原啊，可能没有查到。可是如果我发送信息到他的私人的号码的话呢，我可能会有更高的期待。
16: 当然再来呢，就是你如果给别人这个联系号码的话呢，你坦白说，如果你作为一个保护隐私的人，你是无法控制的。举个例子，今天我把我的号码给了舒林，那有别人说，哎，这个舒林你能够给我 JC 的号码吗？假设你把号码传出去了之后呢，他是一定可以联系到我的，我不能阻止他联系我，我也不能阻止他加我 ，OK？ 可是呢，WhatsApp 呢下来会出现另外一个多一层的保障，就是设有你可以自由选择的用户名称密钥。啊，就是一个密码钥匙这样子，就是对方必须输入正确的密钥才能够成功传讯息。就是哪怕我有了你的号码，我不能传给你的哦。就是你要给我一个密码，这个密码如果答对了之后呢，他才可以发信息给你。严格上来讲，就是我要你能够联系我就可以。如果不愿意让你联系我，哪怕你从别人的口中拿到我的电话号码，你也发不到信息给我。
17: 确实挺麻烦的。
16: 但是他就是让一些可能我们常说 I 人，就是对，
17: 我是认同的，
16: 对，
17: 我举手举脚支持，
16: 就是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不会在别人传信电话号码的时候就能够直接信息进来这样。
17: 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
16: 我们要聊的电话号码就聊的话题就是，你会把你的电话号码给谁呢？就是当然家人朋友是必然的，所以呢我们就没有设这样的一个选项啦。其他的朋友呢，或者其他的选项呢，就包括。让我来找一下。
17: 第一就是老板同事，就是在工作场合同一个职场上的人。
16: 是。第二是
17: 客户供应商。
16: 就
17: 是除了你每天上班要见的人，还有客户供应商工作上需要联系的人。
16: 好，第三呢就是你去消费的店家就是或者是市场调查你都愿意给电话号码，你不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什么隐私的东西。
17: 现在很多这些商家都推出一些什么优惠。会呀，你只要给我们填下这个表格，我就送你一个甜品什么之类的。
16: 对对对，而且现在很多的所谓会员也都没有什么会员卡或者会员号码没有了，
17: 对，就
16: 直接用你的电话号码。对对，因为他要，我不能说骗但是他就是希望收集你的联系方式，以后他可以联系上你。那么第四呢，就是尽量都不给。那你是以上几种人呢？如果你觉得以上的一二三我都会给的话，那你就可以选一二三。一是老板和同事 ，B 一是老板和同事，二呢就是客户、供应商或者是工作上跟你不熟但是要联系的人，第三呢就是店家、市场调查，这个圈子可能更往外一点点这些关系可能更疏离一点。第四呢就是尽量不给，一二三能的话我都不给这样子。你是哪一种？
17: 我觉得那个同事跟老板不能不给吧，对吧？你要工作那要联系你
16: 老板是肯定有你的电话号码的啦。但是同事
17: 也需要嘛。
16: 我们当然我们在小公司嘛。那你想一下，如果是一个大机构，跨国公司有很多部门这样子，你会给吗？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不是有名片吗？名片不是有电话号码吗？
17: 是啊。
16: 那你会逢人都给吗？我好像没有看过你派名片
17: 这个年代也不太需要了。
16: 那你会给电话号码吗？就是别人会跟你说舒林，我想要联系你，作为一个 DJ， 你会走哪一层？
17: OK， 我要看那个社交场合是什么场合。譬如说如果是商务场合，或者是在这个场合我大概可以闻出一些商机的话。
16: 闻出OK，
17: 那可能就派名片，或者是很会更加的乐意交换联系呀。
16: 就是你觉得今天已经是来认识人的啦，那就联系应该要交换。
17: 譬如说我去当主持譬如说有一些人说我可以要你的联系吗？下一次可以邀你主持。
16: 一定要
17: 当然给
16: 一定要讲那句话下次要邀你主持。如果纯粹想我们可以保持联系，我想要认识你这样子。
17: 看他是谁咯。
16: OK， 大家来选一选吧你会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以下的哪几种人呢？选择一呢，就是老板、同事，我想很多人都会选一啦。二呢，就是客户、供应商，工作上呢需要联系的，可能就是姐妹公司或者是等等的其他人。三就是店家、市场调查。四就是能不给就不给吧。哇塞，到0111701828989。

0: 一人一票。
1: 早安，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2: 你好，我是舒林。
1: 今天的早安民调我们谈的是什么呢？就是跟WhatsApp 有关啊，因为 WhatsApp 呢要推出 username 功能，那么下来呢你可以不需要就是提供你的电话号码就可以告知别人你的 WhatsApp 账号，这样子呢他发信息给你，但他又不知道你的电话号码，就不会打电话给你啦。或者是对很多人来说，因为这个电话号码可能他注册在银行，登记在一些重要的这个记录里面，所以能够保障自己的隐私。而且呢，其实虽然现在这个功能还没有推出，但你知道已经可以开始选择 username 了吗？
2: 哦，是
1: 哦。我已经赶快预留了我的 username， 因为呢，如果你不希望在后面加什么什么数字啊，你要完整保留你的名字，那有时候要用抢的。世界上也
2: 我要去抢，
1: 也
2: 不要抢，
1: 也不会只有一个 JC， 也不会只有一个舒林这样子啊。那怎么做呢？你先更新到最新版本的 WhatsApp， 然后呢，到你的 setting。里面呢有一个 account 啊，然后呢再进去 username， 那么根据它的步骤做就可以了。它就告诉你啊，你可以 reserve， 就是保留你想要的名字，这个名字可以跟你的 IG 一样，就是 IG 不是有一个账户吗？那个号那个名称可以跟它是一样的，那你就可以连接起来之类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让大家可以保留更多的怎么说呢，隐秘性，你的电话号码可以不需要给别人。
2: 不过说到这个隐私哦，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大家对于电话号码的那种隐私感或者是隐私程度是比以前大大降低了？过去呢，我们一直会觉得电话号码是不能够外泄，不能够乱随意的分享的。但是现在好像在社交场合哪怕没有拍名片，我们也会以前我们可能只是互加那个社交媒体啊，现在我们就直接交换那个 WhatsApp 或者是扫码扫 WhatsApp， 所以会觉得说电话号码好像也不是什么隐私，甚至有时候我们在填表格啊什么，大家都好像不会把电话号码当成隐私。
1: 是，所以为什么今天要问这个问题，就是我想要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电话号码的开放程度，或者是你愿意分享的程度到哪里。以前我们可能就是也不会随便给电话号码，但现在你能不给吗？对不对？他说你只要登记你就可以积分，然后我常来啊，我常买咖啡啊，那我不登记白不登记，对不对？
2: 而且关键是有些情况我明明没有给电话号码，对方也可以得到。譬如说我有时候会莫名的被加入一些群组我也不认识这些人，我也不晓得我的那个电话号码是怎么来的。
1: 很容易嘛，你只要加入过任何群组，群组里面的人就可以有你的电话号码啦。
2: 所以电话号码还是隐私吗？
1: 所以我们说就有时候是被迫的，对不对？就是我要工作，那有时候像我们主持，我们要被加入一个群组，那个群组里面又不只有主持人，那可能有摄影师，然后呢有机动人员，然后有整个团队，然后有主席副主席什么的，所以很多人就会开始知道这是原来这就是舒林啊，那我存一下他电话号码，以后有什么可以交流，所以未来他联系你也相对的方便。
2: 如果是交流还不用紧，最怕是什么？
1: 推销
2: 啊，
1: 是是是，
2: 诈骗
1: 啊。对啊，里面可能有卖那个保险的啊，或者是卖房产的啊，他以后有产品他就觉得你可能适合，不是错啦，只不过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发展。不晓得你会愿意把手机号码给谁呢？我们来听听看啊，这是 Jeff 的信息。
3: 早晨，
1: 你好。
3: 有两个电话号码，有两个，一个用了很久的就是 for family 的，即是只有我家人可以找到我，另一个呢是做生意的，是拿来做生意，即是说可以 share 出去，就不用怕什么诈骗那些的，所以我有两个电话号码。所以
1: 好，所以他有两个手机号码，你有考虑过两个电话号码吗？
2: 有只不过他我不晓得会不会更难管理
1: 我是有的
2: 所以我们有的电话号码是同事们
1: 当然就是我们就同事们原有的那个电话号码，因为我们认识已经十几年了嘛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是后来呢慢慢觉得好像应该要分开
2: 所以我有的你的电话号码是你的
1: 原始的电话号码，
2: 私人电话号码，
1: 算是私人电话号码了
2: 我还能够接受
1: 我
2: 就能够判断说我们的关系到哪里，
1: 因为有一些人已经有了那个原 员私人电话号码，你不能跟他说哦，你不要再联系我了，我要把你归类为公共电话号码，那也不太可能。所以很多时候他可能就是把未来要交的号码就换成另外一个新的号码。
2: 所以如果有两个号码，你觉得是更方便还是会更麻烦，就是在管理方面呢、啊？
1: 当然我的第二个手机号码它只有 WhatsApp。我不会带两个手机出门，但我会在一个手机里面有两个 WhatsApp。
2: 哦，所以是必须要有两架手机的吗？还是
1: 没有没有吗？就是一个手机里面就两个 WhatsApp 的这个账户。其实现在呢 ，WhatsApp 也提供给大家，就是用两个号码登入，它就可以切换。好，那实际的部分我们今天就不谈，因为不是要谈 WhatsApp， 我们谈的是电话号码。所以而且现在有很多手机有 Dual SIM。就是两个新卡，那你就可以切换。所以其实现在有两个电话号码的朋友应该蛮多的，像这位小北他也是有两个电话号码的，一个呢就是工作上需要联系的人，另外一个呢就是私人生活的，如果是填表格或宣传单，他知道这是不要的，所以呢他就会留第二个号码，就有点心里默默过滤这样子了。
2: 主要呢他偏向四哈，尽量不给。那另外呢看到的就是美才，他说工作上需要都会给啦。
1: OK， 这位朋友呢是美英，他说三四他都会给，三就是一些餐厅啊或者是市场调查等等，但不是给他的号码，他给老公的电话号码。因为他自己比较少用手机，反正给了要找他也困难，这是他说的。
2: 那松山呢他说会立马给，对自己很有信心啊，不用怕啦。
1: 就是完全没有担忧的意思。
2: 不怕被骚扰，不怕被诈骗。
1: OK， 这位呢是麻坡的 Edison， 他是选二和三。一的话呢，因为之前在新加坡的企业上班，他会用另外一个号码，老板和同事呢知道他在马来西亚就不会打扰，但有时候呢就会用线上的这个联系的方法。那如果有陌生人呢发给他打广告的话，他就直接 block 隔离。那么他说两个号码就要多付费啊，没错，成本上当然是有的，但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电讯配套是允许你在一个主号下用更便宜的价格加多一个号码，然后可能你的流量配套是一样的，譬如你可能50个 GB， 对不对？那你就这两个号码共享50 GB，他就只多给你一个号码了。
2: 是，但是还是要多付费啦，
1: 可能10几20块钱。应该我个人觉得是蛮划算的啦。
2: 那另外看到志伟，他说看职业吧，那他的联络号码呢除了是在社交媒体公开，也在报纸上找得到。
1: 为什么
2: 要好奇志伟是做什么的？
1: 社交媒体公开
2: 电话号码
1: 你会吗？
2: 不会啊，
1: 我也不会。当然我们的工作比较特殊啊，因为我们跟电台相关，所以我们不能允许大家随意就想点歌就联系我这样子，所以我们当 DJ 的多少还是要保密一点点啦。但是一般人可能无所谓吧，社交媒体能够找到就找到了。
2: 是，所以也给他说说你的工作啊，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是不是有必要分享你的电话号码呢？
1: 好 ，WhatsApp 到0111701-8289，说一说你会把电话号码分享给谁呢？你有没有两个号码用来做不同的功能呢？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钱一票。
1: 今天早上民调呢，跟大家谈的就是你愿意把私人手机号码告诉哪一些人呢？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发现大家都有两个以上的手机号码。
2: 原来我是少数，
1: 不是所有人啦啊，但是只是大部分的朋友啊发信息进来都表示，他们其实有蛮多手机号码的。像这位呢是任嘉龙的月夜发了语音信息，听听看。
3: 主持人找 GC 演素林。我是有两个号码，但是一个是私底下只是用在处理银行的东西，还有自己的家里的 family member 而已，外人我就会很少，尽量不用那个私人号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上班的时候公共的，就是那个电话号码通常一般上我都会给人家啊，因为在工作上没有办法要用到，人家有时供应商要号码你一定要给他，没有办法。但是就是说如果有那些啊买那些上网买东西来呀，我们要很仔细的去听他讲一下，看他到底是要的是什么。如果讲得很不对劲的话，你可以讲他，或者直接跟他电话挂掉，也不用跟他多讲。他要跟你解释什么，就是讲你有兴趣挂了电话就算了，就不会中了这些诈骗集团的招数。
1: 是，我其实现在是确实有点后悔，因为私人手机号码有太多登记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很多诈骗电话，电话就一直响，然后他就会写着 scammer。或者是frequently block， 就是你知道那个是一个诈骗，但他就一直想，其实挺麻烦的。
2: 如果你知道了，那至少你还有一个防备心啊。有些人不知道，
1: 那你就安装一些软体啊。现在有一些防诈软体可以告诉你啊，这个号码呢经常被举报啊，还是之类的。
2: AT 也是有两个号码，一个是工作用，一个是私人用。工作的号码比较敢分享，私人号码呢就看对象。说到诈骗，真的是防不胜防啊！就算没有把号码给别人，也一样会接到诈骗电话。
1: 小敏蛮厉害啊！他说他有三个号码，他有粉丝哦。他说一个是主要工作，一个是私人，另外一个是粉丝哦。
2: 那我们应该也考虑一下。
1: 我没有那么红啦，所以还好。OK， 玉英呢，来自吉隆坡，他会选四啊，能不给就不给。虽然他也是有两个手机号码，一个是工作学习的，另外一个是私人的，也就是只有家人和好友才联系上的。但是他不喜欢被打扰，所以他能不给还是不给了。
2: Rebecca 他会给，只要不接陌生电话就行了。我也是的，就是看到这个号码没有存在我的联络簿，我一般也不接
1: 啊，一般是不会接。可是 WhatsApp 你就不能阻止对方发信息给你啊？
2: 对，那我就看他发什么信息，然后我会点开他的头像然后看看他有没有名字。
1: 是，那这位是 Mary， 他是说他选一，自己做生意嘛哈，要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像工人啊等等，他只用一个，他觉得两个手机号码很麻烦。
2: 那如果别人知道你的电话号码，除了是可能会被打扰之外，还会有什么风险呢？当然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诈骗。因为现在有一些人打电话给你啊，他会跟你说啊，你的电话是不是这个，我们有你的电话，我们是什么官方单位。但是其实现在电话号码是很容易取得的，不要以凭对方知道你的电话号码就认定他就是所谓认证的官方单位。
1: 是为什么能够很容易拿到呢？其实你只要有把手机登记在一些第三方像简单一点来讲，你买过房子，你贷过款，基本上你的手机号码就会被传出去哈。坦白说，我也是因为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呢才发现那些房地产的销售员都会联系我，而且他知道我有哪一个地方的单
2: 位。哇，
1: 对，他就问你Sir， 请问你有要租吗？还是你有要卖吗？等等的，不是一个我可以跟你说上百个。所以这个真的是手机号码已经不是秘密了。
2: 是，那就因为如此，所以呢我们登入任何的网站，我们所谓我们创造的这个密码也尽量不要跟手机号码有关。因为现在很多网站登入的账号就是手机号啊，那如果是密码简单的话，那这些所谓的有意图的人，他可能知道你手机号之后，他就会尝试撞库啊，就是尝试输入不同的号码来尝试进入你的这个账号。
1: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用你的手机号码作为密码，
2: 是，
1: 或者是作为其他的账号的可能用户名啊还是什么。因为手机号码还有车牌号码这些已经不是秘密，生日号码也不是秘密，
2: 包括身份证号码也不是秘密。
1: 对，所以呢最好就是你选一个只有你自己内心知道的数字不要用这些已经公开，我知道可能某些号码有特殊意义对吧，手机号啊车牌号啊有一个意义，可是如果用密码的话建议大家不要。那志伟呢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呢有一个 朋友啊，他自认是你的好朋友，后来他发现他只有你第二个号码，就像刚刚淑琳问的、
2: 啊、
1: 哦，原来我有的你是工作号，他会难过，这件事情需要顾虑吗？
2: 是真的会难过的哦。如果你说啊，那没有，你联络我的是工作号
1: 哦，可是他怎么会就是你不会跟他说哦，这个是我的工作号这样子
2: 啊？就除非他知道咯。
1: 而且我觉得现代人应该也理解吧，就是现代人都有两个号码，其实我们有一些嘉宾 DJ 也是有两个号码、
2: 嗯、
1: 然后我每次发信息给他，他没有看我就要发另外一个号码、
2: 嗯、
1: 因为我不知道他哪一个才是工作号
2: 啊。如果有两个号码，我觉得那个关系挺好的、啊、
1: 挺密切的，是不是、
2: 哎、对，
1: 你要我那个另外一个号码吗？
2: 啊，不需要，应该都用你的你的私人号码了吧
1: OK， 他还说呢，有一些人是换一份工作换一个号码。
2: 嗯，
1: 哦
2: 哦，就是可能不要前同事或者是前上司，
1: 就是完全要切割的、
2: 啊、
1: 可是换手机号码是一件蛮麻烦的事情。
2: 是，因为我觉得手机号码有时候它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1: 哦、
2: 或者是你的信誉
1: 哦
2: 啊，就是到底之前的人还能不能够找到你。
1: 嗯
2: 啊，当然换号码是有一些不同的原因啦，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可以持续使用某个号码，我觉得他跟信誉某程度上可以扯上一些关系啦。
1: OK， 好，谢谢大家的这个参与哦，不管你有一个号码、两个号码、三个号码、五个号码，但只要管理好就可以了。我们要带给大家的一个资讯就是现在 WhatsApp 呢有新的功能、
2: 嗯、
1: 让你可以就是隐藏自己的号码，也可以跟别人联系。再来呢，就是提醒大家手机号码很多时候是公开流出的，所以尽量不要把它当作你私人的用途，尤其是一些密码设计的用途啦。稍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不要走开。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亚军歌曲郭。

0: 最新一期优选神曲的冠军歌大影的靠关系。8:51，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 欢迎回来，我是舒林。
0: 那要夺世界杯就不是靠关系那么简单啊，是必须要靠实力的。我们看到呢，今天凌晨4点呢，有一场的32强对战。那么欧洲的红魔就是比利时，以3-2逆转打败了特兰加雄狮塞内加尔，算是惊险的晋级世界杯的16强。在第25分钟呢，塞内加尔由迪亚拉就先破门补射。那么51分钟呢，伊斯梅拉凌空抽射，就将这个比分呢扩大为2-0。那塞内加尔呢，本来是看似可以笑到最后的，结果呢，在比赛结束之前呢就被翻转了。到86分钟，比利时呢就扳回一城，替补登场的卢卡库在门前抽射追回一球。3分钟之后呢，蒂勒曼斯头球破门。而比利时在3分钟内连进2球，就2-2把这个比赛呢硬生生的拉入了加时赛。在加时赛的时候呢，本来

0: 哎呢，看起来120分钟要踢完了，应该要进入点球大战。没想到在加时赛的补时阶段，比利时制造了一个角球，而蒂勒曼斯主罚命中，最后将比分锁定在3-2。塞内加尔呢，就是功亏一篑啊，就是原本呢是领先的啊，大好的一个优势，最后呢就被硬生生拿走了。比利时呢会在16强对垒美国和波黑之间的胜者，而稍后的8点这场比赛就会开踢。所以就会决定到底比利时要对美国还是波黑，看谁胜出啦。
1: 美国是东道主嘛，他们会不会有这个所谓的主场优势呢？而且啊，可能还会有另外一种动力，是什么呢？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署长表示，如果美国队能够在这次的世界杯夺冠， NASA 就会送一个足球上月球。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想呢？其实呢，美国太空人 Alan Shepard 曾经在1971年在月球上挥出高尔夫球，但是 NASA 的署长说啊，要比 Alan Shepard 更胜一筹，要把足球送到那里，算是给美国队带来一点的动力了。而美国曾经在2002年世界杯打入8强，但是我就在想，哎，这个的动力有多大呢？
0: 对啊，你把一个球送上去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你可能，
1: 那就至高荣耀，你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上月球的吗？
0: 你有本事把10多个足球员送上去，这样子呢才是所谓的更胜一筹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你说啊，是有太空人呢在就是月球上挥高尔夫球，那现在是要在太空上踢足球才对啊！啊，当然我只是开玩笑啦，不可能10多个人一起上月球上太空的啦。但是我觉得对足球员来说呢，能够拿到世界杯是人生当中最值得炫耀的一件事。
1: 我们说高光时刻。
0: 对对对，就不需要这些奖励，他们应该也会努力。当然如果你要激励的话，可能
1: 现金奖更实际一些。还是他们
0: 足球员很有钱呐、啊，对啊，
1: 哎呀，这说明了我很缺，买不到那个所谓的那个境界。
0: 是，那就全民一起鼓励，我觉得那种感受应该会比钱更加的，怎么说呢？更加的有推动力，
1: 更加的有意义。
0: 是是是，所以不管怎么样都好啊，每一个足球队呢都在很努力的，希望一步一步的往大力神杯迈进，就看最后可以笑到最后的是哪一支队伍啦。这是飞道尔的歌曲《友谊长存》啊，我不是故意在大影之后放飞道尔的，刚好排到的 ，OK。好了，8:54啊，要加班啦！我是 JC，
1: 我是舒林，
0: 明天早上我们再见喽。
2: 期盼着你回头看看我。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政府正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法案，以建立良好的监管框架。国会立法严管深度伪造技术，散播篡改私密影像有罪。加拿大多个地方遭遇极端高温和洪涝灾害。萨拉马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r. Suyana Ibrahim 指出，政府正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法案，以建立面向人和机器未来的监管框架，并且和现有的法律体系互相补充，包括网络安全法令以及数据保护的相关法规。他表示，该法案是为了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具备清晰规范和治理机制，同时兼顾创新和安全。首相说，政府也将听取各方意见，尤其是具备相关专业经验以及熟悉国际法规的专家讨论，以完善法案内容。
2: The government, Malaysian government, is completing the AI governance bill, and we will need your input and I get the relevant offices, the ministry, to discuss because you have this expertise and also familiarity in understanding some other regulations and laws in many countries.
1: 新闻局表示，将通过结合数码平台以及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强化政府资讯传播工作，确保公众可以接收到更贴近生活而且可靠的信息。总监 Alvin Cairo Amai 指出，尽管数码平台已经成为主要信息传播的渠道，但是面对面或者是心对心的沟通方式仍然是该局的重要策略之一。他说，这种直接交流可以加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尤其是在处理公共政策和社会议题的时候。与此同时，新闻局也将持续强化数码内容制作，包括短视频以及社交媒体传播，并且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内容，以确保政府信息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体消费趋势，并且保持相关性。国会下议院昨天通过了2026年网络犯罪法案，法案涵盖了多项内容，其中包括针对深度伪造以及传播利用精密计算机系统制作的私密影像等行为，设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法案包含61项和网络犯罪有关的条例，在经由48名来自朝野议员的辩论之后，以口头表决方式获得多数通过。副首相 Dr. Sri Ahmad Zayamidi 说，这项法案没有赋予有关部门绝对的权力，也没有凌驾于包括1972年官方机密法在内的任何现行法令上。相反的，法案受到制衡机制以及严格法律程序的约束，以保障民众的权利和隐私。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欧洲事务和发展合作部长普雷沃对我国展开2天的工作访问。根据外交部发布的消息，这是普雷沃从2025年2月上任第一次访问我国。他将在今天会见我国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r. Sri Fadila Yusuf， 两人将讨论有关可再生能源、稀土元素以及清真领域合作的课题。来关注柔佛州选举的消息。人民公正党副主席 Dr. 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西蒙参与柔佛州选举是为了提出更可持续的发展议程，而不是破坏该州现有的和谐局面。也是雪兰莪州务大臣的 Amiruddin Shari 指出，柔佛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州属，但是柔佛行政管理需要改善，以确保发展不会只是集中于某些县区。他说，柔佛当前发展不均衡，经济活动主要围绕在新山县，导致这和其他县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国家诚信党书记主席 Dato Sri Mujahid Yusuf 表示，第16届柔佛州选举是人民展现民主成熟度的最佳平台，有助于推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协调一致。他说，柔佛当前的政治格局具有独特性，也就是西蒙在由国政主导的州政府当中扮演制衡角色。然而他指出，在联邦层面，西蒙和国政同时又是组成团结政府的战略伙伴，这种双重关系体现了我国政治的新动态。 穆加希 Yusuf 认为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如果可以获得选民支持，将有助于提升国家的整体稳定性。
0: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世界杯消息，在32强赛事当中，比利时凭借加时赛的绝杀球，成功以3-2打败塞内加尔晋级16强。这场32强淘汰赛，比利时完成让二追三的逆转好戏，上演绝平加绝杀，完成史诗级梅开二度的比利时中场大将蒂勒曼斯当选这场比赛的官方全场最佳球员。比利时下一场将对阵美国队和波黑队之间的胜利者。早前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2-1战胜刚果金晋级16强。比赛开局7分钟，刚果金球员施宾加首先踢进一球，换边之后英格兰球员哈利卡尼在75分钟扳平比分，他之后在86分钟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国际消息，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在席卷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引发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导致几百万的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与此同时，当地大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严重的洪涝灾害。根据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这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走高，夜间无法有效降温，东部也遭受持久的热浪袭击。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已经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上述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和湿度指数已经超过往年同期的平均水平。葡萄牙政府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从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当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预计至少持续4天，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内政部长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同一天，葡萄牙卫生部宣布高温应对方案，要求各地市政府安排配备空调的临时避暑场所，以便在必要时为弱势群体提供庇护。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过去的6月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提高大约 3.2 摄氏度，是1961年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和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表示，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到 20.86 度，打破同期记录，比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记录高 0.1 度。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紧急迫降，4名机组人员当中3人获救，1人失踪。声明说，这架直升机隶属乔治 H.W. 布什号的航空母舰，3名获救人员目前情况稳定，正在航母上接受救治。美国海军正在搜寻失踪机组人员。声明表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不同意以现有的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该协定依然有效。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正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法案，以建立良好的监管框架。国会立法严管深度伪造技术，散播篡改私密影像有罪。 加拿大多个地方遭遇极端高温和洪涝灾害。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3: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4: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3: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4: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2: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4: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3: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5: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6: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7: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8: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7: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8: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7: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8: 哦，
7: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8: 没办法。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6: 词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今天跟你聊零时式运动，什么意思呢？听下去就知道了。你是不是经常久坐？最新的研究指出，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可能不必依赖长时间运动就可以改善，只要每小时移动屁股，起身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一定程度抵消久坐的坏处，还可以改善情绪和疲劳感。这项研究分析了10000多名美国成年人，发现将短暂步行分散在一天中分段进行，不但有助于降低疲劳、提升情绪，也不会对工作表现造成负面影响。专家表示，过去普遍认为工作中频繁休息可能干扰效率，不过这项研究结果却显示，所谓的临时式运动 exercise snacking 概念，也就是不依赖一次长时间运动，而是一天中多次进行几分钟的短暂活动，反而有助于改善情绪和减轻疲劳。这项研究追踪了10000多名美国成年人，参与者涵盖不同年龄、职业和工作环境。研究第1个星期要求受试者维持正常作息，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填写问卷，评估情绪、疲劳程度和工作表现。接下来2个星期当中，约60%的参与者被安排每隔30、60或120分钟步行5分钟。结果显示，短暂步行频率越高，疲劳感下降越明显，情绪改善也更显著。缺乏身体活动被认为是全球至少9%死亡的原因，实际比例可能更高。在高收入国家，成人平均每天久坐时间甚至可以高达12小时。如果你也是久坐族的话，不妨尝试临时式运动，有助于改善情绪和减轻疲劳哦。 词不相瞒。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如果停电，你最怕什么呢？这位是新上的朋友，他说停电不可怕，最多就只是热而已，但是制水就很可怕了，到处都很肮脏，尤其是在外面用餐啊，也不是很放心哦。Eunice 他说停电对母乳妈妈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冰箱里的母乳，尽可能就不打开冷冻格，停电短时间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时间就会开始担心了，因为这些都是心血啊。麻坡的美英，如果停电时间太长的话，最担心的还是冰箱里的食物。武进的李先生就说，最担心的就是困在电梯里头。古来的阿富他说，很多工程呢其实都需要用到电源，所以工厂最担心是停电了。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域的公益活动。这场盛宴结合了音乐、戏剧、舞蹈、摄影与生命故事。节目还特别邀请了多位台湾知名的艺文工作者，他们将携手带来充满温度和感动的演出。除此之外，现场也将同步展出金马奖最佳摄影得主、被誉为光影诗人李平斌的《静思此刻》摄影展。所有出席的民众都可以免费获赠一本精美的《静思语》纪念书。《静思语》音乐人文飨宴一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7月4号星期六下午3点半以及晚上7点半，还有7月5号星期天早上10点以及下午2点。欢迎各年龄层的民众一同赴约。预知更多活动详情，请致电联系011-3309-1807 011-3309-1807。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福联会常年杯将特别增设一场加场赛，就在7月19号位于雪兰莪州石达阿南仙境古城宴会厅举行。本赛事开放给所有马来西亚公民，不分年龄，不分种族。全国总决赛的优胜者将有机会代表马来西亚前往中国，登上国际闽南语歌唱赛事的舞台，与全球顶尖高手同台交流。别再犹豫了，马上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12号中午12点。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3-2148-8335 03-2148-8335。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反毒机构指出，冰毒和戈冬在司机群体当中的滥用情况在过去五年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中包括商业车辆司机已经对道路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总监达德鲁斯林朱索表示，这个现象被认为和部分用户的错误认知有关，也就是这些物质可以帮助他们在长时间的工作当中保持精力充沛。他说，这个趋势在昨天全国展开的综合反毒行动当中得到印证。该行动针对商业车辆司机进行筛查，总共有244人接受检测，其中22人因为对冰毒、戈冬和大麻检测呈阳性而被捕，他们的年龄介于21岁到61岁之间。今天国会下议院将讨论多项重点议题，包括2025年线上安全法令、886号法令、附属法令的制定进展、校园学生安全问题以及受到西亚局势影响的微型企业援助措施。根据议程表，安邦区国会议员 Roger Ismail 将向通讯部长提出有关2025年线上安全法令下十项附属法令的进展情况，包括相关条例和指南的监管目标、主要内容、适用范围和最新进度。国际消息，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五人受伤。他表示，该市一处宾馆和一栋居民楼遭到袭击并且起火。截至凌晨2点35分，在基辅市仍然可以听到爆炸声和防空系统开火声。德国联邦检察院已经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诉讼。根据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谢尔盖 K。 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且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到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经致电亲属谈及袭击事件，并且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指出，调查人员还在嫌疑人的手机当中发现了他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和安全。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法国球星姆巴佩日前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小组赛分别对阵塞内加尔和伊拉克时都成功梅开二度，正是这四个进球使得姆巴佩的个人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正式达到16个，成功追平了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不过这个进球数目前并非历史第一，因为阿根廷球星梅西在本届赛事已经刷新纪录，把世界杯进球数量推高至18球。当然这个纪录还会继续推进，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无论是姆巴佩还是梅西都还有可能再创造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进球的效率惊人，他仅仅通过16场比赛就攻进了16个球，平均每场比赛都攻进一个球。相较之下，克洛泽是在24场比赛收获16个进球，而梅西则是踢了28场比赛攻进16个球。除此之外，姆巴佩也以59个国家队进球超越了吉鲁，成为法国队史上的进球王。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4: 嘿，渔人山老山跑心真系好咧，
5: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6: 哇，靓仔爷啊，叹咗渔人生老山跑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4: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渔人生老山跑心，心味十足正啊！
5: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辆送一辆，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跑心。
4: 嘿，渔人生老山跑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7: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今天敏明陪伴我们的孕妇朋友，或者是即将生产的朋友，一起来关爱坐月子，如何做好，做出好体质，如何进步不踩雷。这个部分呢，应该是很多我们的华人妇女啊会特别关心的主题。那包括很多新手妈妈也好，或者多胎妈妈也好，可能都会希望透过孕育一个生命之后，我们在一个修复期里头，就是华人传统的坐月子，可以好好的进步。因为好好的进步休息过后呢，就会养成一个好的体质，你相信吗？那么中医师都这么说的。那也有一些传统的说法，就是诶，可能你生了孩子之后，或者是中年以后，那么体质越来越不好，也可能跟你那个时候没有做好月子有关。那你相信吗？我们来破解传统坐月子的一些误解，而且呢也结合现代医学和营养学的观点，帮助我们现代妈妈呢科学坐月子，不盲补，不乱补，真正的进食，或者是我们说营养均衡，来恢复我们身体的健康。那坐月子真的是每个华人家庭最重视的阶段，可是往往啊，家婆有家婆的说法，自个儿妈妈有妈妈的做法，坐月嫂有坐月嫂的做法，不同的长辈、网络资讯等等都有不同的做法，让我们很多新手妈妈呢无所适从。所以呢，今天敏明就邀请到中医师李帝文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互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健康的进补，而不是盲目的补，花了大钱可是把这个身体给搞垮了，不行，我们不要这样的结果，或者是什么都不理，哎，也不行。因为生产过后呢，我们身体需要很多的营养素，也需要很多的休息， 所以如果你生产过后没有好好的休息跟维持一个营养的进食的话，其实对身体来说在恢复会挺慢的。所以就这一点呢，我们就结合中医，结合营养，结合现代医学，让大家好好的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稍后呢，我们中医师李帝文会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除了听节目，也欢迎你发信息来啊。那么发信息的话，我们欢迎你发来011-1701-8289这个 WhatsApp 号码跟我们互动。主要呢是透过中医师的讲解，可能他可以引导你往一些新的知识方面的吸收，或者是一些误解的部分呢，我们也把它解开。当然如果你想收集这个节目或把节目分享出去，诶，可以非常欢迎。你可以来到我们 IFM 的 YouTube 平台，爱生活的脸书平台，或者是我们 TikTok 平台呢，就邀请大家一起来观看了啊。如果你这个时候依然不晓得怎么联系我们，或者是接触我们，甚至是在社交媒体跟我们互动，发个信息来011-1701-8289跟我说你比较希望和期待在哪一个社交平台跟我们互动或看到我们的直播，我都会把相关的这个直播链接都交给你。其实都是同一个了啊，只是教你怎么关注我们和 like 我们，那么以后我们在做直播，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推送给你了。
9: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10: 我是脑内科专科医生黄碧瑜。如果家里有人中风了该怎么做？第一，先检查病人，如果病人突然身体失去平衡，单边视线模糊或失明，脸部歪斜，单侧手臂无力或说话含糊不清，就很可能是中风了。第二，我们要保持冷静，先确保病人安全，不要把食物、水或任何药物灌入病人口中，以免加重病情。第三，中风救治黄金三小时，尽快将病人送去医院的紧急部，最理想的是直接去到有脑内科和脑外科专科的大医院，以免过后还需转院而浪费时间。第四，先准备好病人的病历和平时服用的药物名单，到达医院后让医生迅速确诊和处理。
9: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六月二十九号星期一，徐观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麻木，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六月三十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七月一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七月二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七月三号星期五，爱又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以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科学坐月子，好好坐月子，一起来进补，可是进补又不踩雷。那敏敏邀请到李帝文中医师呢，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 Hello 李医师你好，欢迎你啊。
4: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李帝文中医师。
3: 是，那我常常在一些妈妈群里头看到一些新手妈妈在坐月子的时候面对挺多的挑战的。我们以为这个年代可能通讯已经很发达了，资料呢也很容易取得，可是还有很多新手妈妈呢在面对坐月子这一方面，这个不能碰啦，那个不能喝啦，这个不能洗等等等，很多的忌讳搞得神经兮兮的。那么有些呢就是因为照顾自己的主要是家婆也好，自个的妈妈也好，或长辈也好，都有很多提点，于是呢他们就会说，到底这一些是对的吗，还是不对的吗，或者是我可以科学坐月子，不要对自己有那么多的限制吗？可是当长辈一句话来说，你现在不听劝啦，哈，等你老了你就知道了，这边痛那边痛，我不晓得妈妈们，新手妈妈们是不是有听过，我就有听过，给我妈妈恐吓。所以那个时候呢当他跟我说每天要吃一只鸡的时候，我就傻眼了。我们今天呢就早一点来学习，趁着我们可能在孕妈妈怀孕期间准备要坐月子，再采买一些中药等等，或者是已经在坐月子可是有很多疑问的话，我们就交由中医师帝文来跟我们说一说了啊。
4: 好，
3: 那到底坐月子真的是一个进补的大时期吗？什么东西都要补吗？而且像嘛最好的材料吗？
4: 其实坐月子这个东西在华人的那个社团里面，就是华人的 community 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这个也不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习惯，就是它其实中医我们来讲究来说的话，坐月子其实在西汉年代已经有了，然后它发展的最厉害的时候是宋朝的时候。那刚才提到的就是说现在资讯很发达，所以很多妈妈们他们就是可能怀孕期间就已经开始收取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信息，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会造成一个就是资讯的混乱。对，很多妈妈都会觉得，哦，我应该要吃这个，我应该要吃那个，然后就买了一堆的保健品啊，或者是一些进补的东西。但其实是不是一定要进补呢？这个不一定。我们中医来说常常讲究的就是一个体质的问题，有些妈妈呢她是很虚弱的，那当然这种就是需要进补的。但是目前我们观察下来的说，其实现在的妈妈们体质都很棒，体质都很好，其实他们也不需要刻意的就是大量的进补，可能就是稍微的就是服用一些就是有助于伤口愈合的，有助于就是哺乳的，那已经就很 OK 了。而且进补我们中医也有分很多层面，我们有平补的，有轻补的，有大补的，温补的，所以这一些东西呢其实如果妈妈不熟悉自己的体质的话，那随便的进补的话也会造成一些就是我们月子期常常会见的一些小毛病。我们常常就是在临床那边就是看到妈妈们就是拼命的进补，然后最常见的就是导致的就是乳腺发炎，然后乳腺发炎呢会导致什么发烧，然后有些妈妈就会好像喉咙痛啊，头痛啊，然后可能恶露就是排得特别特别多，然后当恶露排得特别特别多的时候，可能妇产科医生就会很头疼。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可能就是稍微的提一下，就是有要做什么东西，或者是我们要适当的进补啦，就是避免这些事情发生。
3: 听你这么说，可能我们在坐月子之前，就是准备采买一些药材呀或进补食品之前，应该先望闻问切， 找个中医师来对自己的体质有所了解，
4: 对，
3: 对吧？
4: 要先了解自己的体质，哦、因为现在的饮食习惯，而且现在的天气，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天气，其实网上很多资讯呢都是来源就是我们中国那一边。可是中国大家不要忘记，就是中国是分四季的，而且北方的习俗跟南方的习俗就很大的一个区别。那我们马来西亚这边其实是比较偏向于南方的习俗，尤其是广东那一带的，所以。会常常听到就说、哦、你要吃一只鸡你要吃很多的生姜，你要吃很多的麻油。可是广东那一带也是有分四季啊，所以不一定就是说那边的习惯可以就是用在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妈妈的身上。
3: 对，
4: 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在你还没有正式的开始购买一些大量的补品的时候，最先要了解的是自己的体质。那最方便的就是先去找一个中医师。
3: 对
4: 啊，好的，就是了解一下。那中医师也可以就是依照你的那个你的孕期啊，或者是你的产后的一些状况，然后告诉你大概要怎么样去进步。
3: 对，因为我们最重要是先了解自己的体质，然后再采买的一些所谓进补的药材也好等等，才会比较适合我们。之前不是有说吗，那个坐完月子之后或者是坐月子的时候要喝一些什么生化汤啊、乌金丸啊还是什么的。
4: 对，
3: 其实那个也会因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有所调配，对吧？
4: 对，在就是老一辈的人里面，就是你产后可能这边生了孩子，早上生了孩子，下午妈妈们就会准备乌金丸啊、生化汤啊，这些就是带到医院给妈妈吃。
3: 对，
4: 那生化汤跟乌金丸的主要的目的，在老一辈的人里面，就是想说，我要把你的恶露排干净。
3: 对对对。
4: 你的恶露要排得越多越好，那你的子宫就会很干净，那你可以就是好像为了下一胎做准备这样子。可是现在的那个医疗的那个状况跟以前有很大的不一样。
3: 对。
4: 尤其是剖腹产的妈妈。剖腹产的妈妈一般来说医生都会把胎盘啊什么的都给你稍微的清干净一点。所以你的恶露本来就不多。
3: 就是把胎盘拿走了之后，他可能把子宫那一边的一些淤血也顺带的帮你
4: 就是清干净这样子。然后所以当你的那个恶露本来就不是很多的时候，如果是你在大量的服用就是乌金丸生化汤，这些就是活血化瘀可以排污的这些中药的话，那它可能就是会给你一个 false signal， 你的脑袋就是好像你的子宫一直要好像收缩的很厉害这样子。子宫收缩很厉害的时候会导致什么原因呢？就是腹痛。你就会开始慢慢会可能会感觉腹痛，然后它的收缩的那个功能可能就会失衡，那它就会导致一个大出血。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举动。那是不是说一定要吃呢？不一定的。乌金丸啊、生化汤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排污的这些排恶露的这些中药，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妈妈们都不需要吃，因为医生可能会给就好像催生的妈妈，医生可能会给你一个催产素。那催产素本来就是让你的子宫就是收缩的比较频繁，然后可以让宝宝出来的那个药。那如果乌金丸跟生化汤本身就是有一个收缩子宫的一个功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收缩功能的，然后再加的一个就是那个药效太强了，那可能那个子宫会受不了啊。子宫受不了的时候，那它的那个收缩的那个功能就会很频率的时候，那个出血量就会很多。
3: 那如果不是剖腹产也不是所谓引产催产，就是一般的自然产需要吗？
4: 这个也是要看妈妈的体质。如果你产后你一切状态都很好，你没有觉得肚子很痛，你没有觉得就是好像说怎么宝宝已经出来了，已经生了，可是你还是觉得好像那个宫缩感很强烈，就是你一直觉得好像有一直那个肚子一直就是隐隐作痛的那一种，然后你开始有一点点发烧的感觉。
3: 对，
4: 然后恶露可能真的是很少很少，可能就是排出来可能那个颜色可能比较深一点啊，或者是说你看到有一些就是小血块，可是量也不是很多。如果你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下，那你可能可以考虑吃一点就是生化汤或者是乌金丸，帮助你的子宫收缩，然后把那个恶露排出来。但是也这个东西也是有看时间性的。如果你是产后马上就吃的话，那可能会对你医生给你的 医生可能会之前给你一些药嘛，
3: 对，
4: 那可能会出现一个冲突。嗯，那我一般建议就是说，产后四天五天，如果你还有这种感觉，嗯，那医生已经没有给你特别什么药回家还是怎么样的，嗯，那你可以稍微的服用一点点。
3: 明白，嗯啊，这个就是产后，
4: 但是也不需要服用一个礼拜。我常常会看到有妈妈们乌金丸吃一个月，吓死我了！我说你吃一个月，那你的那个二路排一个月吗？他就对啊，我就一直就不会停，二路不会停，嗯嗯，然后月经，他们会说我的月经来了两个月，嗯，嗯，然后我们细查之下发现，原来他乌金丸吃了一个月，嗯，那乌金丸的量其实也不需要很多，
3: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排二路听说都是排一个月的，那没有排一个月好像又不正常，
4: 对他们会觉得要排得很多，要排得很久，
3: 要排得很干净，嗯，其实不是这样吗？
4: 其实每个人的那个排二路的时间也不一样，但是 average 来说，可能排二路大概四到八周以内就会排干净，嗯啊，可是那个出血量也是可能前面四五天量会多一点点，嗯，然后逐渐的你会发现哦，那个出血量可能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排二路的现象，而不是就是拼命的，就是好像让它就是排很多，然后要看到很多血块，不是这样子的。
3: 明白，好，谢谢帝文的这个分享。稍微回来呢，我们继续再聊。当然在聊的当然，如果朋友们想跟我们交流，欢迎你发信息过来啊，011-1701-8289，011-1701-8289。

0: 突破。
1: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2: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3: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2: Ready 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4: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 Ready 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2: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 Ready 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4: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5: Ready 陪你最好玩。
6: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7: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 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我们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刚才我们说了生化汤呀、乌金丸等等一些在生后一个星期可能需要服食的，或者是不需要大量服食的原理。那么这时候我们再来看呢，很多时候也许朋友们会发现，坐完月子我发现家里还有很多所谓在坐月之前生产之前买的保健品都吃不完，哎，补酒别人也送，哎，也喝不完等等，就剩了好多好多，都觉得好浪费钱哦。那送给别人可能别人也不适合，收着嘛可能自己也觉得坐完月子不用吃了。所以所谓的在坐月子期间进补，我们买很好的食材啊、保健品啊等等是需要的吗？
8: 最近妈妈们很喜欢买的其实就是一些就是补气血，可以帮助就是去水肿啊，然后瘦身 或者是哺乳的一些保健品。那其实我常常跟我的病人们就是说不需要这么着急买很多保健品，因为产后的那个情况呢大家都不太一样，我们现在也很难，就是你怀孕的时候你也很难去预测就是你产后需要不需要吃这些保健品。那什么时候是不需要就是这些保健品，就是这个妈妈体质非常热，湿热体质，就是她保健品在中医里面的保健品大部分的都是会比较偏热一点点，因为我们月子就是传统来说就是宜温不宜寒，就是什么食物都是要比较温性的比较热性的，所以这些保健品呢如果是妈妈的体质是非常湿热的，就是很容易口腔溃疡啊，很容易就是冒痘痘啊、发热啊、便秘啊，这些妈妈们呢就不太适合就是吃太多的就是温补类的保健品。那如果是那些怕冷的妈妈，很容易就是伤风啊、感冒啊、早上起来会流鼻涕啊、容易腹泻的妈妈们呢，可能他们就可以就是稍微的准备，那也不需要说就是准备很多，因为如果你是平时没有习惯吃中药，没有习惯吃保健品的话，那可能你也不适合那个产品，所以就买少量的先试一试，然后适合了你再继续的服用，不适合那你就不需要浪费这么多钱。然后现在市面上常常会看到的就是一些我们常常会看到妈妈们就是吃仙人掌， 嗯，因为它
0: 产品啊，
8: 产品啊，就是可能有液体状的，也有 capsule 的，
0: 嗯，就是它的萃取是来自于仙人掌、嗯，还有什么牛初乳啊，或者是一些培养细胞再生的，
8: 对对，
0: collagen 补品等等，
8: 对，还有 collagen 啊，然后 placenta 这些，
0: 嗯，
8: 其实这些很多很多，
0: 嗯、
8: 那如果是我们说中药药性来说的话，那你要分寒热，
0: 嗯
8: 啊，仙人掌啊。或者是一些就是比如说还有什么常常会芦荟啊这些、嗯、都是比较偏寒性的一些植物、
0: 哦、
8: 那很多妈妈们他们其实是在产前他们就会开始预服这些保健品、
0: 嗯、
8: 因为可能他们会觉得说我吃了这些保健品我可能生孩子的时候我的伤口不会这么的痛、
0: 哦、
8: 不会发炎然后、还有就是愈合会比较快一点
0: 嗯
8: 但是其实这个我不太建议、
0: 嗯、
8: 因为在中医里面来说的话寒性的食物常常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寒主收引嘛、
0: 嗯、
8: 然后寒凝血滞
0: 嗯
8: 就是那个血就不会流通很容易形成淤血那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你会出现的就是说你的恶露可能会排不出来就它就凝结在你的体内了然后会导致你一个腹痛的情况或者是说它的那个心血不能就是走动的话因为有一个淤血卡在那边嘛、
0: 嗯、
8: 那可能它就会走出脉外然后他就会大出血、
0: 嗯、
8: 所以这种情况对生产的时候其实是还蛮危险的、
0: 嗯、
8: 那产后马上服用的话那也不是很建议因为这些寒性的植物它们也有可能会让你就是子宫收缩不全、
0: 嗯、
8: 子宫收缩不全的时候也是会导致一个大出血的一个情况
0: 明白、
8: 嗯、所以服食保健品其实真的需要看时间跟体质、
0: 嗯、
8: 所以不要就是随便就是别人说我吃了这个很好、
0: 嗯、
8: 我吃了这个剖腹产第二天马上可以下床、
0: 嗯、
8: 然后你也买、
0: 嗯、
8: 可是对方可能没有出现大出血的情况可是你不一定啊、
0: 嗯、
8: 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大一样嘛、
0: 嗯、
8: 如果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比较倒霉然后倒霉的是你的话、
0: 嗯、
8: 我觉得不太划算啦
0: 嗯, 嗯而且我们也常说的是别人生孩子的时候几岁他的身体状态如何跟你生孩子的时候几岁你的生理状态如何怎么说我举个例子吧如果跟你说哎呀我吃了这个很好啊第一天第二天我就下床了、
8: 嗯、
0: 健步如飞、
8: 嗯、
0: 我们要看哎，他是不是一个年轻的妈妈是不是生第一胎
8: 对
0: 你呢你的那个年龄层是在于你生几胎你当下是几岁还有你的身体状态
8: 没错
0: 诶可能他那个时候还很健壮、
8: 嗯、
0: 你这个时候刚好就熬了几个月才去生孩子或者是之前都没有怎么照顾到自己
8: 对
0: 而且你们的年龄有一个差距等等、
8: 嗯、
0: 我们会因为我们所谓的生育生胎的这个次数我们的年龄还有我们的体质恢复状况有所不一对吧
8: 对没错是、
0: 嗯、
8: 确实是这个样子所以年轻的妈妈们他们的那个恢复的那个速度也会比一些年长的妈妈们就是快
0: 嗯
8: 嗯而且好像现在作息习惯也不太一样
0: 对啊
8: 有些妈妈们就是可能真的是熬夜啊工作压力很大啊这些、
0: 嗯、
8: 所以他们的那个体质可能也会跟其他人也是有一点不一样
0: 嗯
8: 所以不要随便的进补是会比较安全一点、啊、
0: 对谢谢李帝文中医师的提醒稍回来呢我们也说一说听说坐月子期间不能够喝水呀、啊、只能够喝很草水呀、啊、手也不可以碰生水要不然以后有筋膜炎还是手疼那里疼等等我们稍微来聊这个部分

0: 爱。
1: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1: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1: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4: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今天的爱生活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啊，透过一些资讯的这个收集或者是了解呢，我们可以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那刚刚预告有说这个水的部分呢，可能朋友们也是很好奇的，为什么我妈妈说坐月子期间不能够喝白开水，一定要喝什么党参红枣汤，或者是其他能够补气补血的水，然后我的手也不能够开水龙头碰水，那担心呢这手进风了以后有妈妈手还是什么腕管综合症之类的。好吧，我们来谈这个部分。因为我也是在第一胎坐月子的时候，因为不能喝白开水觉得好痛苦。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喜欢喝甜的饮料的人，一直觉得嘴巴里边的味道怪怪的。
6: 对对，这个其实不能碰水这个东西，现在很多很多妈妈也是很坚持，就是说不能碰水。
5: 哦，真的哦？
6: 对，还是很多的。但是其实水不可怕，请大家一定要喝水，请大家一定要洗澡，一定要洗头，不要28天不洗澡不洗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先说洗澡这一方面吧。就很多妈妈们其实产后他们会就是不管是老一辈的或者是妈妈自己本身，他们都很抗拒洗澡这个东西，他们觉得说会进风，以后可能会有关节炎。但其实这个习俗呢是来源很久很久很久的一个年代。因为其实以前的人为什么说不能用水直接洗澡，因为以前都是直接打井水啊，喝水啊，或者是说我们的水质可能也没有这么的安全干净，
5: 而且房间距离厕所或者是你洗澡的地方是一个很长距离。
6: 对对，就是户外的厕所啊什么之等等的。那其实现在的生活条件比以前真的是好太多太多了。我们的水其实已经过滤了不知道好多好多遍，可能就是从那个 water pipe 那边过滤了一次，然后进到我们的家里面，可能我们有些家庭可能还会自己再组装一些过滤器啊什么的，所以水其实是非常干净的。那以前的人为什么不让妈妈们就是碰那个生水，其实也是为了预

0: 防伤口感染，所以他们的水全部都要先煮过，然后才可以拿来洗澡啊，那些就是预防伤口发炎。但是现在我们的水质是干净的、安全的，那直接就是冲凉啊、洗澡啊那些，其实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其实老实说，我没有看过妈妈就是洗澡就是会导致很大的一个伤口发炎，或者是说进风啊什么的。进风这个东西现在来说，其实真的没有这么常见。感冒确实比较容易见，因为你产后你的毛孔都是比较常打开。然后如果是好像你洗澡的时间过长啊，或者是说你洗完澡之后你就直接到一个好像有空调的房间啊，这种这个可能你会感冒，但是进风可能不一定哦。所以洗澡这个东西是一定要就是必须的，要保持干净，因为你还有排恶露，你还有哺乳。你可以想象的话，就有些宝宝他们就是脸部很容易生那个红疹子，就是只有两块这一边就是生疹子，然后他妈妈们就会觉得哦，这个一定是湿疹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原因。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原来是妈妈可能没有洗澡，然后因为你的乳房可能喂奶的时候哺乳的时候你没有清洁干净，所以那些汗液啊或者是一些就是残留的一些污渍啊那种，会弄到宝宝的脸就是稍微的就是可能不是说发炎，可能就是有一些反应。所以洗澡可以预防就是宝宝的脸部可能就是发生这些问题。
1: 明白。
0: 而且恶露排的这么多，你不洗澡的话可能就是伤口也会比较容易发炎。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保持干净的重要性，因为生了孩子之后你知道很容易流汗，因为你很忙，然后可能你身体也在调节，当你一直流汗然后你没有得到适当的清理的话，第一你觉得黏黏的不舒服，那第二个就是这些汗液留在你的身体是很容易招惹这个细菌的滋长，这个细菌的滋长就会造成皮肤炎等等的问题。当然等一下呢，下个小时我们会回应朋友的问题，也鼓励朋友们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了，比如说你听到的哪一些坐月子的误解，或者是你也有所怀疑，或者是你不晓得这个对还是不对，我们都欢迎你发信息来跟我们交流啊。

上午十一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首先是世界杯消息，在32强赛事当中，比利时凭借加时赛的绝杀球成功以3-2打败塞内加尔，晋级16强。这场32强淘汰赛，比利时完成让二追三的逆转好戏，上演绝平加绝杀，完成史诗级梅开二度的比利时中场大将蒂勒曼斯当选这场比赛的官方全场最佳球员。比利时下一场将对阵美国队和波黑队之间的胜利者。早前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2-1战胜刚果金，晋级16强。比赛开局7分钟，刚果金球员施宾加首先踢进一球，换边之后，英格兰球员哈利卡尼在75分钟扳平比分，他之后在86分钟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韩国首尔警方启动调查洪明甫被任命为国家男子足球队主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涉及违法行为。韩国队没能晋级本届世界杯32强，引发国内对洪明甫的批评，洪明甫早前宣布辞职。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5人受伤。他表示，该市一处宾馆和一栋居民楼遭到袭击并且起火，截至凌晨2点35分，在基辅市仍然可以听到爆炸声和防空系统开火声。德国联邦检察院已经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诉讼。根据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谢尔盖 K，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且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到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经致电亲属谈及袭击事件，并且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指出，调查人员还在嫌疑人的手机当中发现他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个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罗斯已经多次警告日本不要做出这类破坏性的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和地区国家合作，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紧急迫降，4名机组人员当中3人获救，1人失踪。声明说，这架直升机隶属乔治 H.W. 布什号航空母舰，3名获救人员目前情况稳定，正在航母上接受救治。美国海军正在搜寻失踪机组人员，声明表示，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所导致，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在席卷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引发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导致几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与此同时，当地大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严重的洪涝灾害。根据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这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走高，夜间无法有效降温，东部也遭受持久的热浪袭击。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已经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上述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和湿度指数已经超过往年同期的平均水平。葡萄牙政府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是我们今天爱生活会探讨的主题。那敏明邀请到李帝文中医师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天的。刚刚我们说过了一些化瘀啊、进补的时刻啊，还有这个所谓的用生水或者是喝水的一些习惯。我们这时候呢就来看朋友的问题了。这里有好几位朋友都提到进风的这个部分呢、我不晓得进风过后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症状吗？是不是会特别的怕冷啊？还是一直会冒冷汗呢、啊？还是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很虚，气不足？这个就是所谓的进风了吗？那么从中医来说，生产后或者是坐月子期间的这个进风，你们是怎么解释的呢？
2: 其实产后风这个东西在妈妈群体里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很多妈妈都很担心，就是产后会进风。
1: 对，
2: 那产后进风的话，通常有一个大家会比较常听到的一个症状，就是关节疼痛。那么可能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关节可能就是有点紧，不能好好的那个伸展啊，或者是一个头痛。很多就是坐月子的妈妈，他们会觉得他们常常会一个偏头痛的一个问题。然后也有一些妈妈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的皮肤很怕就是风。他们会觉得好像皮肤的感觉好像不舒服，他们一定要就是把它盖起来，他们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就是把其实这些我们是因为产后毛孔都打开了，然后产后的妈妈因为毛孔打开，然后他们就是坐月子期间一直会出汗，这是因为他要把身体要把你怀孕时候所累积的一些水分就是排出去除了从那个小便大便排出来最快的方法其实就是透过皮肤所以身体才会不断的出汗然后再加上我们马来西亚的饮食，就是妈妈们都会给你吃很热的汤，会给你喝很热的红枣茶，所以这些都会导致毛孔开着，所以那个汗液就会一直不断的排，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的就是会感冒，然后我们就会把然后妈妈们就会把这些东西都归咎于就是我进风了，所以我人不舒服。那要怎么预防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保持干燥。如果是你发现你开始出汗了，准备一个小毛巾，就是一直的抹汗，衣服有一点湿了赶快换衣服。那也不要就是说因为发汗的时候有些妈妈会觉得很热，他们就会站在空调下面
1: 吹，
2: 对，就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那因为你产后你的免疫力也比较低一点，那一定会不舒服。这个健康的人也是容易感冒的，如果是你全身湿哒哒的时候就是吹着那个冷风，所以就是你要就是你可以吹空调，你可以吹风扇，但是不要在自己就是大汗淋漓的时候，就是就是湿哒哒的时候，就是站在那个风口位，你可以就是稍微的就是避开一点点，然后等换衣服，保持干燥，然后其实有一个中药，有一个中成药叫做苏合丸的，
1: 对，
2: 其实现在产后妈妈很多会吃苏合丸，因为它除了就是祛风散寒，它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其实苏合丸是一个感冒药
1: 哦，
2: 就是好像一般人就是如果我们感受到一些风寒，有点拉肚子，有点小发烧，而且我们就会给苏合丸，就是比较一个猫也比较轻微的一个中成药。所以很多妈妈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在坐月子的时候，我因为我有洗澡，我有喝水，我要预防感冒，所以他们就会开始服用就是那个苏合丸。那这个是可行的，这个可以就是很大程度的就是避免了就是你进风的那个概率。
1: 我听你这么说我就想一想，诶，好像真的是诶，因为我们感冒的时候的那个不舒服的症状跟所谓的产后
2: 进风的感觉其实是很类似的、嗯、其实是很类似的，嗯，你就是会骨头有点点不舒服那种、啊、嗯，所以那这个时候就是稍微的保暖一下，不要就是在那个风口处就是待得很久。
1: 嗯嗯，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原理来解释的话，那么大家就应该知道所谓的产后风或者是坐月子的时候进风，其实很有可能就是你感冒了，
2: 就是一个感冒的初期，或者是说、嗯、你可能就是稍微的，因为其实你产后你的那个肌肉啊那些都是会比还没有恢复弹性，
1: 嗯，
2: 因为你生产的时候会有很身体会发很多那个就是让肌肉松弛的一个荷尔蒙，
1: 嗯，
2: 所以你的肌肉都是处于那种就是松弛的状态、
1: 嗯、
2: 那这个情况下你可能就会觉得不舒服，
1: 嗯，
2: 然后水肿的时候产后会有一点点水肿的，不管你喝不喝水其实都会水肿，这个是我们身体就是怀孕的时候他们身体储存了很大量的水分，然后等到你坐月子的时候这些水分没有这么快的就是
1: 排走
2: 的，它需要一个时间，
1: 嗯，
2: 所以你就会觉得哦我的关节不舒服啊，我的那个肌肉松弛的时候我就会可能就觉得哦我的muscle更痛了，
1: 嗯
2: 啊，所以这些都是会导致就是我们所谓就是肌肉不舒服的一个关节不舒服或者肌肉不舒服的一个现象，
1: 嗯，
2: 那你就通常妈妈们他们如果是好像稍微的就是抹一点油、
1: 嗯、
2: 然后稍微的按摩一下啊，这些都可以缓解一个关节疼痛。
1: 嗯
2: 嗯，
1: 如果他不是在坐月子期间有这个所谓进风的感觉，而是出月了，
2: 嗯、
1: 就坐月子过后呢？
2: 嗯 嗯, 嗯，这个我们就要好像看他的体质了，
1: 嗯、
2: 因为进风也是要看你的体质是寒热，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进风，是不是因为你受寒啊，或者是说你的那个生活习惯啊饮食啊这些都可能会导致一个进风，有些进风可能不是说只是大环境，
1: 嗯嗯，
2: 你吃了会生风的东西可能也会导致一个疼痛，
1: 嗯，
2: 你好像比如说很多妈妈他们吃了香蕉他们会觉得肚子一直很胀痛，
1: 哎，
2: 那是因为你产后你的那个肠胃蠕动可能还没有恢复正常，
1: 对，
2: 然后你吃了一些容易产气的一些食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肚子鼓鼓的，
1: 嗯，
2: 然后肚子鼓鼓的时候、
1: 嗯、
2: 你就会觉得哎好像不舒服了，我的皮很紧绷啊，然后我的那个肠子也不舒服啊这些，
1: 嗯,
2: 嗯，所以我们要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你会有所谓的进风的一个现象，然后从中我们才可以就是建议你说可能你要吃些什么东西啊，或者是要做些什么东西啊、
1: 嗯、是，如果从内分泌这个专科来给大家理解就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话呢、嗯、可能女性朋友就比较能够接受这样的说法了啊、
2: 嗯、
1: 包括产后脱发荷尔蒙不调，我们知道当我们进入这个怀孕期其实体内的这个雌激素跟黄体酮的分泌的这个水平、
2: 嗯、
1: 它会不一样的，
2: 对, 对，
1: 因为当你孕育了一个宝宝之后就不一样了，
2: 是，
1: 那么当你生产过后所谓的这一些我们的雌激素啊黄体酮要恢复一个正常的水平它还在调整嘛，
2: 对，
1: 所以当它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特别容易感受到身体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嗯、
1: 有一些异样了等等等，这都需要时间对吧，都需要时间、
2: 嗯、
1: 所谓的去把我们的这个荷尔蒙或者是荷尔蒙自己调整回来， 对,
2: 对，尤其是生产的时候身体会大量的就是分泌那个 relaxin 就是让你的肌肉松弛嘛、
1: 嗯、
2: 所以它那个你的那个肌肉啊你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筋骨那些都还是松弛的状态、
1: 嗯、
2: 所以那时候如果是你稍微的不注意可能你就会容易拉伤，
1: 对，
2: 很多妈妈都会觉得哦我不可以拿重的东西、
1: 嗯、
2: 因为我会扭到腰啊，这些都是成立的，因为你的肌肉都很松弛嘛，所以我们就说我常常跟我的妈妈病人说、
1: 嗯、
2: 你以后生完孩子那一个月、
1: 嗯、
2: 你拿最重的东西其实就是你的宝宝、
1: 嗯、
2: 重过你的宝宝的体重的话那你就让别人帮你拿，
1: 对
2: 啊、因为这个是预防你就是扭伤腰，然后关节炎和妈妈手这些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的荷尔蒙的关系、
1: 嗯、
2: 所以他的那个肌肉那些都还是很松弛，
1: 或者是你在那个时候就重复的反复的做某一个动作，
2: 对，尤其是哺乳的妈妈、
1: 啊、
2: 哺乳的妈妈因为他们要抱孩子嘛、
1: 嗯、
2: 然后可能要挤奶啊什么的，他们的手其实一直重复一个
1: 姿势
2: 所以肌肉僵硬， 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个疼痛，中医常常说的不通则痛嘛，所以你僵硬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稍微的不舒服，所以稍微的按摩一下，对，所以稍微的按摩一下，有抹一点油这样子，其实就会很好的改善。
1: 是的，所以听到了吗？不要什么东西都怪月子惊风，很多时候呢我们必须整体从全面来看，
2: 对，有很多东西考虑的。
1: 好，那我们在听歌之前呢也请李医师准备一下，那如果他说我真的就是坐月子过后就觉得进风嘛，那所谓的这些风还留在我体内哦，我非常不舒服，针灸艾灸等等可以有一些甚至是热敷按摩，这些有帮助吗？可以消除这个所谓的风吗？我们稍后继续回应啊。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听讲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4: 系啊，乜你冇睇啊？
3: 追咗几晚波，翻工瞌眼瞓啊，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4: 系啊，有心唔怕迟啊嘛。
3: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4: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次分就撑得住噶。
5: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6: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7: 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8: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中它不断的在想，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驶，无法治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的预兆等等的。
9: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好，我们今天来谈如何进补不踩雷。有些朋友说，就是觉得产后进风，做完月子之后呢，就是全身都不舒服，说不出哪里，就是觉得应该是进风了。那么这时候就有人提到了一些所谓的推拿呀、按摩呀、热敷啊、针灸啊、艾灸啊等等，是不是对祛风有帮助呢？
10: 其实如果中医来说的话，如果祛风犯寒这个东西，艾灸应该是我们最常用到的。然后艾灸这个操作也非常简单，自己在家也是可以就是操作，可是要注意安全啦，
7: 怕烫伤是吧？
10: 对对，因为那个距离如果你拿捏不好的话，可能皮肤就会烫伤一点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取几个穴位，就是那个颈后有一个叫大椎穴的，所以我们可以在那个颈后那边稍微的就是放那个艾灸熏蒸大概五分钟左右，然后肚子也可以，然后脚部也是可以。那针灸可不可以祛风呢？是可以的。但是针灸的话可能就是妈妈可能就是要自己到诊所去那边让中医师操作才行。那如果是月子期，如果真的是妈妈觉得进风的状态可能有一点严重了，有一点不舒服了，那只要怎么去补救呢？其实现在我们马来西亚物质非常的丰富了，然后我们的那个多元化的那个习惯也就是大家都融合在一起。马来人有一个叫做当嘎斯的，就是一个熏蒸草药熏蒸，其实这个就可以帮助就是月子进风的一个状态。他们其实就是用一些本地的一些祛风的草药，然后他们就会把它好像艾草这样子，就是烧了，就是让有一个烟，然后就把就妈妈们就是可以稍微的就是盖起来，然后让那个热气跟那个草药就是熏蒸到让这些草药就是可以就是深入你的那个皮肤啊、你的肌肉啊那些，然后从而就是帮助你的新陈代谢，这样
7: 感觉上像是去焗桑拿这样子，
10: 有一点像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原理是跟桑拿一样，可是它就是加了一个就是祛风的一个草药，就非常适合我们就是月子期的妈妈，或者是说产后100天内你还是想要就是做这个动作的，其实是可以的。
7: 刚才你提到修复的部分呢，就是祛风嘛，当然我们也知道传统的不管是我们友族同胞或者是其他的族群，他们都 有自己所谓的那个所谓产后的整骨啊，或者是把肚子给推散啊，等等，
10: 是子宫复位
7: 啊，对，耻骨按摩等等之类，因为有不同的说法，也有不同的种类，你怎么看呢？
10: 其实如果是要做这一些，就是我们说产后康复的话，其实都 OK， 都可以。可是我不建议太早操作这些东啊、这些就是康复的治疗项目，因为刚才我们反复的提到嘛，你的肌肉那些都产后是松弛的状态，所以如果是操作不当的话，那可能就会留下一个祸根、那可能你要稍微等个可能两周左右啊、当你的那个肌肉慢慢的恢复弹性了，你的那个子宫恢复了那个那个 size、然后你的那个子宫也开始复位了啊、就这种比较安全的条件下、那你可以就是适当的就是做一些就是产后的那个康复。如果是剖腹产的妈妈呢，我不建议太早的就是操作，因为你的伤口需要时间去复原的，那可能就是两周到三周以后你才开始做一些就是产后的那个康复项目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7: 我们这边还是以你个人的这个修复为主。
10: 可是轻微的好像比如说鼻带 massage， 就是只是 focus 在你的那个背部啊，或者是你的乳房啊、你的那个四肢啊，这些是 OK 的。但是那个腹部那边可能就要腹部跟骨盆这边可能就是要稍微的等一会儿了，不要着急。
7: 特别是针对剖腹产的妈妈。
10: 对，
7: 这个很重要。
10: 对，那很多妈妈他们其实是很担心，就是说我生了孩子
7: 肚子很大，
10: 我不能喝水，我要赶快去做一些就是康复的那些肚子大跟水没有关系肚子是会瘦的所以需要时间而已。子宫还是很，你的宝宝出来的子宫还是很大嘛，需要时间让那个子宫慢慢的收，子宫收好了，你的肚子也会比较小一点。
7: 对，毕竟从怀孕前期到后期啊，它已经胀了整十个月了，
10: 在给一点点时间，
7: 他不可能一个月马上的瘦回来的啊。
10: 可是现在有一个叫做收腹带的
7: 啊，对
10: 啊，收腹带的其实是可以用的，也是一样，产后的妈妈就是剖腹产的妈妈，因为伤口的原因，所以你就不能太早的用那个收腹带，然后自然产的妈妈可能就是产后可能一周这样子，你就你觉得你想要用，其实是可以用。它有几个好处，其实收腹带它除了收腹的功能，其实它还可以就是支撑你的肌肉，因为它就是会把你的那个肌肉全部都裹起来嘛，
7: 对，
10: 所以有一个支撑点，所以你活动的时候，你可能抱宝宝的时候，那你的那个muscle就不会好像说就是松松垮垮的这样子。
7: 明白。其实无论产后多久，你想要瘦都是有机会的。
10: 对，
7: 不用说急在那所谓的30天或100天还是半年，因为我们人体。特别是女性朋友，如果你有经历过尝试瘦身的阶段，你应该知道，只要管住嘴巴，做够运动，
10: 对，
7: 其实它就会瘦了，并不是说一定要在三个月内啊，还100天内啊，半年内啊，要做这些，
10: 不要太着急了，因为你其实你产后你的水肿消了，就是多余的水消了，你的体重自然而然就会降下来，然后当你的那个新陈代谢慢慢的恢复的时候，你的体重也会慢慢的就是恢复正常，所以不要太急着去瘦身了。而且很多妈妈们，她们可能就是因为要瘦身，所以她们就很注意饮食，很多食物她们都不敢吃。那这个情况就会导致营养不良，你营养不良的时候，伤口恢复也会比较慢。那你的那个乳汁的那个也会比较少，因为在中医里面来说，乳汁的分泌需要靠气血。那气血是哪里来？脾胃功能。那你就是要把你不吃东西的话，你的脾胃的功能也就会比较差一点。所以这个瘦身这个东西是一个就是女人活到80岁都是可能还在努力的当中，但是不需要着急啦，还有时间啦。
7: 是不急于一时，而且那个时候你不是花很多时间照顾宝宝吗？先好好的休息，那么过后等你觉得状态不错，慢慢把其他的原有的一些活动啊，身体锻炼啊，或者是饮食控制啊，就加进来呗。
10: 是，其实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很多哺乳的妈妈可能他们会发现到他们恢复那个体型会比较 快。
7: 对
10: 啊，因为你哺乳的时候，你新陈代谢就会很快。
7: 对
10: 啊，然后你的、所有的东西很快的时候，那你的那个体型也会就是啊，很快的就是恢复正常。所以哺乳是其中一个瘦身的一个好方法，所以不要节食、啊，好好的吃饭。
7: 对，而且是全食哺乳会瘦得更快，就是你就是没有沾奶粉，大部分都是在亲喂或者是挤奶啊，会瘦得更快。
10: 对对对、但是这个也会比较累啦。全哺乳的妈妈都会很累很累的。
7: 所以有些时候自己要拿那个平衡，最重要是不要让自己太累，
10: 是
7: 失去了平衡，那么情绪的一些变化就影响你的康复咯。
10: 对对。
7: 好，我们谢谢李帝文中医师的讲解，稍回来我们继续回应其他朋友问题。

0: 看球。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主要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敏明邀请到李帝文中医师来到节目中，谈到我们的坐月子期间呢，其中一个一定会碰的就是酒，哈哈，不管是药酒也好，料理的酒精也好，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哺乳妈妈会比较注意和担心的部分。有一些说，哎，如果我在整个坐月子期间没有喝到酒，就好像没有补。哎，有一些也说，看了一些文献，说酒精会残留在这个乳汁当中，宝宝吸吮了之后，可能宝宝也会醉酒，也会有这个脑筋发育的一个影响等等的担心问题啊。那你怎么看呢，李师？
4: 酒精的话，在坠子里面其实主要起到一个作用，就是保暖。喝了酒精，妈妈的身体会觉得暖乎乎的，会比较舒服一点。然后在第二个原因就是有一些米酒啊，有一些就是好像红糟的米酒、黄酒之类的，其实他们因为里面含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就是营养物质，所以产后的妈妈她就是比较容易吸收，所以在传统月子里面我们会吃到很多黄酒鸡，或者是以一些米酒类的一些烹饪的一些食物。那是不是每一个妈妈一定要喝酒呢？那也不一定，如果你酒精敏感的话，那你就请你不要碰啊，不要因为说老人家说一定要喝酒，然后你就勉强自己喝酒。酒精敏感的妈妈不需要喝酒，然后湿热体质的妈妈也不需要喝这么多酒。那如果你知道有一些妈妈她们可能就是湿热体质，然后喝了酒可能她们就会出现一些红疹啊、发热啊这些情况，那可能你就不适合喝酒。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喝酒呢？产后一周其实不可以喝酒，因为酒会促进血液循环嘛，可能会导致那个恶露偏多的一个状况。所以一般来说，在马来西亚的习俗里面，其实我们南方就是客家人有一个12招这个说法，12招就是12天，所以传统来说12天以后你可以就是开始进补，那时候就是你就是可以开始吃一点就是有 有酒精含啊，就是含酒精的一些食物。那有一些妈妈他们可能就会说，我们不放在食物里面，我们要自己喝，就是晚上睡前可能喝一点点。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就是研究，就是说如果你是喝大概是one serving， 就是一份大概44 ml。的酒精直接喝，
5: 对，
4: 那你可能要等两个小时，要让酒精从你的身体就是排出去的话，要等两个小时，所以你才可以再喂宝宝，所以如果想要喝酒的妈妈，你们可以就是说喝了，然后就是计时间，两个小时过后才可以继续的哺乳，那这个方法呢，就是可以就是尽量的近大化的，就是避免了就是酒精就是融入到你的母乳里面，然后再影响到宝宝，但这个其实也是要看宝宝哦，有些妈妈的那个代谢能力可能会稍微的慢一点，那或者是说宝宝可能对酒精会比较敏感一点，那如果你发现我喝了酒，我已经等了两个小时，可是我的宝宝还是红红的，就是他喝了我的母乳过后他就变成红红，好像喝醉酒这样子的话，那可能你就是不能喝酒了，因为可能你的排泄的那个速度可能会很慢，
5: 对，
4: 所以影响到了宝宝，那你就不要喝酒。但是一般大部分的妈妈来说，其实等个你喝30 ml 以下，可能等个两个小时左右，那其实可以就是继续喂宝宝。
5: 对，当然如果你也很相信一些科研数据，你就觉得我不能让宝宝冒这个险的话，那你觉得你身体可以靠其他的方式来补或温补的话，那你就不喝啊，不一定要喝啊。
4: 但是如果真的是很想喝的话，煮蒸发，让酒精蒸发稍微久一点啊，那其实也可以，可以替代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啦，
5: 对，
4: 你可以就是香茅啊，有一些生姜类啊，
5: 对，
4: 姜黄啊，
5: 胡椒算吗？
4: 对，胡椒也是啊，所以这些食物其实都是可以，就是让身体比较暖和的，然后可以促进就是稍微的就是促进血液循环的，
5: 对，
4: 也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的一些食材，
5: 对，所以就不用纠结在喝酒不喝酒二分法，而是它有其他的部分是可以替代的，
4: 对，它不是一个一定要吃的东西啦。
5: 好，谢谢李医师，这个也解开我们某一些新手妈妈的疑惑了啊。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回来再回应其他问题啦。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斯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endy Pos，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斯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vr.spr.gov.my。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六月二十九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麻木，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六月三十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七月一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七月二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七月三号星期五，爱要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逸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今天敏敏邀请李帝文中医师来到节目中，我们这时候呢来看一看，在坐月子期间，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是特别不能够吃，或者是特别抗拒吃生冷的一些蔬菜水果，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寒凉的食物。
4: 是，
3: 可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饮食均衡，我们会有便秘，特别是产妇生产过后有痔疮问题的话，就会痛上加痛。
4: 很多妈妈他们就是很抗拒，就是月子期间吃蔬菜啊、水果这些。但是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些蔬菜水果的，我们需要纤维，因为产后你的肠胃蠕动会比较慢一点点，那你一定要排便，所以可能就是需要一些就是蔬菜水果来帮助你排便。那其实，在中医里面，食物是有分寒性跟热性的。
3: 对，
4: 只要你好好的选择，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蔬菜水果是可以服用的。就比如说马来西亚很多番薯叶，番薯叶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月子期间可以吃的一个蔬菜，
3: 补血对吧？
4: 它补血而且还可以发奶。
3: 然
4: 后那个苋菜就是 bayam， bayam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血的一个菜。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绿色的蔬菜其实是可以在月子期间吃，
3: 特别是深绿色叶子的蔬菜。
4: 对对，因为这些可以就是补充纤维，补充一些就是微生物。然后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吃很多肉类，你吃了很多红枣茶，这些都是比较偏热的，那蔬菜呢可以就是稍微的就是平衡这个热性，所以你就不会这么容易的发热。有些妈妈她们坐月子很容易喉咙痛，
3: 对，
4: 很容易发烧，很容易头痛，那是因为她们可能就是红枣茶喝的很多，然后一些补汤喝的很多。那如果你再不吃一点就是蔬菜类的东西帮助你排便，帮助你排把这些热性排出来的话，那你可能身体就会开始发炎。
3: 那水果之类的呢，是不是也要选平性或者是温性的水果？
4: 对对对对，其实有坐月子里面本地水果其实还蛮受欢迎的，就是好像木瓜，然后那个番石榴啊，然后一些可能就是火龙果之类的。当然火龙果很多人说它是凉性的东西，那不可以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剂量的问题了。剂量是如果你吃一大颗，就是可能一颗可能500克左右的话，那可能对你来说量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如果你吃四分之一，一天只吃四分之一的话，那其实是很 OK 的。
3: 所以我们要适量的吃，而且呢也要控制好的吃。当然从冰箱刚刚拿出来切好洗好就不要马上吃。
4: 我们是不鼓励就是在月子期或者是哺乳期就是吃生冷的东西。第一个是因为产后尤其是月子期，你的那个消化道会比较敏感一点点。然后你的我们说那个运化的那个功能还没有恢复正常，所以冷的东西会让这些功能就是稍微的更缓慢一点点。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老人家常常说的就是你吃什么孩子吃什么。那你吃了很多凉的东西，那宝宝可能也会肠胃也会比较虚寒一点点。所以的宝宝可能有时候就会觉得腹痛啊，肠绞痛啊，或者是拉肚子啊这些。所以我们会尽量就是鼓励妈妈就是说吃煮熟的食物，或者是说冰箱拿出来，可能你放在那边退冰，就是不要让它冷冷的吃。那有一些妈妈呢，可能他们会选择说要把水果就是稍微的烫一烫，或者是蒸一蒸。这些都 OK 如果是你要这样子操作的话，其实也 OK， 就是苹果拿出来，然后可能就稍微的蒸一下这样子，然后才来服用。这稍微的可以就是就是减少那个寒性的那个物质在里面。
3: 还有一个就是鸡蛋，听说鸡蛋可能有一些朋友担心它会对伤口有一些过敏的部分，你怎么看呢？
4: 鸡蛋这个东西其实很多妈妈他们是说

0: 产后一周不要吃鸡蛋，因为伤口会发炎。嗯，其实这个也是看个人的体质。如果你的体质是疤痕体质的话，因为鸡蛋是一个高蛋白食品，
1: 对，
0: 高蛋白食品就是一个促进伤口复合复原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物质。但是如果你是个疤痕体质的话，那你吃了高蛋白的食物，它会导致伤口就很快的就是
1: 复原
0: 、那它很快复原的时候，可能它太快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叫做我们叫肉芽组织。所以如果你是想要伤口比较漂亮的，或者说你本身自己也是一个疤痕体质的人，你不想要吃鸡蛋，那也不是个很大的问题。可是鸡蛋是可以吃的。
1: 就像我们这边有位朋友古晋的林，他说因为祖籍山东烟台啊，祖母说过坐月子呢吃的是小米粥和鸡蛋，小米养人，鸡蛋补身啊。
0: 对，
1: 谢谢他的分享。的确我们都根据我们的习惯有一些不同的饮食法，那么如果你的身体没有过敏也没有其他的一个问题的话，那基本上我们照着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一个饮食方还是挺不错的。
0: 其实我们有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你从什么地方来，可能那边的饮食就是你本身就是身体可以接受的一个。好像这边的妈妈是很排斥喝寒凉的东西嘛，可是一些沿海的或者是说韩国的，他们其实产后马上吃海带汤。海带汤，如果我们在马来西亚，如果是坐月子给你海带汤，妈妈可能会疯掉，就说这么寒凉的食物怎么可以的。但是韩国人他们其实真的产后第一天可能就是每天吃海带汤，因为对他们来说海带汤是可以就是帮助发奶，可以帮助排恶露的一个食品。所以真的是看地域啦，每个地域都不太一样，有些地域是吃海鲜，有些地域不吃海鲜。
1: 对，有一些地域是不流行坐月子
0: 啊，
1: 我们流行坐月子，洋人就没有坐月子这回事啊。所以非常感谢李帝文医师今天给我们说了那么多。那如果朋友们想要把今天的节目分享出去，欢迎你来到我们的 YouTube 平台或脸书平台，就把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链接呢分享给需要的新手妈妈，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准备要生产的妈妈，大家一起把月子给做好，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给养好。谢谢你，李帝文医师，
0: 谢谢大家。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与结束长达几个月敌对行动表示欢迎，并赞扬海湾国家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在促成该谅解备忘录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当前和平前景依然脆弱，仍可能遭到破坏，因此各方必须严格遵守停火协议，同时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运，以确保全球贸易顺畅。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of 表示，政府计划在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把即将退役燃煤电厂旧址改造成可再生能源中心和电池储能设施。他说，我国现有的燃煤发电设施拥有完善的国家基础设施，包括输电网络、工业设施及战略位置优越的土地，部分地点具备良好条件可转型为可再生能源中心、电池储能设施及其他清洁能源项目。警方在1号凌晨2点40分突击检查郊外一间办公室店面，捣破一个在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经营线上赌球活动的集团，共有32名中国公民落网，他们的年龄介于20至40岁。吉隆坡总警长 Dato Fadil Masu 指出，警方起获28台电脑、各品牌手机、互联网调制解调器以及其他相信是用于该不法活动的设备。所有嫌犯也延长扣留4天至7月4号，以协助调查。世界杯消息，为美国首开纪录的巴洛贡在下半场因粗暴犯规被红卡罚下场，不过少一人作战的美国还是以2-0小胜波黑晋级本届世界杯16强赛。下一轮美国将与比利时争夺晋级资格，后者较早时以3-2逆转战胜塞内加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30号推翻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之后，美国司法部官员要求联邦检察官把所谓赴美产子由作为优先调查事项。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司法部高级官员科林·麦克唐纳在致司法部所有人员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将调查并起诉以欺诈方式利用美国移民制度的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周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最新歌曲，刘宇宁《天星》。

0: 以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0: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1: 拒绝网络霸凌，
0: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1: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Love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哎，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3: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6: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7: 啊。三条线
6: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8: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6: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我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积极主动、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政府计划把即将退役的燃煤电厂旧址改造成可再生能源中心和电池储能设施。美国司法部官员要求联邦检察官把赴美产子油作为优先调查事项。Salamu alaykum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我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积极主动、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将不遗余力地捍卫国家利益，坚守我国在国际课题上的原则立场。他指出，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反映我国的定位、历史经验以及因应日益不确定全球环境的需要。安诺说，我国将继续采取立场，发展多边关系，并支持有助于推进价值观、信念及国家利益的各项倡议。马来西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结束长达几个月敌对行动表示欢迎，并赞扬海湾国家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在促成该谅解备忘录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当前和平前景依然脆弱，仍可能遭到破坏，因此各方必须严格遵守停火协议，同时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运，以确保全球贸易顺畅。另一方面，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东协核心地位必须继续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并成为促进区域和平、繁荣与稳定的主要平台。首相今天在第39届亚太圆桌会议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马来西亚的未来与东协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无论面对任何挑战与质疑，东协都必须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副首相达斯里法迪拉尤索夫表示，政府计划在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把即将退役燃煤电厂旧址改造成可再生能源中心和电池储能设施。他说，我国现有的燃煤发电设施拥有完善的国家基础设施，包括输电网络、工业设施及战略位置优越的土地。他也提到，部分地点具备良好条件，可转型为可再生能源中心、电池储能设施及其他清洁能源项目，把持续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协助我国实现能源转型目标。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蒂尔表示，政府正在完善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第866号法令下的监管框架，包括制定针对私人讯息功能的新条例，以进一步明确数码平台在处理有害内容方面应承担的责任。他表示，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目前正在针对网络安全私人讯息功能其他特征条例展开公众咨询。这项公众咨询已经在6月19号展开，并将在7月20号结束，相关条规之后将拍板定案。另外，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蒂尔说，自今年1月1号截至昨天，通讯委员会已经鉴定345712条有害内容，要求从数码平台删除。每份申请的处理时间介于30至45分钟，因为需要准备相关文件并说明内容被归类为有害内容的理由。在所有被要求删除的内容中，有大约 91% 涉及赌博和诈骗内容，这些内容由犯罪分子反复制作并通过数码平台进行推广。马来西亚国防大学计划在2027年推出全新的火箭与导弹技术课程，并列为工程系学生的必修科目，以培养更多本地相关领域专才。国防大学副校长达杜阿曼·鲁麦吉·阿曼中将表示，这项课程的目的在于培育新一代本地专家，为未来国防工业发展准备人才，以便在该行业发展时能够完全由本土青年主导，从而在不依赖或受制于外部势力的情况下，维护国家国防资产的主权。 警方在一号凌晨2:40突击检查焦赖一间办公室店面，捣破一个在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经营线上赌球活动的集团，共有32名中国公民落网，他们的年龄介于20至40岁。吉隆坡总警长达多法迪尔马苏指出，警方起获28台电脑、各品牌手机、物联网调制调解器以及其他相信是用于该不法活动的设备。所有嫌犯也延长扣留4天至7月4号，以协助调查。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为美国首开纪录的巴洛贡在下半场因粗暴犯规被红卡罚下场，不过少一人作战的美国还是以2-0小胜波黑，晋级本届世界杯16强赛。下一轮美国将与比利时争夺晋级资格，后者较早时以3-2逆转战胜塞内加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30号推翻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之后，美国司法部官员要求联邦检察官把所谓赴美产子由作为优先调查事项。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司法部高级官员科林·麦克唐纳在致司法部所有人员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将调查并起诉以欺诈方式利用美国移民制度的人，打着各种幌子前往美国生子并为子女谋取美国公民身份的人，将面临签证欺诈、洗钱、身份盗窃及电信欺诈等相关罪名指控。德国联邦统计局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平均每位女性生育子女数量下降至1.32，是1997年以来最低水平。同时，德国全年出生人口降至654241人，创战后最低水平。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总和生育率与2024年的1.35相比有所下降，且自2022年以来持续下降。联邦统计局表示，上一次出现更低的生育率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曾下降至1.24。当时出生的一代目前正处于适育年龄，但这一代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因此德国出生人口进一步减少。为了应对海外游客数量激增和过度旅游问题，日本政府1号上调了针对入境外国游客的签证费。根据报道，日本将签发给外国游客的签证申请费上调了5倍，其中单次入境签证费用从3000日元涨至15000日元，多次入境签证费用则从6000日元涨至30000日元，包括中国和菲律宾在内的12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游客入境日本时必须办理签证。去年日本共签发超过780万份签证，其中大约73%签发给中国公民。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将在7月和8月日本旅游旺季，把国际航班的燃油附加费上调至历史最高水平。根据报道，这2个月的燃油附加费标准是根据亚洲航空燃油基准价格、新加坡航空煤油的平均价格，以及4月至5月期间的日元对美元汇率计算得出。报道指出，全日空和日航针对欧洲航线收取的燃油附加费均为65000日元，这一金额是两家航空公司4月份收费标准的2倍以上。法国官方当地时间1号确定2027年总统选举投票日期，选举第一轮投票将在明年4月18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于明年5月2号举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积极主动、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政府计划把即将退役的燃煤电厂旧址改造成可再生能源中心和电池储能设施。 美国司法部官员要求联邦检察官把赴美产籽油作为优先调查事项。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又下午一点了，是的，爱从自己开始。这个时候欢迎大家留言，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参加我要对你说吧。想一想自己多久没有留言了，赶紧把信息发送过来，跟我说一说你的近况吧。011-1701-8289，你就跟佩莹说我要留言，然后我要选一首什么歌曲呢，来代表我的心情。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我们来聊球的时间到了。那通常在这个时候啊，相信大家用过午餐或者在吃着午餐在闲聊的话题，哎，也许都是在跟球有关的这个课题中啊。那我们节目也是一样，爱从自己开始，我们都会给大家跟进赛程啊。那不知不觉来到了7月2号了。那么今天星期四，7月2号，我国时间凌晨12点哈、这32强的赛事呢，就有英格兰跟刚果了。那英格兰是战胜了刚果2-1。那么32强的赛事，我国时间凌晨4点进行，比利时战胜了塞内加尔3-2。再来就有我国时间早上8点进行过的32强的赛事，美国也是战胜的，就战胜了波黑2-0啊。那通常看球赛的时候是超级紧张的，对不对？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其中的一支这个赛主哈，就是英格兰，虽然在世界杯32强以2-1逆转民主刚国，那惊险挺进了16强啊，但是整体的表现难以令人信服。如果不是队长凯恩挺身而出梅开二度的话，那么这个三狮军团恐怕就步上了德国、荷兰的后尘了。那么当然我们看到队长啊，这凯恩再次挺身而出呢，算是风暴式的11分钟内梅开二度啊，就率领了三狮军团以2-1逆转民主刚国嘛，惊险的挺进了世界杯16强，并且一口气的刷新了多项的记录。那英格兰此役状态低迷啊，开赛仅7分钟就率先失守了，直到第30分钟才完成全场第一次射门。那上半场凯恩虽然数次制造威胁，只是始终就未能破门嘛。那在第42分钟他突入禁区之后遭门将放倒，但这个总裁判是拒绝判罚点球，引发了争议的。那么这是今天的这个赛事了啊，我们也来跟进一下明天呢来到星期5的赛事如何啊，也是要早起了，不然就是不睡觉的啦。我国时间凌晨3点啊，就有西班牙对垒奥地利，那早上7点则有葡萄牙对垒克罗地亚，那11点是瑞士对垒阿尔及利亚。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随时跟大家关注这个世界杯的详情。那你也可以登入我们 IFM 的社交平台，就是我们的脸书也置顶了相关的消息了 facebook.com/AIFM.Malaysia。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tunning goal！
3: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4: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5: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6: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7: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6: 更要守住你的家。
8: 哇
9: 哦！哎，女儿。
8: 哎，
9: 你又在看什么？
8: 我在看优管啊。
9: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8: 男女都有啊。
9: 啊？
8: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啊。
9: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8: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9: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5: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9: 不管是男的
5: 还是女的，
9: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是的，在大家的这个留言板上哦，我可以看到不少的朋友都陆续来留言了。那趁着这个时候，七月份来到第二天了，七月二号有没有特别的感触啊？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哈、做一个小小的成绩单，说一说自己上半年的这个表现如何，然后在下半年又有什么新的计划了。好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匿名的留言，不要讲名字的哈，今天是神秘人物啊。他说，说真的，认识你是我人生中的小确幸，因为觉得终于有人愿意认真看待我心中最真实的情绪。最近我不停地在想一个问题，我存在这个世间有价值吗？虽然在任何关系中的付出都是很认真的，可是依旧逃不过分离的事情的发生，自己的存在仿佛像一台损坏的机器，没有被留下来的理由，就没有被保留下来的理由，就随时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取代的。分离之后，别人都过上了逍遥快活的日子，好比我不曾就出现在他们的生命中，也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可是啊，扪心自问，我除了一颗真心付出，也确实没有什么特别让别人非得要我留在他生命之中。或许吧，我的人生课题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学着坚定的选择自己，爱自己。这课题啊，让我流了好多好多的眼泪啊，因为早已经习惯向外去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现在想要自己来证明自己爱自己，这也可行的，但是要怎么爱自己对我而言还是一个谜。可能就是这一些可以让自己暂时忘却伤心的事情吧。毕竟成年人放声大哭不太体面，可是放声高歌总可以吧。今天想选一首歌，这是 Coco 唱的《自己》，要感谢这位歌后 Coco 在世间留下的好歌以及他的善良印记。无论他离开了多少年， Coco 依旧是自己心中惦记的一位好歌手，也愿自己一个人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上的难题。是的，这位朋友，我好久没有看到你的留言啦，今天你来跟进你的这个情况啊。其实你是在步上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的模式，只是也许旁观者总是清澈的，只是还是可把事情看得清楚一些哈。那就你说你还抓不透要怎么去爱自己，其实爱自己的方式有很多，其中一个也常常是我们的一个算是比较迷失的地方啊，或者你其实都在那里，可是你自己不觉得，就是内耗咯。那有时候你说嘛，这已经是结束的感情了，对方也已经是过着快乐逍遥的生活了，那怎么你还在那里困住呢？那你更值得拥有其他更加好的事情，当然前提就是你不能再这样子的内耗而让自己错过了太多太多身边的好事了。我所谓的好事并不一定是马上要找另外一个伴来替代还是什么的，反正其实如果一个人你也可以过得好好的，你先稳住你自己，只要你能够过得好好的，你也不需要找一个人来替代才代表你是完整的。所以把自己之前的缺失，把自己那个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全心全意的去看待自己的感受的那个部分，先把它给找回来。那你想这样子下去吗？其实与其去问别人怎么他可以没有你还可以那么过好日子，倒不如你问你自己，为什么我要让自己这样。那如果是你心中有答案的话，我相信现在你应该会是在点头，是的，我知道。好啦，你挑了这首歌曲是 Coco 的歌曲《自己》啊，这首歌曲也是 Coco 重新演绎了电影《花木兰》的经典主题曲，希望大家透过这首歌曲来把自己给好好的爱着，就像爱从自己开始这样，它不只是一个节目的名称，它也是提醒你的事。

0: 听讲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1: 系啊，乜你冇睇啊？
0: 醉咗几晚波，翻个黑眼瞓啊！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1: 哎呀，有心唔怕迟啊嘛。
0: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1: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迟瞓都撑得住噶。
2: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3: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是的，欢迎回来。在今天呢，我要对你说，佩莹继续来收集大家的留言。那么我想在这里你可以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当然如果你觉得是开心的事情，也欢迎你跟我们分享啊。好，那么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有些时候会把信息发来，然后可能也不认识对方，但是听了其他人的留言之后自己有一些感触哦，也把信息发来。就像这位朋友，他是阿平的留言，他说刚才我听到那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我想给他一些勉励的话，过去的自己也是一样，一直在情伤中走不出来，总觉得自己付出的很多，很不甘心，然后会觉得怎么我就是那么真心真意的付出，却换来这样的回报呢？后来想一想，有一天突然间开窍了，就是想，哎，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只有我一个人在难过，然后其他人包括他却没事，他好像若无其事这样，开始觉得这样更加应该不甘心才对，我要过得比他好才对啊，突然间就开窍了。然后他说听到这位朋友的留言时候，想要给他一些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情的勉励哦，跟他说一声，就是你与其就是觉得自己那么努力的在那段感情里头付出，对，的确我们都是真心真意的人，但是我们要过得比他更好啊，这样才能够就是对自己有一个好的交代嘛。他说我不晓得这样会不会真的能够激励到这位朋友，不过这是我自己本身的亲身经历，就因为这样开窍了之后呢，就走到今天，然后就把它抛在脑后了，就把它当成是已经结束的一件事情。那么就如果是在偶尔听到一些歌曲在想起这个人的时候，那也是已经是过去事情，当心中没有太多的涟漪的时候，就是你已经放下了这段感情了，是吧？是的，是这样。所以就希望这位朋友有听到阿婷的留言，那么大家都是过来人，我们都是可以把自己给活过来的，既然走过来了，我们更要活出比当年更好的自己，要让对方看见失去你没有跟我在一起其实是你的损失而不是我的损失。哎，不错哦，这个勉励啊，其实我想不是这位来留言的朋友而已，像在听这节目的朋友，有些时候在听这一些就是大家的经历啊，有些勉励的话的时候，那都可以被激励到的。那今天你就挑了这一首歌曲啊，是你在过去的那个情伤过程中听的最多的歌曲，很疗愈，也介绍给大家。这是疗伤天后辛晓琪唱的歌，歌名只有两个字，叫承认。有时候在感情世界里，真的也要有那一份的承认，才会让自己走出来。

辛晓琪唱的歌曲《承认》，来到下午1:41。嗨，你好，我是佩莹。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这是妹的留言，她说想要对双胞胎姐妹 Jocelyn 说一些话。那她说是自己的双胞胎姐妹哦，诶，是啊。她说不知不觉我们都长大了，也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虽然不像小时候那样天天在一起啊，但是我们还是会经常分享彼此的日常，关心彼此的生活，这份姐妹情一直都没有改变的。转眼已经来到了下半年了，希望我们都能把接下来的每一天过得平安顺利，健康开心，不管生活有多忙多累，都别忘了好好照顾自己，也要记得让自己快乐一点。愿我们未来的日子烦恼越来越少，笑容越来越多，所有的努力都有收获啊，所有的期待都能如愿。祝福我们姐妹俩下半年一切顺顺利利，开心每一天，幸福常伴左右。你是姐姐还是妹妹啊？这是我另外附加的问题。你如果有听到的话，你再发过来吧，没事，不会影响到你的留言。你今天挑了这一首歌，这首歌是温艺昕演绎的《一路生花》，给你的双胞胎姐妹 Jocelyn。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2: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3: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爱从自己开始。是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今天也是想用匿名的方式啊。他说有些时候啊，我们人啊，那有时候就会跟自己打架，所谓的打架就是那个心理的自己啊。那有些时候魔鬼战胜了天使，但是有些时候天使也会胜出的。所以那个时候自己跟自己打架的时候，就会想透过听歌来放松。那听歌它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多的那个思绪负担嘛，所以开始觉得听一些比较缓和比较抒情的歌曲啊，是可以让自己当下脑袋放空。所以在听着佩莹的爱从自己开始的时候，在我要对你说，有的朋友的留言的选曲啊，或者佩莹播过的歌曲，都会有一个小习惯把它记录在这个簿子里头，然后如果是自己心里在打架的时候，就会听这一些歌曲哦。谢谢你啊，真的功课都做足了。那么今天来留言，就说一说自己所喜欢的歌曲。记得在你的节目中，他说有听过这一首歌，那叫《风中的羽翼》啊，这是杨培安的歌曲。那么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心情有很大的，不是波动，他是觉得那个心情的感触非常的多，甚至有些时候听着听着都会泪流满面的。不为什么，只是觉得这首歌自己可以把自己置身在其中，然后也可以觉得慢慢被疗愈的了。所以今天在节目里头呢，就挑了这一首歌，希望也可以勉励这在生活中失意的人。那当跟自己打架的时候呢，就跟自己说好了，够了，那接着下来还是要和平相处的，两者都是共存的，只是有些时候那一个理由多一点，然后他就被拉扯过去了。那有些时候也希望能够平和自己了哈，

是的，听过了这首歌曲，这是杨培安所唱的《风中的羽翼》。那么下一个小时，我们的文创单元呢、今天给大家来感受一下。哎，其实手写诗哦，字体写得好看。那么通常我们都是看到成品嘛，可是真正的握笔在写的时候，那个过程，除了之前给大家分享过是写中文字的，那么这一回我请的这位手写诗，他主要是写这个英文字的，所以这西洋手写诗他今天会写什么呢？稍后我们要留守这节目来看一看我们的节目嘉宾佳敏他怎么去呈现他的作品啦。欢迎大家留守这节目，同时也来看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马来西亚的首要责任是加强国内治理，因为只有完成国内改革，国家才能在国际事务上做出更有意义的贡献。首相今天在第39届亚太圆桌会议问答环节表示，政府当前的施政重点是改善国家治理，打击贪污，缩小贫富差距，并确保全民都能享有优质教育和医疗服务。政府在6月18号宣布，政府成立一个工作委员会和一个特别技术小组，专门打击网络诈骗犯罪。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达杜法米巴蒂表示，这项决定是在内阁特别会议讨论网络诈骗案件日益增加后做出的，而该工作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将在近期召开，并邀请多个部门、政府机构及相关单位参与。政府致力于保存和弘扬国家级艺术家 Dan Sri P. Ramlee 的文化遗产，并视其为国家艺术瑰宝，作为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媒介。国家团结部长 Dr. Aaron Agodagang 表示，已故艺术家 P. Ramlee 留下的不只是电影和歌曲，更是一份跨越时代的文化遗产和集体记忆，塑造了马来西亚人民的历史意识与民族认同。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一号针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风险与影响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联合国秘书长库特雷斯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人工智能可能成为推动发展的最强劲引擎，加速世界在健康、消除饥饿、教育及气候应对等各领域的进步，但它可能带来的危害同样值得关注。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当地时间1号晚上至2号凌晨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12人受伤。根据报道，俄军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数栋建筑受损，多地起火，袭击持续至第二天凌晨。截至2号凌晨5点左右，基辅全市共28处地点遭到袭击。截至目前，俄罗斯方面没有回应相关消息。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探寻一下什么是松弛感吧。松弛感就是一种时刻保持轻松自在的状态，是一种舒适的家庭氛围。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尊重，遇事共同面对，碗筷碎了一地就打扫干净扔掉，还要一起自嘲一句岁岁平安，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丈夫开车走错了路，那么妻子就说，我们顺便欣赏一下路边的风景，我们不埋怨带路的人。如果妻子忘带了雨伞，丈夫就说，那我们就雨中漫步，回家再一起吹一吹头发，洗一洗湿掉的衣服吧。不管什么事情搞砸了，也要一起哈哈大笑，不要一有什么小事就互相埋怨，上纲上线，恨不得把对方判了刑才证明自己是多么威风。糟糕的家庭环境总是在小事上消耗对方，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容易感到心力交瘁，如履薄冰，每天都会活得小心翼翼。要想培养松弛感，首先就要不为琐事而争吵。每个家庭都是由无数个鸡零狗碎的组合，我们经常用一地鸡毛来形容糟糕的家庭，说明家庭里面根本就没有多少是大的事情，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松弛感的家庭不会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停。家是一个传递爱的港湾，不是辩论场，成员之间应该互相爱护理解，不要凡事都要争论对与错，你对了我错了，我是正确的。其实即使证明了自己是对了，你也没有奖金可以拿呀。懂得化解一个一个的矛盾，不较劲，不互相指责，大家一起互相包容，那才是一种松弛感的智慧。其次，遇事不责备，遇事先责备的家庭只会教出想逃避、胆小、说谎、掩盖不足的孩子，懂得包容的家庭才会收获一个自信、勇敢、有同理心的孩子，同时也会在家里引起战火。夫妻不和争吵，争论对与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责备孩子，并不是孩子有多么不好或者做错了什么，只是因为孩子没有让大人顺心、听话、省心。其实作为父母的我们应该先自省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孩子有没有真的犯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责备自己的另一半，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糟糕，而是我们对对方的期许太高，我们并没有考虑到对方也是人呀，是人就有缺点和不足之处。我们经常对别人要求高高的，而对自己放宽要求。古兰经中第30章21节说，他真主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创造配偶，以便你们依赖他们，并且使你们相互爱悦，相互怜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你们中最优秀的人是最能善待妻小的人。伊斯兰将善待家人跟信仰挂钩，不爱家小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或者做人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了信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不疼爱子女、不尊敬长辈的人不是我的教民，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我们的心中要充满爱，感恩真主给我们家人，我们去掉心中的戾气，这样才能够培养出松弛感，创造一个轻松愉快、充满吉庆和幸福的家庭环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Sara 崔。
0: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有一

0: 回来，我是佩莹。是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文创单元啊，今天我们让大家来现场啊看一看哈、啊。怎么说呢？因为看我们有做视频直播嘛，所以大家哎，除了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直播来看我们的节目现况。那今天我请的这位嘉宾，她是西洋手写师，叫佳敏，这位很可爱的女生到我们的节目中。Hello， 佳敏你好。
1: 嗨，大家好。IFM 的观众们你们好，
0: 还有听众们。
1: 那我叫佳敏，然后是目前是全职的西洋手写师。
0: OK，你刚才跟我说你很紧张，你的紧张是要在那么多人面前写，好像都不成问题吗？你都不是对，没有在别人面前写过字，但是你的紧张是要讲话是吧？
1: 对对对，啊哈，就讲话的部分有点生疏了，
0: 因为平常写字没有讲话，讲话会分心是吧？
1: 对。
0: 所以你多少年很少讲话了？
1: 有，就是从事这份职业以来就很少，越来越少讲话。
0: 几年了？
1: 大概四年多了。
0: 四年多，哇，能够坚持一件事情那么久，而且变成了你的全职，我想证明说你真的是超热爱手写的。
1: 真的，就可以就是每一天都可以花大概六七个小时就是在写啊，在创作的部分。嗯
0: 嗯，手不酸吗？
1: 有一定的酸的，但是还是会想要写。
0: 你一开始你就是写英文字
1: 啊？一开始我就是写西洋，西洋书法。
0: OK， 好，所以这个是小时候的磨练是吧？家里有给你栽培还是什
1: 么？家里没有。
0: 哎，是哦。
1: 就是我四年前是用短短一年的时间，那时候是拼命上线上课。
0: OK。
1: 那时候刚好卡在疫情时期嘛，有很多人是选择去学一些烹饪的东西。
0: 是是是。
1: 那我那时候刚好是在文莱，
0: 嗯，
1: 然后那时候的同事就很莫名的就突然间开始了这一个爱好，然后我就看着看着，然后我也想说我也有空档的时间啊，然后我就想说大学的时候我也喜欢这一个爱好，就是有想要去学，那我就想说就利用这一份空档的时间然后去练习，然后慢慢的诶好像有点不知足，然后就会想说我再去进修，然后在那一年的时间就短短十个月我就拿了十多门课，然后都是国际老师开办的，那就线上一边学然后一边去练，然后就不知不觉就一直掉进这个兔子洞，很难爬出来，
0: 掉无底洞了。
1: 对，
0: 越陷越深，所以是同事的影响的。
1: 对，一开始是。
0: 嗯 ，OK， 我还想问，哎，讲得好，讲好听是说是哪一种动力而推动你？那么讲的直接一点是受到什么刺激？
1: 对对，我就觉得，哎，他写得很漂亮耶，我也想要，哎，去试试看自己能不能写得这么漂亮。
0: OK， 也是好的，因为是一种新的尝试。说真的，要不是这样，可能自己也不会想到要去做新的改变。因为你说你之前小时候你都没有写那个西洋书法啊，然后就花一年的时间，
1: 对，
0: 而就变成了今天的你了。
1: 对，
0: 你是很坚持的人哦，
1: 非常坚持。
0: 要做的事情，你就是要做到底的那一种。
1: 对对对，我会就是。尽可能的去想尽办法。
0: OK， 好，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说改变哈，我们旁人有时候我们希望身边的你很爱的人啊，你希望他有所改变啊等等啊，可是呢跟你说你要他改变是一回事，他自己如果要改变的话是神速的，是可以很快改变，在佳敏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了，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是吧？啊，那今天你在的节目现场啊，其实我没要求你做很多的完成很多作品，因为我知道有些作品是需要时间，而且有的不能从零开始。那么今天你倒是要就是献出你的这份心意了哈。那给大家看两个不同的，一个是从零开始，一个是从一般开始。OK， 我让你选，你要先从哪一个开始？
1: 先从零开始吧。
0: 零开始的，零开始的这个是什么？
1: 零开始的是书签。
0: 书签哈，好，大家把目光投注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线上，然后看一看佳敏的手，我会着重在她手写的这个部分啊，看她从零开始，她写。 写了什么字呢？那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哦，给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来看一看现场的直播。

0: 囊里面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5: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6: Judy 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7: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 Judy 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6: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 Judy 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7: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4: Judy

0: 有嘉敏，他是西洋手写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做客。那嘉敏刚才先在这个书签上写了一些字啊，我让你自己来说，你写了什么？
1: 那我就是写了 happiness， 那就是想说，就是快乐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所以选了这一个，就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快乐幸福，我也想把这份喜悦传达出去。
0: 嗯 ，OK， 这是你当下的那个心情写照是吧？
1: 对对对。
0: OK， 好，所以啊，你看啊，有些时候我们想，哎，我们写英文字哦，跟那个西洋手写其实还是有不同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西洋手写吧，它跟一般的英文字体，我们可以说最大的不同，最直观感受到的就是西洋手写是会带来，就是你会觉得它是美的，它有一定的美感去存在的。
0: 嗯嗯。
1: 那一般的字体吧，因为它是它的作用就是在于方便阅读，然后方便传阅，
0: 是，
1: 所以它不会有太多的花里花俏的东西。
0: 嗯，
1: 那这个在西洋手写是就可以得到体现。
0: 嗯，
1: 因为它就是为了抓住人家的眼球。
0: OK， 所以西洋手写你觉得它的最大魅力是在哪里？
1: 我觉得它给我的吸引我的程度就每个阶段都有一点不一样。哎，就是刚开始吧，它吸引我的就是它非常多元的字体，就是你学到一个阶段，除了经典的字体，好像中文书法有楷隶行草吧，这种基础大家都普遍知道的。那西洋书法也是，就是有 Spencerian 啊，或者是铜版字体啊，或者是brush lettering 啊，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但是除了这些，它其实还有很多非常有趣变化的英文字体，那就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当我学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诶，它竟然还有一个叫做 illuminated script，
0: OK，
1: 就是泥金装饰字体，它就是可以非常的就是跟那个图案一起去做结合。那中古时期呢，它就是在圣经上面会有的。
0: 所以你在练的时候，你去抓它的那个精髓的部分的时候，你必须要抓得很精很细，你才能够把它的那个精神给带出来。因为我们通常啊，我一些朋友啊，他们其实也有去研究这个西洋书写的，去学那个西洋书法嘛，所以在平日写字的时候呢，他就用那个手法来写，这看起来还挺美的哦，那个字啊，只是说要像你这样子专业的真正的这样子写的话，那当然是要经过长年累月，时间要够长，才能够把它，然后就是把它的那个精神给写出来的嘛。看起来是很简单，可是写错的话没有办法涂掉了哈，因为它是已经印下去了。
1: 对，写错或者雕刻错的话
0: 有的救吗？
1: 其实如果你会画画，一点点画画的技巧
0: 啊哈，
1: 那你就会把它变成图案。
0: 嗯嗯，
1: 那就从这个部分去遮盖去那个
0: OK
1: 错的部分，它还是有办法救一些些。
0: 啊哈，那假如不会画的就没有咯。
1: 如果真的难的话，就要看那个纸张，可能厚度如果厚一点点，可能你也可以稍微的用刀片
0: OK
1: 去拯救一下。
0: 所以就 A 写成 B 都完蛋了，就没有得补了。你要怎样 A 写成 B， 那 B 的那一只脚你要怎么去遮，要想一个办法
1: 了。对，要去想。
0: 所以对你来说，其实哪一个比较省时间，倒不如写新的，对吧？
1: 嗯，
0: 哎呀，
1: 对
0: 啊。
1: 因为你如果重新再创作的话，可能就会省掉那些要想什么办法去补救它。等下补救到来，你可能最后你也不会满意。
0: 是是，所以刚刚我们就讲嘛，其实我还在想，它是不是要有绘画的基础才能够手写这些西洋字。刚刚我们说画是要补嘛，你要补救你要会画，可是说回来了，话说回来，是不是也要有一些绘画的基础？因为你要勾来勾去啊，那个字啊。
1: 一刚开始如果你只是刚开始学一些基础的是不需要的，好像有一些拉花的技巧，那你慢慢去学的时候， 也是会慢慢的去调整，去学到哪一个角度会比较好看，然后拉花的技巧就会好看一点点。但它绘画基础不是必要的，但是有的话就是锦上添花。
0: 嗯 ，OK， 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没有机会去看到一些，就是成品出来之前的那个过程，大家很少机会参与。但是在我们的文创节目这边，就有机会可以参与整个作品的过程。你参与了之后，后来你看到了成品出来时候，你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哦，做好了咯，就是这样咯。可是，在过程中可能一笔一画一针一线原来是这样做出来的时候啊，你以后你一看到这样子的作品的时候，你的心情感受也会跟着不一样哈。好，那你就继续完成你的这个书签还没写完的，对不对啊？你就继续完成，然后我们大家听着节目的朋友也还是可以继续登入我们 FM 的社交平台来看我们的直播。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2: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1: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2: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欢迎回来。是的，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是西洋手写师嘉敏。那他说平常在写字的时候就比较少说话，所以来上节目的时候就会比较紧张一些。但说着说着，其实时间一分一秒很快就过去了。我倒是觉得比较挑战的是写没两三个字，佩莹就讲来开始了，然后讲完之后 OK 你开始写了，然后才画两三画又讲要讲话了，这个是真的是很大挑战。因为我明白创作嘛，有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要培养情绪OK 酝酿情绪可以开始写了那当然我想现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把自己变成 multitask， 就是八爪鱼这边做一点那边做一点，然后到最后呢变成所有的完整的作品出来。那话说回来，其实现代人说求快求变，什么都是很快的速度完成，打字啊，用电脑啊，用手机啊等等啊，要说提笔写字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你现在还坚持着手写字，而且还是你的全职啊，你觉得它的那个价值是在哪里呢？
1: 我觉得手写它跟电脑打出来的字的那种感觉，那份就是它传递出来的温暖是科技无法取代也无法复制的。它给人的感觉，就算它没有现场
0: 是
1: 去看，它其实也感受到写字人创作人就是创作的那份心意在里头。然后再来就是一份完整的书法作品吧，不管是大还是小，那都是藏着手写人经年累月，真的是经年累月去累积的那些技巧啊感受啊才得以呈现出来的。所以这也是我坚持手写作品好给大家。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就是我们在创作或者你自己在本身进行创作给自己亲爱的人的时候，那个写字的过程也是疗愈的过程，就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去保留的。
0: 因为是你的心意，就好像我们去挑选礼物给对方的时候，我们花时间，我们慢慢去找，慢慢去选，就是为他可能不至于说到量身打造啦，但是都是有花那个心思去做的。所以你说其实这些都是有温度，我十分赞同。因为当下你写的你的心情，你赋予在这个纸上，它是变成什么，我们就可以从你的作品中去感受到。所以其实基本上在这个细节的部分，比如说在一些字体啊、线条啊、整体的风格的部分，这在你的创作的环节中，哪一个是你会摆在第一的？
1: 在创作的过程吧，我们其实要考量的，其实除了客人平时的一些风格啊，他可能是要用来做什么用途啊，
0: 是。
1: 那这一个是首先必须要考量的，那再来一幅作品的大小，就是我们再来考量，我们需要选哪一种字体会比较合适一些，然后会看起来比较好看，然后整体上不会太大太小啊，喧宾夺主之类的，就是标题跟文本的字体大小要去调整。
0: OK， 所以就是层层面面都要考量了。你说什么字体，就是说它是属于什么型号的字体，对吧？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字体大小的
0: 字体的大小啦。OK， 好，所以创作的那个一开始，我们说还没有下笔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开始创作了因为创作的那个范围很大嘛，不是说你只是一拿起笔那个时候材料准备好了才那个才叫创作好，那今天对于自己的这个作品呢，其实你是准备你先做难的，先苦后甜，等一下我们另外一个你说是比较容易的，对于你来说啦OK， 那我们就是给大家参与整个过程，然后回头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其实我相信你在写在创作了之后，你身边的人给你的一些话，或者是他们给你的一些意见，在你的这个创作的路上扮演的角色又是怎么样，怎么影响着你的。好，回头来我们再聊，你先完成你的这个书签上的字吧。我们来听歌，这是一首闽南语新歌，叫《心落雨》，心下雨了。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如果停电，你最怕什么呢？这位是新上的朋友，他说停电不可怕，最多就只是热而已，但是制水就很可怕了，到处都很肮脏，尤其是在外面用餐啊，也不是很放心哦。Eunice 他说停电对母乳妈妈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冰箱里的母乳，尽可能就不打开冷冻格，停电短时间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时间就会开始担心了，因为这些都是心血啊。麻坡的美英，如果停电时间太长的话，最担心的还是冰箱里的食物。武进的李先生就说最担心的就是困在电梯里头。古来的阿富他说很多工程呢其实都需要用到电源，所以工厂最担心是停电了。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是西洋手写师佳敏。嗨，佳敏你好。
1: 嗨，
0: 终于完成了，好紧张哦，松了一口气啊。刚才最后一段我不敢跟你讲话了，我让你专心，因为不是每个人一边讲话一边做东西是可以并行的。我要让你专心写字 ，OK？ 好，那现在终于完成，刚才也给我们朋友们啊，在视频线上看到，一个是书签的字啊，然后另外一个是你自己来说，第二个你没说。
1: 哎，第一个是书签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明信片。
0: 嗯嗯，
1: 就是当你学会了就是西洋手写，你其实随手随时随地都可以制作一张明信片给你朋友，就是把你想要传达的话啊，或者是想鼓励他的话啊，都可以就是制作成一张非常美丽的明信片送给你。
0: 独特的，这是独一无二。对，所以我想啊，就是特别的地方也是在于这一边。你刚刚说就是特别以我自己的心意来写给你，只要有一张白纸就可以写了。嗯，所以看你其实准备的材料其实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多。
1: 对
0: 啊，主要是以写为主嘛。
1: 对对对
0: 啊，我看你还有画。
1: 对对对，有画
0: 啊啊。你是后来才学上画的还是什么？
1: 学画的话就是从小就是有持续，然后中间中学的时候可能课业繁忙就中断了一下下，但是还是有就是很认真上学校给的。
0: 嗯
1: 啊，就过后大学呢就是自己去摸索，然后去拿一些自己喜欢的线上课程。
0: 嗯，身边有没有一些人按摩术

0: 去请教，因为他们都很乐意去回答你。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香港的手写师嘛，然后我去年就是特地去香港去学，然后他给我有一段话，就是非常就是有激励到我的，就是学这些东西就是犯错也没关系，
1: 嗯，
0: 那你就是继续的不断的犯错，然后去找到适合的就好了。
1: 嗯，那时候你不允许自己犯错是吗？
0: 就是我为什么需要花那段时间去犯错？
1: 哦，你会这样想啊 ？OK， 难怪他会这么跟你说啦。你花时间，你可以看别的地方，你不要看那个错了，可以吗？所以你就因为他那句话给了你鼓励，就是 OK， 犯错也没关系啦。
0: 对，嗯，就是遇到瓶颈也没关系，就是重新来过就好。
1: 那是
0: 心。
1: 那是真的，所以这句话真的对你来说，在你往后的路上哈，就是你在创作的时候，随时他都会跳出来，哎，跟你说错了没关系，再来过就好了。嗯，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就会不会感觉自己反而那个点子会更多，因为你没有把自己抓得那么紧了嘛。
0: 嗯，就会比较敢去创作了。
1: 嗯嗯，
0: 然后就不会说，哦，这是就会拘泥这个线条啊，怎么就这么不好看呢？
1: 嗯，其实你的错是那个字真的是写错，还是因为你原本要画的那个线条你不对了，还是什么？
0: 就是我的错，就是指，可能就是不允许自己整张里面那个线条就是特别的不好看。
1: 嗯，
0: 就是西洋书法也是有一定的规矩的嘛。
1: 嗯嗯，
0: 那有时候人又不是机器，他还是会无形间走去你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那你控制不了的时候，然后有时候就会很挫折、挫败感、
1: 自责，你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所以这是在你的练习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0: 对，
1: 哦
0: 哦，
1: 会先放着不理他，然后去做别的东西吗？还是怎样？怎样克服啊？
0: 啊，怎样去克服？就是一般上我也是会先搁着，
1: 嗯，
0: 来想想，
1: 嗯，
0: 他可能其实没有那么的不好看
1: ，OK，
0: 只是自己要求太严格了。
1: 是，
0: 那还有就是，如果他真的不好看，就是倒回头来再重新创作。哎，
1: 嗯，
0: 原来重新创作，然后因为有了第一次犯错的经验，然后第二张感觉上他其实会更好看，
1: 嗯嗯，
0: 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1: 嗯嗯嗯，其实在你们手写师的范围中，哦，你们都有互相勉励的那个方式对吧？
0: 对 对， 对
1: 啊啊，据我所知好像你们都有用寄信的方式，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勉励方式啊？
0: 寄信的环节就是我们西洋书法有一个叫 Letter Envelope Exchange，就是你看到自己的成果出来的时候，然后又寄出去给人家收到，人家反馈给你是那种快乐是难以言喻的
1: ，surprise，
0: 就是他收到的时候他会很兴奋，就算你当初的那个小小的不满意的地方，他可能都没有留意到。
1: 嗯，
0: 然后这一个写信的环节呢，就是大家互相勉励的部分，就是哎，你看到自己学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个成品出来，然后你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坚持下去。
1: 嗯，是，所以你看人啊，我们可以透过各种的方式，不止自己取得勉励，你也可以勉励到身边人，这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当你一开心起来的时候，你在完成作品的时候，你的那个快乐就可以附加在你的作品中了啊。所以今天的任务算是完美收工啊。你要做的两份，一个半成品，一个是从零开始的，都大致上都算是完成的啦。好，那大家可以重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然后也欢迎大家分享出去，最重要还是要感谢今天来做客的嘉宾，他是西洋手写师佳敏，到节目中做客，谢谢你，
0: 谢谢你，
1: 不紧张了哈。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马来西亚作为连接全球贸易航线及供应链的重要贸易国家，其地位、角色和影响力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外交的核心优势。同时，也是财政部长的安诺提到，政府一直致力于巩固与现有贸易伙伴及投资伙伴的经济关系。他说，马来西亚一直走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前列，通过多项协定积极推动关税协调，改善市场准入，并促进更加公平的投资流动。卫生部长的 Sri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财政部对卫生部实施的5亿 ringgit 行政开支冻结令仅属于技术性财政调整，不会影响向民众提供医疗服务。他指出，这次的调整主要涉及原本预留给无法填补职位的薪资预算，因此政府可节省5亿 ringgit， 但不会影响卫生部运作。他强调，这项调整不涉及医疗服务运作、发展项目、医护人员津贴、培训计划或医疗设备采购。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人民平均每天将 21.7% 的时间，也就是5小时12分钟用于无偿家务和照护工作。首席统计师达杜苏里 Dr. Mohammad Wuji Mahidin 表示，根据2025年全国家庭指标调查结果，45至54岁群体投入无偿工作的时间最长，平均每天5小时43分钟，这反映出处于人生中期阶段断的人需要承担更多家庭事务及照护责任。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一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根据报告，今年一月金价12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金价一度达到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高点。六月金价大幅回落至每盎司4002美元的低点。俄罗斯国防部证实，动用远程高精度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他地点发动了大规模袭击。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僕もつられて笑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这首歌曲不管是日语版还是韩语版还是华语版呢、它的张力都非常的好。听过这首歌曲是中岛美嘉所演绎的《雪花》，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绝配拼盘啦。今天配音炮制了哪一些好歌呢？韩语歌曲、日语歌曲肯定是少不了的。当然，如果是你爱听一些比较舞曲版的歌曲的话，由今天的栏目中我也做了这方面的穿插，所以一定要留守到节目最后哦。让今天配音这边炮制的好歌能够陪伴着你度过星期几的下午呢？星期四的绝配拼盘。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愚人山老山跑心真系好靓，
3: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4: 哇，靓仔爷啊，叹到愚人山老山跑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2: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愚人山老山跑心，心味十足，正啊！
3: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辆送一辆，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跑心。
2: 嘿，愚人山老山跑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5: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6: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5: 现代化、
6: 传统、
5: 多元、
6: 大自然、
5: 独特、
6: 丰富、
5: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6: 欢迎你来。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赵传赫所演绎的歌曲 Love Song 情歌，是不是感觉想起了那一部韩剧了呢？其实有些歌曲是韩剧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我想都是会勾起我们对那个画面的回忆啊。像赵传赫，他是韩国实力派创作型男歌手，在1996年出道，唱了那么多的好歌，然后他的感染力就是在于他的声音其实带有一些沙声，可是这沙声呢其实成为了他的标志。在演绎一些深情的抒情的歌曲的时候呢，在韩国乐坛大家就赋予他这样的美誉，叫情歌王。他不仅是歌手，他也是优秀的音乐制作人啊，演唱过多首的经典韩剧主题曲。好了，我们听过了他的歌声，接下来有 Super Junior 的歌曲 In My Dream， 锁定 iFM。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哈？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世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0: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6: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0: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6: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0: 跟老板说什么？
6: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7: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是，这是一支韩国团体 Kara 所演绎的歌曲 Step。 是的， Kara 其实在韩国乐团啊，他们出道的时候就是以 K-pop 流行歌曲为主的，那个时候他们的单曲 Mister 啊，就是他们那个扭臀舞可以算是红遍全球，也是为了带动 K-pop 流行全世界的推手之一。那么在成员的这个表现极佳的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几乎是卯足全力啊，因为这团队不只是一个人的表现优秀，而是大家努力才能够把这个团队经营得更加的好，更多的人认识的。那么今天在炮制这个韩语啊还有日语歌曲的部分，让大家既是可以听快歌也可以听慢歌，韩语歌曲啊或者是日语歌曲都有的，那么组合的歌曲呢也有，那么就让大家可以重温重温一下。现在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是这样，如果是你听华语版的或者你听粤语版本的，你都有听过这首歌，还在卖关子，我先让你听一听，这是日语版的 You Are Free。 如果你想起我说的华语版本或者是粤语版本是什么歌名的话，你可以发信息来告诉我哦。

0: 是的，大家都猜对了，果然是听歌高手啊。粤语版本呢，同样其实都是叶倩文唱的，粤语版本是叫《女人的弱点》，然后华语版是叫《离开情人的日子》，日语版本就是 You are free。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3: 爱 FM 越听越爱，准备孤单冷散，
2: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曹承摩演绎的这一首抒情爱情歌，有没有被感动了呢？在韩国那里，他被誉为是情歌至尊啊。在1977年出生，1998年出道的他，以优美的旋律声线，还有唱抒情歌曲而让大家喜欢的。那么在他的这歌单中啊，我们说这一首吧哈，这一首歌名是叫《唯有你》，就是唯一的唯，唯有你，是韩剧《巴黎恋人》的经典插曲。那么他里头唱了，还有好多话来不及对你说，还有好多东西来不及送给你，离别总是来得太突然，甚至来不及向你解释这是为什么，说出这句话之前你独自留下多少泪水啊。那听起来呢，真的是深情款款的一首爱情之歌。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换另外一种风格啦，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Wonderful Land。

听完了这首歌曲 Wonderful Land， 是的，来到了下午3:56，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来到下午4点啦，也就是我要交班的时候。下节目之前给你送上这首韩语歌 To Anyone 的歌曲 Lonely， 我是佩音，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哟，拜拜。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金表示，随着东南亚越来越依赖科技与关键数码基础设施，我国必须建立主权云计算体系，以保障国家关键安全及个人数据，同时继续吸引全球数码投资。首相表示，建立主权云计算体系将有助于我国在保持开放的同时，更好地保护敏感数据。通讯部长达杜法米巴蒂表示，如果民众在银行旗下自动提款机 ATM 进行跨银行提款时仍被征收 1Ringgit 手续费，可向国家银行投诉。他说，这项豁免措施仅适用于参与 ATM 共享网络的银行和运营的 ATM。 目前全国约 84%， 也就是大约16000台银行 ATM 已经适用这项豁免措施。政府正与通讯及媒体委员会密切合作，严厉打击利用虚拟私人网络 VPN 及第三方身份等线上工具规避社交媒体年龄限制的行为。内政部副部长 Dasri Samson Anwar Nasara 在国会表示，警方将善用公众提供的情报展开调查，一旦发现这些技术被用于协助犯罪，如诱骗儿童或网络诈骗，将援引刑事法典1997年电脑犯罪法令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采取严厉行动。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通过第13马来西亚计划，于本月启动为期18个月的国家绅士研究，以期制定更全面且以实证为基础的男性赋能政策和举措。妇女部长 Dasri Nancy Shukri 说，政府意识到男性赋能议程需要通过一个更全面的框架进行，因此这项研究将有助于政府制定国家绅士倡议，培养具有韧性责任感并能为国家为家庭福祉和国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男性。国际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当地时间1号晚上发布了一段谈话视频，驳斥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获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的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听越爱。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如果停电，你最怕什么呢？这位是新上的朋友，他说停电不可怕，最多就只是热而已，但是治水就很可怕了，到处都很肮脏，尤其是在外面用餐啊，也不是很放心哦。Eunice 他说停电对母乳妈妈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冰箱里的母乳，尽可能就不打开冷冻格，停电短时间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时间就会开始担心了，因为这些都是心血啊。麻坡的美英，如果停电时间太长的话，最担心的还是冰箱里的食物。古晋的李先生就说最担心的就是困在电梯里头。古来的阿富他说很多工程呢其实都需要用到电源，所以工厂最担心是停电了。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4: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5: 啊。三条线
3: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6: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下班聊天下，
2: 从 LRT3 正式通车，谈大巴生谷的公交体系。城市规划师赖俊伟，
3: 当我们要去有一个铁路的时候，它需要很详细的一个规划，就是要看人口的密集度在哪一边，这一个铁路来讲可以服务更多人口集中的地区。其实在以整个大巴生谷，它的发展跟扩展呢其实是很大的， LRT3 呢可能只是其中一条地铁的路线。所以我们看为在这几十年我们的地铁的发展，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吉隆坡作为中心，我们以 LRT1 LRT2 过后进入 MRT 的时代，可是这一些发展来讲很多还是集中在吉隆坡，然后去到最远来讲是在八达岭，所以在以嘉南再去到巴生来讲只是只有一条的那个 KTN commuter、啊、所以LRT3 呢其实也是弥补了其中这一个空缺的部分了，所以这个 LRT3 呢其实就是涵盖了这一个巴生南部地区的发展，恰恰就是符合了整个巴生的扩展哦。
2: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6: 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比起以往球迷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4: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爱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7: 我想吃福建面。
8: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7: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9: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10: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1: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0: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2: 欢迎光临，
0: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3: 欢迎来我的家。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我国凭借连接全球贸易航线及供应链的优势，持续强化经济外交。卫生部将预算调整控制在5亿 ringgit， 不影响民众的医疗服务。世界黄金协会预计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将趋于稳定。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马来西亚作为连接全球贸易航线及供应链的重要贸易国家，其地位、角色和影响力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外交的核心优势。同时也是财政部长的安诺提到，政府一直致力于巩固与现有贸易伙伴及投资伙伴的经济关系。他说，马来西亚一直走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前列，通过现有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东协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积极推动关税协调，改善市场准入，并促进更加公平的投资流动。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马来西亚的首要责任是加强国内治理，因为只有完成国内改革，国家才能在国际事务上做出更有意义的贡献。首相今天在第39届亚太圆桌会议问答环节表示，政府当前的施政重点是改善国家治理，打击贪污，缩小贫富差距，并确保全民都能享有优质教育和医疗服务。另外，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随着东南亚越来越依赖科技及关键数码基础设施，我国必须建立主权云计算体系，以保障国家安全、国家关键安全及个人数据，同时继续吸引全球数码投资。他说，建立主权云计算体系将有助于我国在保持开放的同时，更好地保护敏感数据。卫生部长的 Sri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卫生部今年将预算调整控制在5亿 ringgit， 仅属于技术性财政调整，不会影响向民众提供医疗服务。他指出，这次的调整主要涉及原本预留给无法填补职位的薪资预算，因此政府可节省5亿 ringgit。 他强调，这项调整不涉及医疗服务运作发展项目、医务人员津贴、培训计划和医疗设备采购，而是透过重新规划开支，更有效地运用公共资源。教育部将对每起涉及学生安全的事件进行单独调查，因为每起事件的情况都不相同，同时也可能包括学生的心理、情绪及精神健康等多方面因素。教育部长法迪丽娜 CD 表示，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审核，包括成立由多个部门、政府部门及机构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以确保安全问题得到重视，并营造安全的校园环境。政府在6月18号宣布，政府成立一个工作委员会和一个特别技术小组，专门打击网络诈骗犯罪。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达杜法米巴蒂表示，这项决定是在内阁特别会议讨论网络诈骗案件日益增加后做出的。而该工作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将在近期召开，并邀请多个部门、政府机构及相关单位参与。通讯部长达杜法米巴蒂表示，如果民众在银行旗下自动提款机 ATM 进行跨银行提款时仍被征收 1 ringgit 手续费，可向国家银行投诉。法米今天在通讯部每周记者会上表示，这项豁免措施仅适用于参与 ATM 共享网络的银行和运营的 ATM。目前全国约84%，也就是大约16000台银行 ATM 已经适用这些豁免措施。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通过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于本月启动为期18个月的国家绅士研究，以期制定更全面且以实证为基础的男性赋能政策和举措。妇女部长 Dr. Nancy Shuki 说，这项研究将有助于政府制定国家绅士倡议，培养具有韧性责任感并能为家庭福祉和国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男性。政府致力于保存和弘扬国家级艺术家 Dan Sri P. Ramlee 的文化遗产，并视其为国家艺术瑰宝，作为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媒介。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odakan 表示，已故艺术家 P. Ramlee 留下的不只是电影和歌曲，更是一份跨越时代的文化遗产和集体记忆，塑造了马来西亚人民的历史意识与民族认同。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一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根据报告，今年一月金价12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金价一度达到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高点，六月金价大幅回落至每盎司4002美元的低点。报告认为，上半年金价驱动因素包括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其中西亚战事的影响尤为显著。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一号针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风险与影响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人工智能可能成为推动发展的最强劲引擎，加速世界在健康、消除饥饿、教育及气候应对等各领域的进步，但它可能带来的灾害同样值得关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颁布有关离婚程序的新法令，因其中多项条款被指变相承认同婚，引发联合国人权组织和法律学者批评。新法允许监护人为未成年人安排婚姻，并没有设定最低结婚年龄。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秘书长副特别代表加尼翁指出，这项法令进一步将歧视制度化，如果与限制女童受教育和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措施结合，将进一步巩固一套剥夺阿富汗妇女与女童自主权机会和司法救济管道的体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当地时间一号晚上发布了一段谈话视频，驳斥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获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的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当地时间一号晚上至二号凌晨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16人受伤。根据报道，俄军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数栋建筑受损，多地起火，袭击持续至第二天凌晨。截至二号凌晨5点左右，基辅全市共28处地点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证实，动用远程高精度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他地点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在 Telegram 发文说，这次行动是为了报复乌克兰日前针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空袭。俄方打击了基辅周边的军事和能源设施，以及包括波尔塔瓦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在内多个地区的军用机场，这是自6月中旬以来俄军对乌克兰发动的最猛烈袭击。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凭借连接全球贸易航线及供应链的优势，持续强化经济外交。卫生部将预算调整控制在5亿人民币，不影响民众的医疗服务。世界黄金协会预计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将趋于稳定。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来到了下半年哦，七月的第二天5点11分，今天是农历5月18，爱下班聊天下，我回来了。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珍妮。小韩过去几天看我看得怎么样？开心吗？
1: 对，我看得非常的开心。
2: 为什么？好像和我同在，又和我不在。
1: 对，怎么说呢？因为我过去几天去潜水去考证嘛。
2: 我觉得你真的是精力充沛的。
1: 还好啦，因为没有孩子嘛。就经历就是去到海底去看这么美丽的海底世界，所以就看了很多的鱼儿。那今天回到直播室就看人的鱼儿，就是我们的珍妮 fish
2: 啊。你知道那种前几天感觉自己人在天堂，但回到这里感觉就是地狱。
1: 不会啊，有你在就是天堂。哇，我们好会哦。
2: 我该说什么好呢？我原本要讲工作使我那个叫什么，使我沮丧，结果你这么说，害我今天都不能够出错了。
1: 工作就是我们的多巴胺啊，你看这个为了求生我这个欲望有多强。
2: 老板听到吗？我们这里有个热爱工作的人哦。
1: 我们都是那今天呢，除了我们两个女生之外，等一下5点到6点的这个单元无所事事有位特别嘉宾哦。
2: 喂，
1: 因为他很适合聊天的主题，我们等一下请他破个题继续留守4个小时的爱下班聊天下。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政府正处于敲定全面性国家碳税政策的最后阶段，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碳税将率先针对钢铁和能源行业征收，而这项措施符合马来西亚在2050年实现近零碳排放的承诺。他说，征收碳税并不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而是通过碳定价机制让碳排放产生实际成本，并由相关高排放行业承担责任。不过刘振东指出，碳税不会涉及中小型企业，而是针对温室气体排放量较高的大型行业和企业。所谓的碳税是针对企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征收费用，通过建立碳定价机制，让碳排放不再是零成本行为，而是需要由排放者承担相应的代价。财政部指出，这项措施并不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而是希望落实排放者付费原则，鼓励企业采用更环保和更高效的生产方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规划，钢铁和能源领域将率先实施碳税，因为这两个行业是国内主要的碳排放来源。与此同时，政府也会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落实政策，以避免对工业发展造成过大冲击。值得关注的是，碳税不会扩大至中小企业，而是主要针对大型高排放企业，以确保减碳目标能够有效达成。国家碳税政策也是马来西亚履行国际气候承诺的重要一步，协助国家实现2050年净零碳排放目标，并推动经济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总的来说，国家碳税政策是通过碳定价机制推动减少碳排放，第一阶段聚焦钢铁和能源行业，为马来西亚迈向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奠定基础。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

0: 本周冠军歌曲
1: 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2: 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0: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4: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1: Judy 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5: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 Judy 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1: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 Judy 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5: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6: Judy 陪你最好玩。
7: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最理想的婚姻状态是怎么样的呢？美才他认为呢，越早结婚越好，在24到30之间，而且要有小孩。 Edison 他说，选择结婚后有孩子，他们是甜蜜的负担，能够在这一生遇见他们，和小孩在一起，一切都值得。
8: 靠晃说，跟着人生剧本走，到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子，每一个阶段都心存感恩，好好的去体验他。
1: 嘉莹他说快40了，他的先生也年纪相仿，有两个小孩，刚好是一男一女，促成了一个好字。对他来说，这也是他想要的婚姻生活。如果更理想的话呢，就是希望早生一点，因为养小孩啊，教育小孩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星期一到星期五
7: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9: 爱 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5点，
10: 无所事事。
11: Hello， 你好，我是小韩。
12: 你好，我是。
11: 哎，来了来了来了！
12: 你好，我是珍怡。
11: 对，有今天有特别嘉宾，那个麦开错了，紧张了。等一下，请他来说说他的观点。不过呢，在那之前要先提这则新闻背景，要不然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为什么忽然间聊起两性关系呢？我们两个女生，
12: 是不是因为小韩最近遇到了什么？
11: 我们来看一下。
12: 好了，其实是因为呢，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 LPPKN 呢，他们在第13大马计划下获得了400万令吉的拨款，所以呢，在接下来他们会展开为期2年的男性赋权计划，男性绅士研究项目啊，目的呢，就是为了加强家庭制度，发展男性及培养正直的男性，让国内男人更有道德还有责任感，培养他们的领导技能啊、沟通能力啊，还有情绪管理的能力。
11: 这里先提到了4项哦，就是道德和责任感一个嘛，第二个是领导技能，第3是沟通能力，还有第4情绪管理能力，大家先听听做个参考哈。那这个计划呢，概括加强家庭制度，培育男性的能力资本，培养诚信、责任感和道德价值，提升领导沟通和情绪管理的能力。而且呢，男人最终将会成为父亲啊，孕育繁荣的家庭，这不只是关乎女性的角色，也关乎男性的角色。如果男性不受重视，可能延伸出家庭暴力问题等等的案件。那男性绅士的研究项目，让父母双方体现各自的角色，从中培养男性绅士风度，有助于家庭的幸福。所以呢，
12: 好了好了，
11: 我要打造好男人，
12: 所以我们就要听听 IFM 好男人了。
11: 所以呢，我们今天无所事事就问大家，你觉得真正成熟的男性他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我们都希望他有领导力啦，有责任感啦，
12: 会赚钱
11: 啦，可以有情绪管理的能力啦，也可以帮助育儿啦，共同分担家庭责任等等啦，这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从男性的视角和女性的视角出发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欢迎 JC 进城。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C 进城，从早上六点当班，现在留在这边就为了这个主题。我不能让这个两个女性主导这个话题，让他们在那边幻想说那个什么成熟的男人应该什么条件。
11: 没有，这个就要看你等一下听我们的回答看看。因为男生往往觉得我只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就算成熟了，但是女性未必这么看哦。
13: 其实你们有没有那个两性平等的观念呢？因为我们男性被说不能够对女性有这种什么刻板的印象啦，要求你们什么会做饭啊什么，现在你们对我好像有一点要求。
12: 没有，我们就是为了平等啊，因为过去这么多年几十年下来都是要求女性你要温文
13: 温文儒雅，
11: 贤良淑德啊，温良恭俭，
12: 所以你给我们讲一下会怎么样啊。
13: 好好好好好，那现在是怎样？我 我要说我自己的看法。
11: 你说你认为男性最重要的特质、
13: 很多啦，当然我觉得那些什么能力啦、赚钱啦，都是很外在的事情，就是你成不成熟你可能都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有一些个性跟能力是需要有的，第一就是我觉得要有言之有信。
12: 嗯，
13: 就是因为我发现可能有很多女性会觉得男人啊其实随口答应，对不对、哦、承诺一大堆，然后后来就做不到，或者是恋爱的时候就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后来呢都没有实践之类的、
12: 嗯、
13: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点还是那个诚信很重要、嗯、就你讲到要做到、嗯、
11: 这个不就是最近那个给阿嬷的情书男主角的特质吗、
13: 啊、是吗？我还没看、
11: 就是一纸婚姻，即使他离乡背井、哦、也谨守那个承诺养家。
12: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13: 对对对对，
11: 所以才说诚信很
13: 重要。所以不成熟的男人就会这样子，就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这样、
12: 嗯、
13: 但成熟的男人呢就知道他答应了他怎么样都要做得到，那个就是那是什么绅士，有没有？
11: 嗯，
13: 绅士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啦、嗯、所以我觉得不容易做得到、
11: 嗯、
13: 那如果你真的有答应了但又做不到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勇于承担责任跟道歉。可能很多男人挂不下面子，但是成熟的男人是应该会理解就是道歉不代表你就是软弱，不代表你就是让路还是什么，就是退让还是什么的，他其实也是承担责任的一部分这样。
12: 所以你是那个很常会道歉先道歉的那个人吗？
13: 没有，我是孩子啊、我又不是成熟男人。
12: 好吧。
13: 听说有两个比我更成熟的男人今天好像也要发表哎、欸，
11: 对，
13: 所以听听他们，
11: 我就特地把电台的三位
12: 男士，
11: 对对对，
13: 目前的三位男，
11: 对，壮丁来说一说，哎，男生眼中的成熟到底是什么？
13: 哎，
11: 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刚好、就是、
13: 为什么笑？
11: 没有，因为是周杰伦的《算什么男人》。
12: 我们来看看他们三个算哪一个男人，
13: 大家来投票一下，看三个人讲的哪个你比较
12: 哪一个才是男人。
11: 所以 JC 眼中是诚信最重要，
13: 对，诚信很重要，
11: 对吧？好，那等一下我们听听正业跟国俊怎么看，也欢迎朋友们说一说、你是男性也好是女性也好都可以分享，你认为真正成熟男人最需要具备什么特质呢？
12: 是我们不只需要女性的观点，我们也需要男性的观点啊。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听过的是世界杯的推广曲 Echo， 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跟进世界杯的成绩。在我国时间也就是7月2号凌晨的12点钟，有英格兰对刚果，结果呢成绩是2-1，英格兰获胜。
1: 那来到了凌晨4点啊，32强赛呢，比利时对垒塞内加尔，那比利时是以3-2拿下了这个晋级的名额啊。在早上8点呢，我相信有很多马来西亚的球迷应该都有看到这一场球赛吧，是美国对垒波黑，那美国呢就拿下了这一局，以2-0获胜。
2: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
0: 好，接下来继续说一说你认为真正成熟的男人最需要具备的特质是什么呢？我们两个女生来说一说我们的观点吧。
1: 那你先说。
0: 我觉得责任感是基础，因为他不只是要，如果组成家庭的话，或者是有另外一半的话，责任感是对你自己本来就需要有责任感的。但是如果你有另外一半，或者是你要组建家庭的话，我认为情绪管理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段关系需要不断的沟通嘛，但是如果你经常冷暴力，又或者是无缘无故就发脾气，你会把那个沟通的这个桥梁给切断。就是你只要一旦发脾气，或者是你冷暴力还是怎么样的话，这沟通就进行不下去了，久而久之其实对于关系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情绪管理很重要，但是我们的社会经常是强调男性阳刚的一面，你要有赚钱的能力啦，你要有责任感啦，你要对家人包容啊，信守承诺等等啦，但是可能因为如此哦，你就忽略了这个情绪管理的部分，就变成很多的家庭可能另外一半需要默默的忍受，心存担忧或者是害怕。我觉得这是非常伤害关系的。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情绪管理啊，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觉得情绪管理就是你不能够发脾气嘛，然后
0: 不是发脾气，你好好的说话，有没有办法好好的说话，或者是你冲动之后有没有办法静下心来。
1: 可是很多人的脾气哦，是一来就是就要爆发，或者是我有时候我没有办法控制住，我就是必须说啊。那为什么你们这种女人可以委屈吗？男人我也会委屈，我想要不吐不快。我其实可以接受男性发脾气，或者是可能你情绪上头了，
0: 是崩溃
1: 啊，就可能会哭一下什么的，我觉得都 OK。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承担，我觉得承担是比较重要的。比如你在发脾气，你可能骂了太太，或者是和孩子，就是可能展现不好的那一面让孩子看到了，那在之后你有没有尝试去跟孩子修补这个关系，或者你有没有先拉下面子去跟孩子道歉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在工作上也一样，有些人会因为自己做错了，可是我就死要面子，我就硬撑着不肯去先道歉，或者是不肯把这个事情给做好，然后就让其他人背锅吧。我觉得这是比较不成熟也不理智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可能在一段关系里头你难免会失控，但是你有没有努力的去改善？
1: 是的，
0: 对，有一些家庭的问题呢，就是长久之后就演变成冷暴力，就是我不要跟你沟通了，那因为我们会吵架，
1: 我为了不吵那我就不说，
0: 这是更可怕的事。所以情绪好好的管理一下，我觉得这是男生跟女生都必须学习的。
1: 没错啦，我自己其实如果问我自己的另一半，我觉得我另一半是蛮成熟的啦。我在我的角度，我肯定觉得他成熟啊。
0: 他一定是做了一件事情让你觉得我值得托付终身。是什么事情？
1: 有好几件事。那其中一件事呢，就是他会帮我承担孩子的部分。很多人问我，你自己回到工作岗位上，那孩子怎么办呢？当然我们送保姆啊，那除了保姆之外，我们的工作时间是4点到8点嘛，也过了那个接孩子的时间。这个其实我的另一半他就承担很大部分，他在自己的工作上也做出了调整，然后去跟自己的单位要求能不能够时间上做出安排。所以他不是把育儿的这个责任完完全全的交给妈妈来处理，甚至在可能哄孩子睡觉啊，让孩子吃饭啊，喂奶啊，这些他都主动的把工作给拦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成熟男人在进入爸爸的身份之后，你 如果你有这个成熟的特质，你可以认清你的身份，你有这个责任感，那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爸爸。
0: 嗯，懂得尊重另一半，
1: 没错，
0: 这点很重要哦。因为有一些家庭呢，不管是男性或女性都好，就会觉得，哎，我赚钱比较多，我比较有所谓的瓦西权呐、啊，
1: 我可以
0: 就忽略了另外一半的需求，
1: 是
0: 或者是认为，哎，你就听我的嘛，反正我承担整个家计，
1: 或者是你的工作没有那么重要，
0: 对，这不行哦。我们看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一位阿龙啊，他说，我个人觉得有些东西呢不要说，这些东西是女生做的，男生其实也可以一起做，比如照顾孩子、做家务、洗碗等等，所以珍妮才会动心嘛。
1: 要这样子吗？那还有这边看到另外一位女性啊，她想要匿名，她说，个人认为成熟的男人其中一个类型就是好像老干部那样定性，不跟女人搞暧昧，有分寸，有责任，不浮夸，重务实。缺点呢就是古板冰块脸，就我们讲的 poker face，
0: 好像也是耶、你就不能够兼具啦，你不能够
1: 既要又要。
0: 对对对、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男 DJ 怎么看待成熟男人的特质，先听听正业怎么说。
3: 我觉得一个成熟的男人最重要的特质应该是有责任感，因为成熟他不一定是年龄大，也不是赚很多很多的钱，而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不会逃避不推卸责任，答应了别人要做的事情就会尽力的去做到它。那么这样的男人他不一定是能力上很强，但是他一定是可以让人觉得很可靠很安心。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成熟就是让别人可以很放心的信任你。
0: 可靠啦，男生可靠这个很重要，每一个人都是啦，诚信。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说一说，你认为真正成熟男人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呢？也可以说一说你在结婚之前跟结婚之后有没有转换你的角度，
1: 对于成熟男人你觉得
0: 那个定义不同了，
1: 定义不同了，我现在看男人跟我以前看的男人怎么好像不一样的。

0: 义快讯。
1: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福联会常年杯将特别增设一场加场赛，就在7月19号位于雪兰莪州石达阿南仙境古城宴会厅举行。本赛事开放给所有马来西亚公民，不分年龄，不分种族。全国总决赛的优胜者将有机会代表马来西亚前往中国，登上国际闽南语歌唱赛事的舞台，与全球顶尖高手同台交流。别再犹豫了，马上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12号中午12点。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3-2148-8335 03-2148-8335。
2: 关爱健康，热爱生活的你，约定你一起为健康打卡。泰来大学药剂学生协会将在7月5号星期天主办健康乐龄社区健康推广活动，时间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30分，地点位于吉隆坡双威维乐广场3威 Velocity Mall。现场提供免费的血压、血糖和胆固醇检查，还有药剂咨询、健康讲座以及捐血运动。出席者也能够获得免费礼袋，并参与幸运抽奖。主办方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提高民众的保健意识，一起提早预防慢性疾病，获得更健康自主。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Taylor's University Pharmacy Student Society TUPSS 脸书专业查询。
1: 想在日常的忙碌中享受一场疗愈身心的盛宴吗？由慈济基金会雪龙分会亲力打造的静思语音乐人文飨宴将在7月4号星期六及7月5号星期天在吉隆坡慈济静思堂与你相约。这是一场免费开放给大众参与的公益活动。这场盛宴结合了音乐、戏剧、舞蹈、摄影与生命故事。节目还特别邀请了多位台湾知名的艺文工作者，他们将携手带来充满温度和感动的演出。除此之外，现场也将同步展出金马奖最佳摄影得主、被誉为光影诗人李平斌的《静思此刻》摄影展。所有出席的民众都可以免费获赠一本精美的静思语纪念书。静思语音乐人文飨宴一共有4个场次，分别是7月4号星期六下午3点半以及晚上7点半，还有7月5号星期天早上10点以及下午2点。欢迎各年龄层的民众一同赴约。预知更多活动详情请致电联系011-3309-1807 011-3309-1807。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5点
4: 无所事事，
5: 这个时候让我们听听 iFM 的另外一位资深 DJ 国俊怎么看待成熟这件事。
6: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对我而言，真正成熟的男人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和锻炼方式，保持良好的状态是自信的一种表现。下来是情绪稳定，这一点非常重要。经过岁月的历练，懂得稳住自己才是面对挑战的应有态度。当然经济独立也是关键哦，不一定非常富有，但是至少拥有养活自己和照顾他人的底气，情况允许还可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和动物。你会发现这种无私的付出同样会滋养心灵。成熟的男人不需要介怀太多外界的评价，从容地活出自己，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让自己越活越年轻，平静又开心。
5: 谢谢国俊老师，这样是在上本地的干摩啦，是不是？
7: 男人们都跟着国俊哥一起去运动吧。好啦，其实照顾健康这件事、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应该要做的事。
5: 是因为如果你步入家庭之后，这不只是你的健康哦，你要维系整个家庭，所以照 照顾好自己是基本。这位朋友是吴女士，她说男人要有诚信，诚信为本，要奋勇可以掌控局势，婉转的处事化解尴尬的情况。好难啊，你对成熟男人的要求好高啊。
7: 那吉隆坡的玉英说，她觉得成熟的男人就必须有责任感，可以接受另外一半的意见和关怀家人。
5: 那新山的翁他说需要包容。
7: 那
5: 很简短的一句话，需要包容。
7: Mary 就跟我们分享他家的那位男人是怎么样的呢？他说他自己觉得他的另一半呢是很大男人主义的，很多是有的事情他说了算，不过以前他和朋友做什么的都答应，现在答应了不到五分钟又后悔那这个是男人吗？就出尔反尔的意思了哈。但是呢，自己的另一半又会煮饭，三餐都是他来准备的。他自己也说了，两人是互相尊重对方的。刚才其实有提到了一些点，包括可能我们讲到的责任感啊，然后会关怀对方啊，然后会听另一半的意见。我觉得这些不只是成熟男人，其实一个成熟的伴侣女性其实也很需要。那真正成熟的男人应该要做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如果真的要把它分成男性和女性的话，那身为男性呢，你应该要作为承担大部分责任，对外的一些责任，比如说就是和学校交涉啊，或者是在工作上面啊，或者是在经济方面啊，可能你真的需要拿起你的那个
5: 对，很多的男性他们会觉得，哎呀，小孩的事情啦，学校的事
7: 就让另一半来处理
5: 吧，或者是跟家庭之间的关系啦，
7: 是，
5: 就是女生你去负责就好，有时候真的没那么简单呢。
7: 对，其实一个成熟的男人你不应该把责任划分开。对我来说，一个

0: 要互相学习啦。以前总觉得哎，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两人都有赚钱了嘛，对不对？为什么还是维持过去对于家务分工的既定印象呢？这位是 Alan， 他说呢，我心目中成熟男人应有的心态就是，以前看见山就想知道山的后面是什么，但现在我已经不想再知道了。就是、所以你的意思是
1: 不想去了
0: 解吗？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包括了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的副主席就表示呢，在第十三大马计划之下展开为期两年的男性赋权计划，男性绅士的研究项目，详情还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就继续观望下去。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希望婚前上类似的课程嘛？这个是男性赋权嘛？而如果是女性啊，教你怎么样成为更成熟的女性，你会有意愿吗？
1: 我其实不会，但我也老实说，我自己也会在考虑，我要不要让我另一半去上这些课程？因为我觉得，上课真的能够改变一个人吗？他要自己去才可以吧？如果今天我拉着我另一半去上所谓的男性赋权课，或者是培养男子气概，或者是培养男性的一些沟通技巧的话，可能他会心里不服。所以呢，你要打从心里的觉得我需要改变，那我们才能够成为更好的男人和女人。
0: 我觉得上课很重要，但是整体社会风气也很重要。如果我们的社会已经是愿意看待男女分工平权这件事情啊，男生也可以主内，女生也可以主外，那男性也可以示弱，那女生也需要担负起一定的责任，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才可以塑造整体对于平权的想法跟印象。要不然的话，只有你家这样做，以后你的老公在家带小孩，其他人又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试问这样的关系如何持久？
1: 好了，小韩，来你来星期五我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谈两性好了。
0: 感谢大家加入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下个小时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中国共产党昨天庆祝成立105周年，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透过脸书向中共中央及总书记习近平给予热烈祝贺。首相在贺词中指出，中共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肩负延续中华文明的重要使命。他提到，我国将继续深化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基于相互尊重、信任以及共同利益，以实现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我国向比利时保证，南中国海的水域依然会对该国开放航行，不会采取封锁行动。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uf 在同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欧洲事务及发展合作部长普雷沃时向对方表达这件事。他也强调，尽管全球因面对船运相关问题而引发担忧，但东协国家仍会致力于在本区域维护和平中立及采取开放途径。联邦政府将提供资金以资助柔佛智轨列车 EART 项目的发展成本。交通部长陆兆福在国会回答议员的提问时指出，目前还在协商具体融资方式、政府实际承担金额以及特许经营期间的偿还机制，过后将拍板定案。他提到，原则上项目初期融资将由受委财团承担，不过根据现阶段评估结果，如果完全依赖私人融资，这项大型基础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并不可行。吉隆坡总警长 Dato Fadila Masur 指出，尽管小学纪律问题个案仍属于少数，但霸凌和帮派文化必须尽早防范，以免恶化。他强调，警方绝不允许任何帮派势力渗透教育机构。他是出席吉隆坡拉萨尔二校一项警民活动后向媒体如是表示。这项计划原是警方与教育局合作推行，过去以中学生为主，如今已扩展至小学，旨在加强警校联系，培养纪律严明、品格健全的学生。国外方面，泰国一名11岁男孩驾驶父母的皮卡车冲入东北部穆达汉府的佛教朝圣队伍，造成8名僧侣死亡，使多人受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妻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周深的《等晴天》来到了7月2号傍晚的6点08分，爱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那今天呢，在7点钟的爱下班聊天下呢，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安全最近是越来越被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很多的网络诈骗啊，或者是一些线上诈骗、电子诈骗的事情是层出不穷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预防这些所谓的网络诈骗或者网络犯罪呢？所以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活动呢，就是国家网络安全峰会NCSS NAXA Cybersecurity Summit 2026。那这个活动呢，是在7月7号到7月9号在 Putrajaya 的地点举行。那到底这场活动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呢？那我身为公众也好，或者是身为企业，你又有什么亮点或者是有什么重点是可以去到现场去学习的吗？我们待会儿就请我们的嘉宾来和我们解释一下。
0: 在这一期进程的启程 2.0 之前，送上严浩翔的这首英语歌曲 Someone to Love， 锁定 IFM 越听越爱。
2: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了。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4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听讲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4: 系啊，乜你冇睇啊？
3: 追咗几晚波，
5: 翻个黑眼瞓啊！
3: 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4: 哎呀，有心唔怕迟啊嘛！
3: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4: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次分都撑得住噶。
6: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
1: 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P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我知道很多老板听了这一期的内容，心中难免有一种感觉，哎呀，你说的很理想，但公司那么大，团队那么多人，不设规矩如何管理，怎么确保员工都按规则做事呢？老板也不希望严管和惩罚员工，但要是不设条规，不立下威严，员工难免就会一片松散，也害怕员工会占公司的便宜，效率低落，导致公司因为老鼠屎而坏了一锅粥。绝对明白。那么我们可以尝试不靠硬规定 hard rules 来管理员工，转为运用软引导 soft touch。 与其让员工觉得公司在管我，不如让员工觉得公司有提醒我，而我必须自觉。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有趣的案例来学习。首先，把命令变成提醒，或者用幽默代替警告。与其到处张贴公告写着禁止把杯子留在洗手槽，可以改为最后一个离开的杯子今晚要自己加班哦。办公室厕所的公告也一样，与其只是警告每个人使用后都要记得冲厕所，可以改成厕所是不会自己冲水的，我们试过了，再搭配一个笑脸，人们会心一笑，那抗拒感就会降低了。当然，你也可以善用品牌语言制定规则，年轻的品牌可以俏皮一点，五星级的酒店那文字就要优雅一点，规则也是品牌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你也可以尝试把规则变成游戏，例如办公室的垃圾分类不一定要实施分类错误就罚款，可以设计部门之间的比拼，看哪一组分类的最好，所有人就可以得到免费的下午茶。制度是冰冷的，管理需要有温度，不要总是让员工觉得老板在防着我，要让他们理解这些规矩是团队工作必要的一部分，只有在大伙理解制度存在的意义，才会愿意主动遵守。这就是 hard rule 和 soft touch 最大的差别。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2: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3: 我是小韩，
4: 我是甄怡，
3: 这个小时一起来聊国内的重点新闻。首先呢，哎呀，这个课题我们真的是聊了又聊啊，但是真的可以用春风吹又生来形容，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网络诈骗了。为了应对日益猖獗的网络诈骗犯罪，通讯部长兼团结政府发言人 Dato Fahmi 就指出，政府已经成立了一个工作委员会和特别技术小组，预计将会在近期召开首次会议。这个委员会和过去的有什么不一样呢？会涵盖多个部门哦，机构还有机关，甚至呢首次纳入银行业、电讯业，还有包括社交媒体平台的代表，因为这些平台正是诈骗犯罪发生的地方。
4: 是，所以呢把这些平台业者纳入机制啊，是政府强化反诈策略的一个重要一步啊。法米说呢，他们会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把整体的行为从执法、法律以及调查层面同步推进，提升整体的防护能力，确保民众在使用各类网络平台的时候都能够获得保障。另外呢，他们也会在短期内逐步的落实一些具体的行动，不过这些行动包括什么呢他们就不方便透露了。因为如果现在告诉你我们政府要做些什么的话，它就涉及到了策略部署嘛，会被犯罪分子掌握，然后他们就会躲开哦，然后就去做其他的事情，是犯罪行动就会不了了之了。
3: 而且呢法米也补充，这种跨机构的做法之前也曾用来处理儿童性犯罪的问题，并透过多项特别行动证明它的成效，所以政府就预计有了这个工作委员会之后，将可以对诈骗分子采取更严厉、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行动。确实的，其实在防诈骗这一方面真的不能只靠政府哦。像是最近几年我相信大家也有发现，可能呢你要银行转账的时候呢，这个程序会比较多了，过去只要发送 OTP 嘛，现在可能是双重的验证，所以这方面就是银行要加入和配合。还有刚才呢也提到可能社交媒体的平台，这个更是重点啊。
4: 对，
3: 因为很多人误信这些诈骗的消息也好，或者是点击了这些所谓的钓鱼的链接，都是因为在网络平台，比如说社交媒体上看到相关的信息。
4: 其实还有一些是关于到社交平台有很多的这些 AI 影片 线的出现，比如他们会拿截取某段这个视频，然后你就 AI 生成画面也好，或者是语音也好，就把你变成，比如我们把小韩的这个去海边的照片或者海边的视频变一下，变成你在直播带货，
3: 对啊，
4: 或者你在代言某些产品，
3: 有名人背书你就相信啦，因为他的信誉嘛，
4: 是，所以其实类似的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我社交媒体平台能够行动，把它给撤下来。不过这个动作是不是能够更迅速的完成啊？这其实我们作为民众，我们都希望能够看到更好的一个成效啦。
3: 是。
4: 那另外呢，法米也在国会上表示，政府也正在完善2025年线上安全法令下的监管框架，其中呢就包括了一项跟私人讯息特征相关的附属的这些法规，来进一步的阐明数码平台在处理有害内容方面的责任，还有他们的义务啊。
3: 目前呢，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进行公众的咨询，来制定线上安全包括了私人信息的其他特征的条规。那这项公众咨询从6月19号开始，预计将会在这个月20号结束，相关条规之后将会拍板定案。那相关法令和指南的实施将会确保社交媒体平台在创建更安全的数码生态系统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包括更积极主动的检测和处理有害的内容，因为平台不应该继续依赖通讯委员会鉴定和要求，哎，你要删除有害的内容哦，反而应该推行自动检测和执法的机制。
4: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过去不是刚才提到的一些你看到 AI 生成的视频也好，或者内容都好，我们需要投诉，你需要 report
3: 或者是举报，
4: 或者我们需要跟MCMC 做出投报。但是呢，如果通讯委员会他们鉴定了这些是有害内容，要求数码平台去删除的话，每一份都需要申请，每一个内容他都要再申请一次，那每次申请处理时间给他大概30分钟好了，到45分钟左右，因为他们也需要有相关的内容去检查到底你说的这个贴文是不是真的有害，是不是真的是骗人的。所以如果根据法米提出的这个数据哦，从今年1月1号到昨天，通讯委会已经鉴定了34万份有害内容了。如果乘以刚才我说的30分钟的话，等于通讯委员会总共花费了19年的工作时间来处理这些有害内容。
3: 所以如果有一个机制是而我们已经鉴定了类似的所谓 template， 这类的诈骗内容它有哪一些特征，在你上架之前是不是有这个 AI 先过滤过，如果它符合了大部分的这个可能性的话，那你就先不要上架，你可能直接下架，你可能10项你达标10项你就直接不让它上架，又或者是可能符合9项的话，再有人专人去验证，
4: 就是人工去检查一次，
3: 对，
4: 又或者是
3: 就上架之前我们先做一轮筛查，
4: 又或者我们做出了投报之后 AI 或者是不是有一些机制能够先去做第一层的这个检查，那你就不用人手一个一个去查了嘛，那就节省时间
3: 对，而且如果你还没有上架的话，你就不会引人被诈骗啊，
4: 对啊，
3: 对吧？因为你上架之后就有诈骗成功的可能性，
4: 所以你看这是两层，一是上载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做出检查，第二是我们做出了投报之后能不能够加快整体的这个速度，这个呢都是民众我们期待看到的一个成效。
3: 那我们在继续下一则新闻之前，先送上张心如的这一首新歌《焦虑》。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2: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钟，它不断的在想，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车，无法自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和预兆等等的。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6: 法国球星姆巴佩日前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2场小组赛，分别对阵塞内加尔和伊拉克时，都成功梅开二度。正是这4个进球，使得姆巴佩的个人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正式达到16个，成功追平了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不过，这个进球数目前并非历史第一。因为阿根廷球星梅西在本届赛事已经刷新纪录，把世界杯进球数量推高至18球。当然，这个纪录还会继续推进，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无论是姆巴佩还是梅西都还有可能再创造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进球的效率惊人，他仅仅通过16场比赛就攻进了16个球，平均每场比赛都攻进1个球。相较之下，克洛泽是在24场比赛收获16个进球，而梅西则是踢了28场比赛攻进16个球。除此之外，姆巴佩也以59个国家队进球超越了吉鲁，成为法国队史上的进球王。
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7: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8: 我是 YY 艳影，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9: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0: 我是小韩，
11: 我是甄怡。
1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警方方面的消息哦。吉隆坡总警长呢，都法迪尔就强调，将会严厉的打击黑帮势力渗透校园，而且呢，也将防止犯罪集团接触青少年列为重点的执法项目，绝对不允许任何的犯罪组织向学生来招手。那法迪尔呢，在一场警民活动中就指出，部分犯罪集团会设法接近青少年，尤其是学生，利用各种手段拉拢他们加入组织，因此警方将积极展开预防和执法的行动，从源头遏止犯罪集团吸收新成员。而且呢，警方已经将防范校园黑帮渗透列为优先的事项，确保犯罪集团没有办法进入学校范围或者是接触学生，以免年轻人在成长阶段误入歧途。
11: 是的，那警方也说啊，犯罪集团 团呢，他们往往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吸引年轻人加入，而且灌输他们错误的价值观。所以警方希望在问题萌芽的阶段呢，就是初期的时候就已经是及时的介入，来阻止这些负面的元素蔓延。你看过去我们说校园问题或者是校园霸凌啊，都是在学校里面发生的，可是现在警察已经说了，这些问题不只是在校园内哦，在校外的威胁也是持续存在的。所以呢，法迪尔就强调，一旦有任何人或者是一旦警方接获任何人是企图接近学生或者在校园招募成员的情报呢，他们会立即的展开调查以及采取执法行动的。
10: 那另外啊，网传有学童沦为视频创作者的内容素材，甚至出现外籍人士向学生兜售香烟的情况，对此警方也证实是确有其事的，也指这类来自校外的罪案威胁持续存在，以各种手段引诱孩童坠入这一个泥潭。孩童诶，那另外呢，过去啊，警方重点关注中学生在遵守法律方面的工作，并从最基本的交通规则开始宣导，确保中学生全面的遵守法律。但是呢，涉及小学生纪律行为的案件确实记录在案，因此警方接下来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处理小学生的纪律问题。
11: 所以呢，过去就是只是在重点放在中学生，
10: 是，
11: 但现在啊，警方是全力以赴打击所有不良接触小学生的行为啊。警方呢也和吉隆坡教育厅推出一项小学纪律规范项目，就是学生与警察不分离，塑造品格培养纪律这样的一个项目，主要就是为了要通过更新项目的结构、实施方式以及执行的方式呢，去避免更多校园问题的发生。警方也呼吁学校、家长跟公众提高警觉，如果有发现任何可疑人物接触学生或者是涉及到黑帮招募的活动的话，要第一时间向警方投报，来维护校园的安全啊。我最近呢就在看那个很红的韩国校园剧啊，就是那个铁拳教育，
10: 是，
11: 其实它里面就有提到了各种各样的校园犯罪，包括了可能在校园里面有这个毒品的流传通售，然后还有私会党的存在，就我们所谓的校园黑帮，甚至在小学生也有所谓的这些不法分子伸手到小朋友的身上。其实为什么校园问题我们应该要遏制，除了是为了避免这些学生他们误入歧途之外，我们也要担心这些学生或者是这些校园问题它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你不只是会影响这个学生，它会影响到其他想要好好上课的人。我举个例子，今天可能在这个课室里面，小韩你是那个带头作乱的学生，或者是你就是那个被不法分子靠近的重点人物，但是呢可能你就会害到其他的学生也没有办法好好上课，因为大家可能会害怕，或者他们会不敢接近，或者是不敢来学校，
10: 或者是不敢举报。
11: 对，所以它是环环相扣的，它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哎，这个学生他不好，他不乖，我们就让他退学吧，我们就解决单一学生就好。不是的，他其实是一个整体的风气。
10: 那关于学童沦为视频创作者的内容素材这一方面呢，很多人可能就好奇了，诶，为什么学童成为这个网络内容的素材，有什么危险性 吗？对，但是首先呢，第一就是诶，这些孩子们他们可能是穿着校服啊，那是不是在网上就会留下这个数位足迹的，那犯罪分子有心的话可以根据这一点一点的线索拼凑起来，那学生的安全第一就会受到威胁啦。第二呢，其实也剥夺了儿童的不知情权和选择权。有时候呢，拍一些小朋友很可爱的画面啊，你就觉得没什么嘛，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愿，以后长大了之后他可能会觉得，诶，这件事情我很丢脸呢，为什么小时候啊会留下这样的足迹，或者是以后成为同学耻笑的对象，这也说不定，因为他不知道嘛，因为很多人拍摄小朋友就觉得他做了一些很傻的事情很可爱，那可能以后会成为他被霸凌的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哦。再来呢，就是当然其实我之前有上过一个就是儿童性剥削的这个课程，对，它里面提到有时候呢，这些不法分子他是利用这些素材来训练他的 AI， 可以复制一模一样的小朋友做成一些色情的素材。
11: 是，
10: 那这些素材你会觉得诶没什么呀，又不是真人，这是一个 AI 的视频， 但是如果有心人士这一方面的内容流传了，普遍的大家看多了，就会把它正常化，就觉得这没什么，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
11: 我觉得在如果是像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比如说学生的样子被拿去 AI 生成，其实它带来的问题哦，反而是如果今天我拿你的照片或者我拿你的影片去做一些犯罪的行为，比如我拿去诈骗，或者我拿去进行一些勒索其他学生的事情，
10: 是，
11: 那最后这个责任谁担呢？那会不会回到这个被AI 生成的学生的身上？所以这个是我比较可以设想到的。那你说小朋友的这个可能他的照片啊，以后很可爱，但长大了会被霸凌，我觉得这倒还好，因为这可能只是父母会担心的更多。可是如果小朋友他是沦为所谓的有心人的内容素材，拿去做更多的这些犯罪行为的话，这是比较值得我们担心跟担忧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度在哪里。
10: 是，那我们这一段的新闻先暂时打住，聊到这里。接下来送上本地歌手大隐的这首 Proud of Myself。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从 LRT 3正式通车，谈大巴生谷的公交体系。城市规划师赖俊伟，
2: 当我们要去有一个铁路的时候，它需要很详细的一个规划，就是要看人口的密集度在哪一边，这一个铁路来讲可以服务更多人口集中的地区。其实在以整个大巴生谷它的发展跟扩展呢，其实是很大的。 LRT 3呢可能只是其中一条地铁的路线，所以我们看为在这几十年我们的地铁的发展，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吉隆坡作为中心，我们有 LRT 1 LRT 2过后进入 MRT 的时代，可是这一些发展来讲很多还是集中在吉隆坡，然后去到最远来讲是在八达岭，所以在以嘉南再去到巴生来讲只是只有一条的那个 KTN commuter、所以LRT 3呢其实也是弥补了其中这一个空缺的部分了，所以这个 LRT 3呢其实就是涵盖了这一个巴生南部地区的发展，恰恰就是符合了整个巴生的扩展了。
1: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4: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罗琳，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的家。
1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1: 是的，那在上个小时呢，我们就有跟大家分享了哈，在今天凌晨举行的3场这个32强淘汰赛到底成绩如何啊？那其中呢，英格兰就以2-1拿下了刚果，比利时是以3-2拿下了塞内加尔，而美国呢，作为其中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队之一啊，他们在32强这场比赛呢，是虽然少了一个人，可是他们仍然以2-0击败了波黑，接下来呢会在16强的时候和比利时来比一比啊，到底谁能够拿下这个16强啊？不过在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呢，非洲的队伍算得上是版本之子了。球迷们都觉得这个非洲队伍他们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在10支参赛的队伍当中，有多达9队是晋级了淘汰赛，只有一组只有一个国家就是突尼西亚，他们在小组赛就出局，而进入到了淘汰赛的阶段，非洲队伍他们依然是拿到了很不错的一些成绩的。
12: 像是今天凌晨上场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有塞内加尔两支非洲的球队，分别给欧洲豪门英格兰和比利时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刚果是先入一球，只可惜后来呢就败给了凯恩，最后时刻凭借个人能力的梅开二度。那后续出场的非洲杯的亚军塞内加尔，他们不但连入2球打懵了比利时，还差一点让比利时陷入内讧的困境，之后呢最终遗憾的落败，但是依旧展现了非洲的力量哦。
11: 是我们看到啊，在跟比利时的这场赛事呢，塞内加尔他们在攻击手塞尔的带领下是持续不断的发动边路进攻啊，而且疯狂的跟比利时展开对抗，整场比赛他们和对方都是19次的射门以及5次的射正。那从比分来看， 看，虽然我们看到这个比利时是略胜一筹的，不过如果我们看数据的话，塞内加尔他们在预期进球上是踢得更有威胁的，达到了 3.54， 是远高于比利时的 1.8 分。
12: 虽然遗憾止步32强，但是塞内加尔在这一届世界杯的整体表现还是很出彩的。尽管只出战了四场比赛，但是塞内加尔总共打进了10球，进攻的火力相当惊人。继非洲冠军摩洛哥淘汰豪门荷兰之后，非洲亚军塞内加尔在和比利时的对攻当中是所谓的站着死。他们也给后续出战的非洲队伍埃及、阿尔及利亚打了个样本哦。非洲的狂野力量依旧是有望继续传递的。
1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661.83 点，涨5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4853.45 点，跌 15.29 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 12350.67 点，涨 1.55 点，总成交量达27亿0100万股。我国去年失业率下降到 2.9%， 低于2024年的 3.2%。 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在布城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分享了这份数据。对此 Zahid 表示，这项积极发展成果主要归功于政府持续推动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积极培育高技能人才。鉴于线上诈骗案件不断攀升，令人感到担忧，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同一家网购平台和警方携手推出安全购物无忧点击觉醒运动，以加强对数码生态系统中消费者的保护。贸生部长 Dato' Amizan Muhammad Ali 指出，推行该运动是为了强化消费教育议程，特别是在缔造安全线上交易的文化，并减少消费者陷入诈骗圈套的风险。联合药业宣布正式获得政府多项胰岛素供应合约，总额超过2亿2500万 ringgit。根据该公司及合作伙伴 Biocon Limited 发布的联合文告，这包括一份为期三年、总值1亿5000万 ringgit 的人胰岛素合约，以及为期两年的甘精胰岛素和门冬胰岛素的合约。根据协议， Biocon 将在柔佛工厂生产胰岛素，而联合药业将负责分销。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年度国家收入分类报告显示，得益于多年来强劲经济扩张，越南和菲律宾已正式从中低收入国家晋升为中高收入国家级别，同我国、新加坡及泰国并驾齐驱。越南去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增加到4970美元，而菲律宾的人均总收入则上升至4850美元，意味着这个国家已经超越世界银行所设下的4636美元中高收入准入门槛。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7点，Salam alaikum Madani，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如果停电，你最怕什么呢？这位是新上的朋友，他说停电不可怕，最多就只是热而已，但是治水就很可怕了，到处都很肮脏，尤其是在外面用餐啊，也不是很放心哦。Eunice 他说停电对母乳妈妈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冰箱里的母乳，尽可能就不打开冷冻格，停电短时间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时间就会开始担心了，因为这些都是心血啊。麻坡的美英，如果停电时间太长的话，最担心的还是冰箱里的食物。武进的李先生就说最担心的就是困在电梯里头。古来的阿富他说很多工程呢其实都需要用到电源，所以工厂最担心是停电了。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嘿，渔人山老山跑心真系好咧，
4: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5: 哇，靓仔爷啊，叹咗渔人山老山跑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3: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揀渔人山老山跑心，心味十足正啊。
4: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两送一两，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叹跑心。
3: 嘿，渔人山老山跑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6: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7: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8: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6: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8: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6: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8: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6: 哦，
8: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6: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8: 啊，真替你开心。
9: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0: 很有气质，
11: 很有风度，
9: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2: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9: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1: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0: 饭。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9: 益智、
11: 益胜
9: 与你不饭不散，
11: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iFM 下班聊天下。
12: 你好，我是小韩。
13: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2: 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了，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项活动，也就是国家网络安全峰会2026。那现场呢，我们就有这一个峰会的活动代表蔡尚卫 John。 你好。
14: 好，你好，我是 John。
13: 嗯，那这个国家网络安全峰会呢，是在下个星期会举行的一个会展嘛，一个活动嘛。不过在那之前都说了网络安全，我们可能先请 John 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是这个网络安全呢？其实这是主要是面向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14: 简单来说呢，这个网络安全呢、啊，就是保护我们每天在网上所接触的东西。
13: 嗯，
14: 像是我们的 smart 手机啊，我们的电脑啊，我们的银行户口啊，我们这些 personal data 不被这个骇客或者是这些骗子啊来盗用，或者是来破坏我们的 systems 啦。所以最主要，我们所讲的这个 cyber security 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做网络安全。
13: 嗯，
12: 所以这个网络安全在现今呢、这几年在世界各地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和议题嘛。那这一次呢，2026国家网络安全峰会，它是一个第一次主办的活动，还是它其实已经办了蛮多年的呢？
14: 其实我们这个活动是今年是2026算是第二届了。
13: 嗯，
14: 我们第一届首届是在2024年，可是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型的，也是叫做网络安全，那个是另外一个项目的名字叫 CIDES。
13: 嗯
14: ，CIDES 是2025年，说是23年2023 2025。
13: 嗯。
14: 中间呢，我们做一个比较小型的网络安全的这个项目，就叫做所谓的这个 NCSS， 就是说这个 National Cybersecurity Summit 是属于小型一点点的，是在2024年跟2026年，接下来是2028年这样。
13: 嗯，
14: 所以这次是第二次在这个、嗯、这个布城的这个会展中心举办。
13: 嗯，所以不同的这些关于网络安全的活动，其实政府或者是你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些安排的？比如说这个活动是面向什么样的群体，或者是这个活动我们主要是想要推动什么样的一些议程？
14: 我们最重要这个我们最主要的这些是公司咯，大公司、中小型企业跟这个政府的人员。尤其是我们政府机构是很重要的，关于这个项目是因为我们要对接这个在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 expertise 这些公司跟这个我们马来西亚尤其是我们政府机构或者是这些 public list 上市公司中小型企业，给他们来一个在这个机会可以大家就说来讨论一下论坛，因为我们有58间是展览会，有58间就是论坛来讨论这些项目，关于网络安全的项目。
12: 今年有没有什么主题呢？
14: 主题啊，今年的主题是叫做
12: 强化主权韧性。
14: 对对，它的英文是叫做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英文叫做。
13: 所以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活动也是跟这个国家级的一些单位，包括国家安全理事会还有国家网络安全机构一起来主办的这个活动，所以主要也是来推动国内大家对这个安全意识的部分。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主题它是
12: 强化主权韧性。
14: 对，因为这个主题它的英文叫 Strengthening Sovereign Resilience， 就是强化国家主权的韧性。说最核心的信息就是想告诉大家，在这个数字时代了，保护国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在守着物理上的边界或者是实体资产了。我们尤其是我们的这个 cloud system 跟这个网络的基础我们的 infrastructure 还有这些公共的数字，还有老百姓对网络服务的信任，全都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所以呢，要让国家安全真正的强大，政府啊、企业啊，或者是到我们每一个普通市民啊，脚步都必须一致。
12: 是，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暂时打住，送上徐怀钰的这首新歌《女娲》，稍后回来继续聊一聊网络安全。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为你预告本地时间7月3号星期五32强的赛程。首先呢，在凌晨的3点有西班牙对奥地利，早上的7点有葡萄牙对克罗地亚。
5: 哎，那如果呢，你想在早上的时间，或者是在10点的时间，你其实也来得及收看这场赛事哦，就是在大马时间11点，瑞士对垒阿尔及利亚。要怎么收看呢？我们一直其实有跟大家分享哦，你可以下载 RTM Play，又或者是透过马来西亚的广播电视台 RTM， 又或者 Unify TV 去收看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赛事啊，因为呢，我们都是这个本届世界杯的官方转播单位的，所以你可以透过网上，又或者是收听我们的 FM， 我们也会在明天跟大家实时的跟进到底这些比赛
4: 赛的成绩如何。
6: iFM 下班聊天下。
4: 聊过了世界杯的赛程，接下来继续跟进网络安全的议题。那今天呢，我们有国家网络安全峰会2026的活动代表蔡尚卫 John 来聊一聊这一项活动。 John 你好。
7: 好，大家好。
5: OK， 那刚才我们其实有分享了，除了是这一次的这个 NSCC 的这次网络安全峰会跟其他的一些活动相比，其实我们政府也有陆陆续续的办一些类似的活动，那但这一次的这场峰会，它和其他网络安全的活动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7: 我可以讲，暂时我们这个项目是唯一马来西亚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展览会跟这个论坛。嗯，大致上现在在市场上没有第二家是有 cover 整个cybersecurity 整个有12个领域的一个展览会，所以我可以说是我们是唯一的。
4: 而且呢，这一项活动是配合国家安全月举行的。从主办方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7: 因为就是说昨天我们这个 cybersecurity bill 刚刚在这个巴联盟已经通过了，就说也说政府是很注重这个项目。我们在很久以前，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政府NASA 有邀请我们就说给他们create 一个展览会跟一个论坛给他们， 只是 focus 在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领域啊，也算我们才会创造所谓的刚才我讲的2021年的这个 CIDES， 然后2023年的 CIDES 跟2025年的 CIDES。 可是呢，我们想回呢，在这个网络安全呢，我们不可以两年才来谈一次，因为每一天每一个月最先进的这种骇客的技术一直出来，所以我们要每一年都要去来讨论这个项目。所以在这个两年之间呢，就是说隔一年啊，我们就举行一个小型啊，就好像这个 NCSS 这样。这个项目是由这个国家网络安全局，就是说 NASA 是 National Cybersecurity Agency， 它是在，它是 direct， 如果是讲在部长来看呢、啊，是直接安的这个首相署的。NASA 是安的这个首相啊，他没有别的部长去看管了、啊。来讲这个 NASA 的公啊，这个政府机构呢，完全是他们是直接 report to 这个部啊这个首相的。
5: 嗯。
7: 然后 MKN， of course MKN 是国安会嘛，啊 NASA 一直来是安的这个国安会咯，所以他们都是属于啊首相署，说。就是说我们这个项目是很注重的，国家就是很注重这个网络的安全，因为诈骗的这个事件是发生太多了，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5: 所以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国家级的活动，就是政府监管机构、执法单位，还有产业界或者是一些科技供应商，大家都是共同坐在一起来讨论怎么样去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或者是怎么样去解决网络或者是这些最新科技带来的一些趋势或者是威胁，然后实际上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
7: 对，
5: 那回来谈谈这个活动哈、啊，这场活动，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只有技术人员才可以参加呢？
4: 或者是厂商去参与就好了？
5: 对，或者我今天不熟悉这些网络，我就不参加了，是这样吗？
7: 其实不是的，因为虽然这个我们的项目是有很多这种很深奥的这个论坛，可是我们这个 NCSS 本身的设计就是会面向各种不同的领域，就是说除了是这些生意人、中小型企业、上市公司的老板，或者是这些 IT 的专才，都来这个我们的这个项目来观看这些参展商说最先进他们的产品啊，这些他们的软件啊那些东西。我们也是大力的欢迎对学生跟这个普通大众对这个网络安全的
5: 关心
7: 我们也是开放给他们，最重要是他们要先来 register， 先跟我们 register， 然后可以来参展。虽然我们不是 open to public 啦，可是我们是非常欢迎有一个 business card 都是可以来参与的。说为什么学生这些是很重要的，因为对学生跟普通大众来讲，这是一个大开眼界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些大公司啊，他们会showcase 他们最新的技术了，好像刚才我这样讲了。还有在这个领域啊，就是网络安全这个领域，其实大马是非常很严重的shortage 这个人才，很 shortage。说这些学生们呢，如果他们可以来认识这个领域呢，可以给他们产生这个兴趣啦，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可以将来可以保护我们所谓的我们自己啊家庭的我们。个人我们怎么来保护我们网络的安全啊，还是公司啊那些东西，
5: 就是在得到资讯还有知识的同时也能够看看这是不是适合学生们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方向。
7: 对，
5: 有可能你来到了这个峰会，认识到了更多的这些有趣的知识之后呢，它可能也可以成为你日后的一份工作。
7: 对
4: 那公众呢有没有什么论坛啊，又是哪一些技术是非常吸引人的，是值得大家去认识和了解的，
5: 有什么亮点？
7: 其实它是很多的，我们的这个论坛是比较深奥的啦，可是我们现在是有41个论坛，有41个论坛，有96位讲师。其实那个 topic 是很多，我就今天就是不方便再太多了，一一说明
5: 太多了。
7: 可是可以在上网我们的网站那边可以 可以看我们每一个 session 的那些 topic 那些东西，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 register 参与。
4: 嗯，都可以报名去聆听和参与。
7: 对，
4: 好，能不能再说一次相关的详情呢？包括了时间、地点，还有可以上什么平台去了解更多的细节。
5: 嗯，要怎么样 register？
7: 嗯，其实我们的官方网站是 www.sidesk.my， 还有你们也关注一下我们的 social media Instagram， 我们的 LinkedIn 都有。我们的 shopmate 是 sidesk_my。然后我们那边呢，我们时常有 post 那些trade visitor 的 registration form 啊，或者是 conference delegate 论坛的这个参与者的那个 registration form 啊，你们都可以在那边 scan QR code， 然后可以 register 了。
4: 嗯，据说这一次的活动呢，除了本地的一些业者啊，或者是相关单位之外，也有一些国际的单位来参与哦。
5: 刚才跟 John 有聊了一下，有9个国家会来参加这次的峰会，对吗？
7: 对对。
4: 我们在这首歌曲回来继续聊，有的是郭家伟的《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

0: 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妈，你在吃什么药？
6: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5: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7: 在我国，只要药物
6: 一
7: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6: 二
7: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6: 三
7: 掺杂违禁成分，
6: 四
7: 从非法渠道取得，
6: 五
7: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8: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7: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8: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7: #多拉乌巴迪拉萨
8: #拒绝非法药物。
2: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3: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4: IFM 越听越爱，
9: 爱FM 下班聊天下，
10: 我是小韩，
11: 我是珍妮，继续回到爱下班聊天下，关注网络安全这一回事啊。那说到下个星期即将举行的国家网络安全峰会呢，这场峰会是在 PICC， 就是 Putrajaya 在布城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刚才John其实有提到，这次的会展中心有120家公司参展，还有其他9个国家。那是有哪些国家呢？那到底他们会带来哪一些重点的活动吗？
12: 大致上现在我们有九个国家，比较表明呢，就好像美国的 Fortinet 有来这些大公司，还有中国的华为咯，他已经是在本地已经是很久了。这是中国，他拿一个中国馆呢，差不多有整有6-8间公司了。有来参展，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个网络安全啊、反诈、大数据这个防疫上的技术是世界领先的，所以这是他们在很多的国际上得奖啊的最新黑格子啊，就直接空运来大马咯，来 showcase 我们大家看，说是机会很难得啦。其他的国家有好像新加坡啊、台湾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印度啊。还有很多国家了。
11: 其实刚才我们有鼓励一些中小型企业或者是一些商家能够来参与这一次的会展，或者是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那有一些中小型企业可能认为我的规模很小嘛，那我们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客户的资料，我就不需要特别关注网络安全这件事。这个其实它算是迷思吗？为什么中小型企业他们需要来参加类似这样的峰会呢？
12: 其实啊 ，SME 啊，这些中小型啊公司啦、啊，他们其实是黑客眼里的软柿子。是因为啊，这些中小型企业都没有做这些防范咯，他们都没有就是说去 subscribe 这些网络安全的这些软件啊，这些 system。说很多时候都是中一次又一次的这个，他们叫做这个 ransomware 就所谓的勒索软件啊，就会导致整个公司的这个 system 啊 shut down 这样，其实是很大件事一下了。 就算我们是身为举办商哦，我们曾经都有骇客曾经写 email 给我们，讲我们的 registration system 的 database 已经给他们
11: 被泄露了，
12: 给他们索取到了。
11: 嗯，
12: 然后要跟我们要钱。
11: 嗯，所以是真的吗？
12: 是真的。
11: 哦，
6: 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12: 就遇到这种情况呢，大致上呢，我们就会就说会 activate 我们的这个 ID 的团队咯。因为大致上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 registration system 啊，这些都有经过 band test 了，有经过这个cybersecurity 的 test 了，所以我们会叫我们再检查一次啦。过后呢，我们发现到了这些是其实是就是 try luck 了，就是说
11: 他们其实也是在尝试看，
12: 在尝试看我们会不会受伤当这样，然后
11: 看哪一个商家其实真的没有做这方面的防护
12: 啊，然后你就受骗喽，你就紧张喽。然后你就把钱呢汇款给他，这样哦。
11: 嗯，
6: 所以中小企业更应该参与这样的活动，来了解怎么样加强自己公司内部的网络安全。
12: 对了，对了，其实是对了。
6: 而且呢，这一次啊 ，John 就说：“哎，你们能不能让我再提醒大家关于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NSRC 的热线？为什么这个要一再的跟大家强调跟宣传呢？”
12: 其实啊，这个救命电话所谓的997啊，其实呢，如果是真的不小心了，如果是大众啊，有钱啊被转走了，就说就要立刻打这个997，因为所谓的这个黄金两小时内啊，其实是政府这个所谓的这个 National Scam 啊 Response Center 是给帮助到了，因为他们是连。这个 center 呢，它是直接在 MCMC 的 office 里面，它已经是连接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警察局了，这个 BDRM， 还有这个我们的 Bank Negara Malaysia， 还有是所有的 bank 都是联系了。如果是有哪一位是打了997，就说他已经是报告了他的名字啊、他的户口啊那些东西，他们是可以即刻 respond 的，
11: 嗯，
12: 阻止这个他们的钱流失了。
11: 这个其实如果像刚才提到的中小型企业，你发现你自己可能有被骗，或者是你可能被骇客骇进了你公司的系统，也是能够拨打997的热线的。
12: 对对对，就是打997，然后你就报上你公司的名字跟你的 bank account 啊，那些东西是哪一个 bank 啊，那些东西咯。当你打的这个电话的时候，它是 automatically 算是你已经是做了 police report 了。
6: 嗯，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不幸可能点击了相关的链接，又或者是你已经转账给这些骇客的单位了，那么你赶快拨打997的话，相关的单位可能就会通报银行，那银行就会截断你这一次的转账。
12: 他其实
6: 那你的钱财可能就有机会保住。
12: 他其实他不需要再通知银行了，他们是 system link 了的。
11: 哦，就是他们的系统已经是连接。
12: 连接了，他就是直接可以 take 那个 action 把它 stop 掉它了。
6: 嗯，那就算是你已经，就算是真的已经转账了，你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然后让当局来追踪，
11: 就做出投报。
6: 是，
11: 嗯，好，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可能先请 John 再一次的跟大家介绍这一次的活动要怎么参与呢？在什么地方？然后时间，还有就是
6: 网站。
11: 那如果我要参与这一次的活动，我又有什么应该要注意的吗？应该要带什么，或者不能带什么？
12: 嗯，其实呢 ，NCSC 是大马。今年呢最关键的一场网络这个安全大机会啦，因为这也是我们接下来 CIDES 2027年明年大型活动的这个重要前奏啦。说目前呢在这个业内的 Trade Visitor 跟 Conference Delegate 注册呢已经是全面开放了不过必须提醒大家，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个普特加亚 BICC 的这个现场的 Delegate 位置是非常有限啦，所以我们是真的要快乐，如果是那些有兴趣的参与者就是说请浏览我们的官方网站，就是 www.sides.my， 或者是我们的 social media 关注我们 sides_my， 就能马上注册并拿到你们最新的这个行程表了。所以就是今年的这个下个星期的7月7号星期二到星期四9号我们在这个布城这个 BSCC 等你。
10: 好，那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官方网站呢，就是 www.cydes.my.cydes。那今天非常感谢 John 的分享，谢谢你，
12: 谢谢，
10: 也预祝活动顺利圆满成功。
12: 谢谢。

0: 欢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诺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来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内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交通部与柔佛州政府已拟定交通疏导方案，以强化现有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将 bus.my 巴士服务网络扩大至28条路线，并投入254辆巴士，当中包括电动巴士。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透过短程巴士转型计划 2.0 将有助于157辆巴士专门行驶于仙山中央车站及五级茶卡路线，预计于2027年初投入服务。他在国会下议院回答议员的提问时透露，该部也正在推动采购12列马来亚铁道南线电动火车。

在等待批准期间，部门已经在6月16号开通古来干拔市新山以及干拔市巴西古当南线捷驳列车服务，并在每天提供14趟班次。陆兆福也提醒青年，特别是 My Lesson B2 摩托车驾照计划受惠者，他们所获赠的摩托车驾照不是飙车入场券，而是一项使命及责任，以便谨慎驾驶并遵守道路规则。他提到，根据我国过去几年的交通意外统计，60%的死亡车祸涉及摩托骑士和后座乘客，其中以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多数。从去年10月13号至今年6月28号期间，国家综合移民系统分别在柔佛两个主要关卡公路的1948万个二维码通关服务次数。内政部长 Dato'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在脸书发贴文指出，与此同时，该系统的应用程序也获得240万次下载，注册用户人数多达127万，反映出越来越多民众采用数码通关、数码通道，在我国两大主要出入境关卡办理通关手续。他也提到，国家综合移民系统应用程式如今运行更加稳定，而这项数码转型措施也已经扩展到全国5座主要机场，在同期累积录得超过559万通关次数。国防部表明，向挪威制造海军打击的导弹 NSM 供应商支付的用于滨海战斗舰项目的5亿7190万 ringgit 款项，并非预付款，而是根据合约执行进度分期支付。该部在国会官网发布书面答复时解释，付款时所有 NSM 系统都已经完成，顺利通过皇家海军的测试，并已经准备好交付我国。因此，这笔款项是根据合约条款支付的，并非在未取得实际进展的情况下提前支付。因此，该部强调，所谓合约中没有保护政府利益条款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昌明柴油补贴计划 Budi Diesel 自动化实施后，相信能够有效遏制柴油补贴在国家边境地区，尤其是沙巴和沙拉越长期存在的补贴流失问题。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 Dato' Fuzia Saleh 表示，过去这两个地方的柴油补贴是以整批方式供应，而在新措施下，只有在 Budi Diesel 系统注册车辆的车主才有资格以每公升2 ringgit 实现的补贴价格购买柴油，这也将间接遏制边境地区，尤其是这两地的补贴流失。国外方面，联合国预算官员说，由于美国和中国等主要捐助国还没有全额支付欠款，联合国目前的资金只能够维持运营到八月底。联合国财务主管拉马纳坦星期三透露，八月后他们就没有现金了。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冰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特朗普安娜·伊巴欣表示，我国作为连接全球贸易航线和供应链的重要贸易国家，伊地位、角色和影响力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外交的核心优势。也是财政部长的安娜提到，政府一直致力于巩固和现有贸易伙伴和投资伙伴的经济关系。伊讲，马来西亚一直行在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前列，通过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东协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积极推动关税协调，改善市场准入，并且促进国家公平的投资流动。就像讲，马来西亚对美国甲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结束长达几个月的对行动表示欢迎，并且赞扬海湾国家土耳其、巴基斯坦甲其他国家伫促成该谅解备忘录的过程发挥的作用。伊表示，当前和平前景有关脆弱，可能遭到破坏，因此各方必须严格遵守停火协议，同时真紧恢复福利部之海峡的国际航运，以确保全球贸易通透。特朗普安娜也提示，随着东南亚愈来愈仰赖科技和关键设备基础设施，我国必须建立主权云端运算体系，以保障国家关键安全和个人数据，同时继续吸引全球设备投资。伊讲，建立主权云端运算体系将有助于我国伫保持开放的同时，更加好保护敏感的数据。政府计划伫国家两岸进行落实度假，即将特意连媒电网改造成可再生能源中心，甲电力储能设备。副首相特朗普法迪拉尤索表示，我国现有的连媒发电的设施有完善的国家基础设施，包括运输电的网络、工业设施和战略位置优越的土地。伊嘛提到，部分的地点有良好条件，可转型为可再生能源中心、电力储能设施和其他清洁能源的项目，伫持续带动对方经济发展的同时，嘛协助我国实现能源转型的目标。卫生部长特朗普Dr. Zulkifli Ahmad 表示，卫生部今年将预算调整控制到5亿ringgit，更加属于技术性的财政调整，不影响向民众提供医疗服务。伊讲到，这摆的调整主要涉及原本预留予原无法度填补的职位的薪资预算，因此不涉及医疗服务运作发展项目、医护人员的津贴、培训计划也是医疗设备采购。同时，部长达到范秘法丢表示，那是民众伫银行旗下的自动提款机 ATM 进行跨银行提款的时阵，有关被征收一人格的手续费，会使向国家银行投诉。范秘表示，这项合并措施更加适应伫参与 ATM 共享网络的银行甲运营的 ATM。目前，全国的84%。也就是大约16,000台的银行 ATM 已经适用这项合并的措施。法秘法长也透露，政府早前宣布成立一个工作委员会和一个特别技术小组，专门打击网络诈骗的犯罪。而该工作委员会的头一次会议将在近期内面召开，并且邀请多个部门、政府机构和相关的单位参与。另外，鉴于山顶诈骗的案件不断攀升，让人烦恼，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加一间网络购物平台加警方下手推出安全购物无烦恼点击刺激运动，以加强对设备生态系统内边的消费者保护。保险部长达到阿米山摩马阿里指出，推动该运动是为了加强消费教育的技能，特别是伫地做安全刷电网络的文化，并且减少消费者陷入诈骗圈套的风险。以上的阿点福建的新闻由谭子平编辑。

0: 越听越爱，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愚人山老山炮心真系好咧，
4: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5: 哇，靓仔爷啊，叹到愚人生老山炮心果然好中气啊。
3: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揀愚人生老山炮心，心味十足正啊。
4: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两送一两，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炮心。
3: 嘿，愚人生老山炮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爱乐赞，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2: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将继续扮演主要角色，以强化东协作为具有坚韧力、包容且可满足人民心愿的共同体。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在脸书发贴文指出，他今天在首都出席第39届亚太区圆桌会议发表讲词及参与问答环节后，接见了东协秘书长高金华，并向对方表达这方面的承诺。此外，双方也针对各项区域课题以及东协优先关注的事项交换意见。首相也强调，东协将继续坚守团结、集中及密切合作原则，以便持续和平、稳定及繁荣。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也在另一则贴文就自己无法亲自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及告别仪式向该国政府道歉，同时也向该国政府及人民献上慰问。首相表示，已经就此事转告伊朗驻我国大使瓦里奥拉，并透露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德沙布已经被委派代表我国出席该告别仪式。我国代表团积极参与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4届联合国反恐高级别会议，进一步彰显我国在

国际舞台上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坚定承诺。内政部发文告指出，由该部副秘书长 Dato Abdul Halim Abdul Rahman 率领的我国代表团也在以全球恐怖主义威胁形势为主题中第三场会议发表我国正式立场声明，并在声明中阐述了我国对当前安全威胁形势的战略观点。该部认为，这不仅凸显了内政部的专业公信力，也展现我国在国际层面推动符合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具包容性与前瞻性的国家安全论述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马来西亚皇家海军超过 60% 的军备与舰艇已服役超过40年，进而对执行任务的能力构成挑战，以及有必要通过海军15至5转型计划分阶段更换。海军司令 Dansri Dr. Zuhelmi Ignan 上将指出，管理日益老旧的舰队已对海军构成压力，但仍需出动这些舰艇以执行保护国家海域的任务。他说，目前大部分维修工作已经从预防性维护转为故障后的维修复性维修，同时也面对难以取得零件的问题。谈及四艘首要级舰艇在服役超过50年后仍在运行， Zuhelmi 则提到，这证明海军高效的维修保养文化。委内瑞拉双强震发生以来第八天，根据官方数据，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三，死亡人数已经升至2295人，11267人受伤，将近13000人无家可归。联合国估计还有5万人下落不明，虽然寻获更多生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救援人员正携手拯救一名受困废墟八天的男子，为灾区带来一线希望。来自委内瑞拉、智利、美国、葡萄牙等地的救援队连续三天日夜施救，距离该名男子所在位置仅约一米，但由于周围建筑结构不稳，救援人员必须谨慎挖掘，以免引发进一步坍塌。法国西南部奥德省和邻近的埃罗省林火肆虐，烧毁800公顷土地，数百名消防人员星期四全力扑救以控制火势。由于火场位于山区，没有可供通行的道路，消防员的灭火工作困难重重，当局因此出动洒水飞机协助灭火。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市长特特瑞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我国作为连接全球贸易航线和经营两个重要贸易国家，其地位、角色和影响力已经成为国家经济挂钩的核心优势。也是财政部长的安诺提到，政府值得致力于巩固和向有贸易伙伴和投资伙伴的经济关系。伊答马来西亚值得走到推动贸易自由化战略，通过向有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东协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积极地推动关税协调，改善市场准则，并促进更加公平的投资流动。特特瑞安诺也提出，随着东南亚自来自娱乐科技及光强设备基础设施，我国必须建立主观分改善体系，以保障国家光强外创和国际效果，同时继续吸引全球设备投资。一旦建立主观分改善体系，将有助于我国在保持开放的同时，更好地保护敏感数据。政府规划独国的宁王转兴芦山岛和浙江拓下将买发电厂古迹改造成可再生宁王中心和电力储能设施。副首相特特瑞法迪拉尤索表示，我国向五个将买发电设施拥有完善的国家基础设施，包括输电网络、工业设施和战略位置优化的土地。伊也提到部分地点具备良好的条件，会使转型为可再生能源中心、电力储能设施和其他清洁能源项目。多提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协助我国实现能源转型的目标。我国去年失业率下降到2.9%，低于2024年的3.2%。副首相特特瑞阿曼塞哈米迪表示，首相特特瑞安诺伊布拉欣在接到布什举行的来国会议前，分享了这项效果。对此，塞表示，这项积极发展的成果主要归功于政府持续的推动技术和专业教育和培训，积极的培育高技能的人才。外事部长特特瑞Dr. Zulkifli Ahmad表示，外事部今年将学生调整控制到5亿ringgit。更属于技术性的财政调整，会影响向民众提供医疗服务。伊指出，这次的调整主要涉及原本学校区无法填补职位的薪资学生，因此不涉及医疗服务运作、发展项目、维护能源的津贴、培训计划和医疗设施的采购。通信部长特特法米法迪尔表示，主管民政到银行企业自动提款机 ATM 进行跨银行提款时，准备征收1ringgit的手续费，而且向各个银行投诉。法米表示，这项行面措施更适应于参与 ATM 共享网络的银行和运营的 ATM。 目前全国约84%，也就是大约16000台银行 ATM 已适应这项行面的措施。今日刷借诈骗案件不断的攀升，令人担忧。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及一个网络平台警方携手推出外创购买无忧点击车格运动，以加强对数百世代系统等消费者的保护。某些部长得到阿米山穆阿玛阿里指出，推荐该运动是为了强化消费教育意听，特别是到制造外创刷借交易的门户，并降低消费者陷入诈骗圈套的风险。交通部和九福州政府拟拟的交通疏导方案，已强化现有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将 Bus.My 巴士服务网络扩大到16条路线，并投入954辆巴士，其中包括电动巴士。以前 RTM 第一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1971年的这一天，由时任首相敦阿杜拉萨主持的国家团结理事会首次会议在吉隆坡东姑阿杜拉曼礼堂举行。会议期间，理事会议决将国家团结理事会 Majlis Perpaduan Negara 更名为国家团结咨询理事会 Majlis Penasihat Perpaduan Negara。 会议重点讨论了公共及私人机构的聘用政策以及这些政策与新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此外也关注偏远地区居民对共产主义势力的担忧。国家团结理事会的成立是为了讨论国家团结相关课题，并提出促进全民团结与社会融合的建议，为国家的长远稳定与发展奠定基础。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博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Hello， 你好，我是国俊，感谢大家的信息哈，包括在之前也说到一些朋友的分享，说在星期四的夜晚的时候就下班了，用完了晚餐之后就会在家里好好的去听节目，听着国俊主持的俊情三条线。他说星期四的夜晚呢，就听着一些选曲啦，还有国俊的分享啊，觉得挺舒服的。忙碌的生活或者是在生活里面经历一些人事上的问题啦，还有情绪上的起伏，听这一些歌曲或者是听到一些有意思的话语的分享啊，确实能够沉淀心情。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在星期四的夜晚的时候，刚刚就是很休息了好几天呢，就回来当班，就营造一种比较平静舒服的感觉吧，就跟大家一起来聊生活啦，同时也聊个话题这样子。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生活的安全感。这安全感其实很重要的，不少人现在都会觉得焦虑啦，不开心啦，甚至会担心未来，可能在当下也不能够好好的去享受其中，总觉得患得患失的感觉。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心情呢？任何心情故事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一说，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这个时候先进行的是 TikTok 直播，稍后呢也会进行 YouTube 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这首歌曲呢是熊美玲的新歌《睡在我身边》。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

0: 本周冠军歌曲
1: 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2: 你已经得到了，我在想你啊。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0: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3: 听讲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4: 系啊，乜你冇睇啊？
3: 醉咗几晚波，翻个黑眼瞓啊，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4: 哎呀，有心唔怕迟啊嘛。
3: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4: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迟瞓都撑得住噶。
5: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6: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7: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6: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6: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7: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F4 的歌曲在这里等你，是这个时候任何的心情故事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用匿名的方式也可以哦，0111701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呢，这个水晶行双平台直播了，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今天呢，再先说一说这个心理安全感啊。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心理安全感呢，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质量。它像这个汽车的燃料哈，如果缺乏的话呢，我们将会耗尽能量般的难以顺畅的前行。缺乏安全感，生活呢处处都会受到这个阻力的这个影响啊，无法前进的。当一个人呢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啊，生活中有许多的场景都会变得比较困难。比如说出门的时候恐惧啊，有社恐的感觉，每次出门的时候呢，紧张的感觉会如影随形，注意力呢也会完全的被占据，根本的无法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哈，只是不断的想办法去应付可能到来的紧张情绪。我想有一些朋友呢，在生活里面就会遇到这样子一个状况哈，比如说在办公室的时候也面对类似的情况，如果旁边没有人，或者是领导站在身后，或者是就是可能突然间有人啊出现啊，还是怎么样的，你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哈。原本呢专注工作的状态，但是呢会被打破，精力呢都耗在别人身上，无法呢全心全意的投入工作。还有缺乏安全感呢，容易出现的一种讨好行为哦，因为呢会在这个行为跟心理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容易出现这个讨好行为，没有主见，随波逐流，渐渐的就会迷失了自己。通常这样子的情况呢会害怕，很害怕跟别人产生冲突，如果发生冲突就会担心对方报复啦，或者是对方的情绪啊，内心是充满着恐惧的，而且敏感多疑，别人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会让这些人呢就反复的纠结思考，消耗大量的精力。其实呢缺乏安全感呢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啊，束缚着我们的社交活动。没有安全感呢意味着是有危险的，没有办法完整的或者是正常的社交，他们时刻的去提防着别人的攻击或者是批评，无法平等的跟别人交往，更严重的情况呢是无法专心的学习跟工作。所以不管在生活啊，在学校，在职场也好，只要你缺乏这个心理安全感的话，你总会觉得心里面有一种很不踏实的感觉哈，总觉得患得患失，甚至心情方面的起伏是比较大的。那如何去找到生活或者是心理的安全感呢？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们稍后呢会有更多的分享哦。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五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八场比赛，也就是三场小组赛加上五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七场比赛多了一轮。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八场巅峰对决，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刚听过的是张震岳的歌曲《浪人》的，那他也在最新一届的金曲奖呢获得歌王的这个头衔哈，非常的恭喜他。当然，包括了蔡依林也获得歌后。每次看颁奖礼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多歌手他们都默默的努力付出。你看张震岳呢，第一次获得这个最佳男演唱人奖，他在音乐路上呢，他的创作或者是他的音乐歌曲等等哈，都陪伴着不少人的成长。当然这一次呢，他也用比较松弛的感觉去制作他的专辑啦，或者是生活的历练不一样，都会交出不同的作品。今天呢，我们就说一说心理的安全感啊。刚才就说到了，如果心里没有安全感的话，我们会产生那种不安的感觉，不管是在生活啦、职场啦，在课业方面也好，都会有焦虑的心情。那怎么样去提升安全感呢？首先是重建安全感，从内到外的努力，接受不安是很正常的事情哈。那就把这个焦虑呢，就化为动力。过分追求安全感，或者是控制欲比较强烈的人哈，实际上呢是很难获得真正的安全感的哦。与其呢对抗这种规律，不如学会顺应它，接受不安常在的这个生活状态，把不安转化为前进的动力。当感到不安的时候，把它当作是一种提醒，鼓励自己呢更加的努力提升，追求更好的生活。还有不强求，在社交方面呢，我们可以有要求，但是不能强求。比如说我们可以要求另外一半及时回复信息，但是如果对方没有做到，那也不要去强求。强求呢会引发对方的逆反心理哈，让对方讨厌你，远离你，甚至觉得你好像没有同理心哦，不谅解。即使可能对方觉得现在不方便回复你啊，或者是他可能真的是需要时间去好好沉淀一下自己，不想被信息打扰，那其实也要尊重他。在社交当中保持弹性哈，尊重他人感受跟选择，才能够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还有挑战不安全感，突破自我，这点你勇敢去做到吗？对于有这个社交恐惧症的一些朋友来说哈，这是重建安全感不可或缺的步骤。比如说害怕聚餐啊，害怕被众人关注，那就多尝试参加类似的场合，正面去应对这种的不安全感。其实之前我也在节目当中分享哈，我那时候是分享惧高，我之前也是有惧高的一个状况的，就从高处望下来就会脚软啊，或者是一种不安全感。后来我就尝试去克服它，尝试站在高处往下望，这样子一开始真的不舒服哈，但是当我把那个注意力专注在看这些景物的时候，或者是稳住自己的心情，慢慢就会适应了。所以我每次呢到一些地方，都会到一些什么塔啦，或者是一些高楼去拍照这样子哈。那从高处望下去的时候，反而能够慢慢的战胜惧高的心理。我相信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呢，也是跟刚才我所分享的，当你害怕人群的时候，那尝试去融入人群，反而慢慢的就会适应这样子的感觉。当然要循序渐进哈，不能够操之过急，有时候呢这反应呢就会更加的激烈或反弹了。还有当你们刚开始时候觉得很困难的时候，就反复几次之后呢，就发现这种不安全感呢是慢慢的降低的，直到消散。每一次挑战呢都是自己的一次突破哦，都是迈向更加自信更有安全感的自己。我本身是有这样子一个体验的，所以我可以勇敢的告诉大家，或者是很认真的告诉大家，其实是可以克服我们的一些恐惧，或者是我们调整心理的不舒服也好，或者是一些坏习惯啊，可能你觉得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都可以做出调整的。重点是你要清楚了解你需要些什么，需要放弃什么，慢慢的去体验，去进行这样子一个改变。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困难，但是久了之后，从假的就变成真的。怎么说？因为有些人就会先说服自己嘛。我之前也听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哦，那你对着镜子假笑，一直这么练习笑，开始会觉得好像很刻意这样子，那久了之后呢，那个笑容就变成很自然很真实。很多时候练习多了就会变成真的哦。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周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这个小时我们说一说心理安全感啊，除了心理调整之外呢，提升这个物质水平或是生活水平以及社交技能也是建立安全感的重要途径哦。没有一定的这个物质基础或者是生活条件的话，是难有这个底气的。同时呢，提升社交技能也常常是一个关键哦，因为人生的目标不只是赚钱，还需要各方面的均衡的满足。所谓的物质的一个条件就是你至少能够养活自己，或者是在生活里面你不需要为这个经济的问题而烦恼。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人是没有安全感，是因为他本身在这个经济付出，就是经济的能力方面呢是比较缺乏的哈，就没有做好一些规划跟准备。常常都会为钱烦，或者是面对这样子一个冲击的时候，难免也会影响心理状态。包括跟人的互动其实也很重要，我们建立这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不需要太多的朋友，或者是常常去一些可能你觉得没有什么营养的饭局。我反正就觉得就是应该要过滤那些可以跟你好好的交流频率比较相近的人。当你拥有稳定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呢，就获得外界的认同，并且呢持续不断的成长。这些东西呢是能够支撑你内心的稳定，让你拥有更强大的安全感。安全感呢是心理健康跟生活幸福的重要保障。不管你目前呢是缺乏安全感，都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来提升自己，让自己呢拥有一个更加稳定、自信跟幸福的世界。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就慢慢的行动起来，去重建属于你的安全感。其实我觉得不会太难，只要你冷静下来想一想，你想过怎么样的生活。当我们从小孩，就小朋友慢慢去成长，成为一个大人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压力越来越大啦，不是想象中的那个世界这样子哈。但是对我来说，我回想起以前小的时候，我很渴望长大，快长大，能够独立自主，反而是我向往的。所以现在我还挺庆幸自己能够坚持到现在，走到人生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是需要先建立一个良好的安全感之后，让自己很实在的活着。那当然当下还会发生一些事情，那就随遇而安，慢慢发现生活还是可以过得幸福快乐的。下个小时跟大家分享有意思的话语，继续来听我们的广播或者是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将继续与博鳌亚洲论坛在各项领域紧密合作，并涵盖贸易与投资、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能源转型、粮食保障、教育及人才发展等领域。首相达鲁西安瓦伊布拉欣在脸书发贴文指出，他是在接见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时向对方表达这方面的看法，双方也就当前日益严峻的区域及全球局势交换了意见。也是财政部长的安瓦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合作，进一步增强区域韧性，并开拓更多合作空间，为广大人民带来实际的利益。联邦政府坚守承诺，成功推行把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计划作为国家经济倡议，把柔佛州打造成为国家全新经济成长驱动者。对此，经济部长阿马纳斯鲁拉穆罕默纳西尔强调，虽然该特区计划还没正式推展，但其发展不曾被搁置，反之还在去年成功取得769亿8000万 ringgit 的已获批投资，当中有57%的项目已经进入落实阶段。他发文告表示，今年第一季度柔新经济特区共录得54亿9000万 ringgit 已获批投资，而今年一月至五月期间，柔佛投资便利中心共处理的285个投资询问，其中潜在的累计投资额则达到741亿2000万 ringgit。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下星期向内阁提呈有关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全新法律框架建议，包括规定外国商务平台遵守我国条例。部长达杜阿米扎穆罕默阿里透露，这个全新的法令将取代现有的电子商务法令，因为该条例已经无

法应付当前电子商务的挑战。他指出，一旦该建议获得通过，下一步则会同总检察署协商，制定该法令条文。他提到，这个框架将诠释电子商务平台、网商和消费者的责任，以塑造一个更安全、公平及令人信服的数码生态系统。沙拉越欢迎联邦政府在财务允许的前提下，依据联邦宪法第112D 条文提供特别拨款的建议。沙拉越总理丹斯阿邦·朱哈里·敦奥本指出，任何针对发放给沙拉越的特别拨款，都必须依据联邦政府的财务能力来提供。首相达杜西安马伊布拉欣于6月30号在国会下议院部长问答环节时透露，有关发放给沙拉越的特别拨款一事仍继续磋商当中，以符合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建议精神。国外方面，中国和美国正寻求下调部分农产品关税，以维持双方去年达成的更广泛贸易休战安排。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星期四指出，经过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他表示，中国愿意同美国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冰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飞凤，欢迎带来客家话节目。我嘅将知叔扮演主要嘅角色，以强化东协作为要建软线、保容线，而且可以满足人民心愿嘅共同体。首相特鲁斯安诺伊布拉欣在面书发贴文指出，其竟然在首都吉隆坡出席 T30 交界亚太区研作会议发表讲词嘅时候，以及出现满达反击之后，接见东协秘书长高锦华之后，向对方表达也方面的承诺。此外，双方也针对各项企业课题以及东协优先关注的事项交换意见。首相也强调，东协将持续减少团结、集中和密切合作的原则，以便持续和平、稳定和繁荣。小张也讲，我嘅嘅少有接应系加强嘅内嘅治理，因为只有完成嘅内嘅改革，嘅家才能够在嘅治事务上作出更加有意义嘅贡献。小张检疫赛 T30 交界亚太研作会议温达凡杰表示，政府当前嘅施政重点系改善嘅家治理、打击贪污、缩小贫富差距，并确保全面都能够享有优质教育和医疗服务。特鲁斯安华也提醒，随着东南亚一来一以来科技和关键数码基础设施，我的必须建立主权云计算体系，以保障国家关键安全和个人数据，同时继续吸引全球数码投资。其讲建立主权云计算体系，将要初以我嘅采保持开放嘅同时，更加好嘅保护敏感数据。政府计划采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将即将推热嘅燃煤天仓嘅 QT 字改抽成可再生能源中心同电池储能设施。副首相特鲁斯法迪拉尤苏表示，我嘅天要嘅燃煤发电厂拥有完善嘅国家基础设施，包括输电网络、工业设施以及战略位置优越嘅土地。佢也提到，部分地点具备良好嘅条件，可以转型为可再生能源中心、电池输电设施以及其他清洁能源项目，在持续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协助我嘅实现能源转型目标。通信部长特鲁法米法丢表示，政府正在完善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之下的监管强加，包括制定针对私人信息公链的新条例，以进一步明确数码平台在处理要害内容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其表示，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目前正在针对网络安全私人信息公链其他特展条例展开公众咨询，也向公众咨询已经在6月19号展开，并将在7月20号结束，相关条据之后将拍板填案。特特方面也提醒，一个民众在银行旗下自通提款机 ATM 进行跨银行提款的时候，仍然变减少热令吉的手续费，可以向国家银行投诉。方面表示，也向豁免措施单单适用于参与 ATM 共享网络的银行和运营的 ATM。 目前前期太要太弱 84%， 也就是太弱16000台银行 ATM 已经适用也向豁免措施。另外，要监以莫线上诈骗案件不断的盘旋，仍然感到担忧。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同一家网交平台以及战方连续推出安全交互互扰电结各项运动，以加强对数码生态系统中消费者的保护。贸商部长特鲁阿米赞穆罕默阿里指出，推行该运动是会在强化消费教育以前，特别是在提倡安全线上交易的文化，并减少消费者跌落诈骗圈套的风险。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陈志斌评述。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Hello， 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跟你分享有意思的话语。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走过的路长了，遇见的人多了，我们会发现人生最美妙的是风景，是内心的淡定跟从容，头脑的睿智和清醒也是非常的重要。改变不了的事实，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态度。改变不了过去，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现在。不能控制他人，但是可以掌握自己。不能预知明天，但是可以把握今天。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心态影响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哈。一些人他在生活里面总会找出一些可能让自己不开心的一些元素，久而久之呢，就处在一个比较负面的状态里面。所以要切换角度，或者是调整自己的心态。之前我也在节目当中分享哈，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一些自己很难去控制的事情的话，那就顺其自然。你在想，其实也很难找出一个答案或者是一个所以然。所以对我来说，应该要放下，或者是先搁置在一旁，先顾好自己的状态，包括继续的用餐啊，继续的睡觉。当然品质会受影响，但是一定要把身体给养好。当你状态不好的时候，坦白说，我们的心理状态啦，我们的思路也比较模糊，甚至呢会做出一些冲动的决定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每个人都有面对挑战的时候。现在可能是处于一个低潮期，但是不要忘记哈，在你坚持继续的为自己的生活做出一些心理调整的时候，慢慢就会看到曙光。听起来你觉得真的会这样子吗？好像这个黑夜好漫长哦。但是我看到太多实际的例子，包括自己本身的体验也是一样。即使现在的心理建设都越来越强大了，但是还是遇到一些状况，觉得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啊，为什么这个人会说话那么奇怪。有时候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可能当自己很不适应甚至是觉得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总会就会有很多问号。为什么成熟的人会这样子说话吗？成熟的人会有这样子的思考模式吗？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成熟这回事情不是跟年纪有关的。即使他可能已经到了熟龄的那个阶段了，但是他的待人处事啊，或者是他的原生家庭，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修养哈，他却做出一些让人很惊讶，或者是觉得很不舒服的一种状态哈。所以我觉得除了包容之外，我们要懂得远离这些人，懂得保护自己。你看，改变心态或者改变我们的思路的方式也是非常的重要。要懂得及时的止损，同时也要跟自己说，不要为一些不值得你去执着的事情停留太久。包括一些负面情绪啊，可能对方的一些话语啦，或者是对方的一些表现呢，让你觉得有点生气、不舒服的感觉。当然你可以有这样子的感觉，当然你也可以适当的表达你的一些想法，但是在不影响自己的心情作为大前提。我总觉得我们的心情的平和是非常的宝贵的。有时候面对问题的时候，一些人想要逃，觉得那就离开吧，或者是说做出一些逃避的行为吧。但是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问题还在，你甚至花更长的时间去消耗、去内耗。 勇敢去面对它，处理它，慢慢的你会放下它。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六月二十九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麻木，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六月三十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七月一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七月二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七月三号星期五，爱又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以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4: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5: Judy 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6: 七月四日星期六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黄金八小时，全马 Judy 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5: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 Judy 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6: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7: Judy 陪你最好玩。
8: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努力去做一个温暖的人，用真心对世界微笑，用眼泪提醒自己要做得更好，用快乐去迎接每一天的阳光，用自信向世界宣称你过得很好。很多时候呢，为自己努力准没错吧，就是好好的提升自己，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更加的好。把努力呢当成是一种习惯，而不是三分钟热度，坚持呢才是王道。每一个你羡慕的收获都是别人努力用心拼回来的。好好的珍惜自己，当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便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可以做些什么，要走怎么样的路。当你做一个默默消化掉负面情绪的时候，就是你能成为一个这样子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慢慢的长大了。糟糕的日子呢，往往有特别的价值，但前提是我们要挺过去，我们要让所有的糟糕都变得值得，就值得去提升自己了。或者是我们面对一些不好的事情，一些经历都会提醒我们可以过得更好，或者是做得更好的。有时候我们都被现实打败了，觉得好像再努力都没有用。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轻易的言败哈，他反而就会慢慢的站起来，克服眼前的困难。可能现在你真的是一种无力感，但是请相信，如果你愿意去调整自己，改变自己的话，还是有机会变得更好，或者是比较倾向你想要过的日子的。不需要去比较哦，很多时候我们都因为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结果呢慢慢就会失去了自己，好像走一条大家认为很安全，或者是大家认为可以接受的方向一条路这样子哈。但是久而久之你就会越来不开心，是因为这个方向不是你想要的，跟你的内心你所想的是背道而驰，久而久之也会慢慢的失去了自我，挺可惜的。先了解自己要些什么，然后慢慢的向前去调整，就是包括了你先调整过后继续的向前走。不要假设太多，也不要一直问如果如果，现在应该要好好的去看看你的需求是什么。现在还不如意，或者是还不是你想要的生活，没关系，至少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好好的去调整过来，一天一点点的去累积，慢慢的就会过着你想要的生活。也感谢大家的信息，任何心情故事可以跟我一起分担或分享。

听过的是 Kate 莫文蔚的歌曲《如果没有你》，她在金曲奖的表演呢，非常的精彩。其实她也是力求上进啊，一直求进步，所以呢，整个演唱啊、表演啊、现场的感觉呢，是越来越稳，越来越出色哦。维里安的歌《如果可以》。

0: 越听越爱，一梦和诗屋 FM 一零三点三。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5: 你是
4: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6: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4: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6: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
4: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7: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4: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曾经听过这番话，真正努力的日子是不会舒服的，把自己变优秀，其他的事情自然就会跟着好起来。会讲究，能将就，能享受最好的，也能承受最坏的。当你有弹性，生活有一些调动的时候，包括你的心态的调整哈，你会发现其实每一项的经历，是每一个经历都好哈，都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成熟。可能你不需要刻意的去学习什么，但是因为你好好的过日子，认真的面对生活的就喜怒哀乐，渐渐的就会成长。有些人到了某个年纪的时候好像开窍了，一夜长大也好，但是他就更加的平稳哦，就反而对于生活的冲击挑战他不会那么的惊慌，就很从容的去面对处理问题。人生总是得有几年的这种沉淀的时间哈，那段日子呢，你会觉得很孤独、很落魄、很狼狈，但是这些经历会影响你未来的人生，非常赞同。有时候回想起我们的生命当中所经历过的开心不开心，开心呢其实一直都在的。我为什么之前大家都被提醒要多关注我们生活的小确幸呢？这个小确幸是很简单的幸福。可能今天很容易找到车位，今天喝了一杯很好喝的饮料，吃了一顿很好吃的美食，这些都是小确幸哦。包括你今天想东西的时候想得特别的正面，那也是生活的一种小确幸。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多欣赏这些生活里面的亮点哈，不要放大那些你得不到的或者是一些情绪的干扰。很多时候呢，我们会不开心会生气，也是因为我们放大了别人的话语或者是别人的眼神，甚至去猜测别人的动机是什么，其实不需要的。当我们
5: 很多事情都不需要太认真的去看待，当然有一些必须要负的责任一定要去完成啦，包括工作啊、生活的一些事情啊。但是如果情感上的或者是情绪上的东西，你要懂得去拒绝，或者是让自己逃离在一个被影响的一个状态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牵扯在里头啦，或者是别人可能就会把他的情绪就丢给我们，其实我们可以不接的，我们可以很冷静的看待，就把它送回去给对方，这是你应该自己要去处理的。我可以给你支持或者是给你一些陪伴，但是你还是勇敢的去面对你的问题，这样子的话呢才不会一直互相的拉扯，其实那个是挺沉重的一个负担哦。你敷衍生活，那生活就会敷衍你。对呀，很多时候我们得过且过的话，你会发现吗，你日子好像过得好像没什么意义这样子，就像过了一天了。我越来越觉得时间很宝贵耶。当你看到了这个世界发生很多的事情，除了不断的在变化啦，有变得更好的，也变得很糟糕的，还有人来人往，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以前我觉得好像那个变化没那么大的，这几年我反而觉得好像就来不及，说来不及悲伤，来不及惊讶，来不及开心，它已经成为过去了。所以不要再浪费时间，也不要一直执着于一些可能无法改变的一些事实。有时候接受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当你面对它接受它之后，反而呢它就会成为过去式了。生活就是一步一脚印嘛，当你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不要慌张，慢慢的放松心情，好好的照顾自己，当你比较稳定的时候，情绪也会跟着稳定。有些事情想着想着就想通了，有些日子过着过着就变好了。

0: 歌啊，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0: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0: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0: 简单啦，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0: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0: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0: AIFM.Malaysia

听过的是白安演唱的歌曲《麦田捕手》，下个小时呢会有夜泪点听众选曲，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也感谢呢大家呢发信息过来说说听节目的感受，就说听到歌曲之后呢心情也比较实在，也谢谢国军分享一些有意思的话语，我们互相的鼓励。在生活里面，我们在面对不开心，或者是当一个人很可能一个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总觉得很孤单哈，但是不要忘记其实这个世界都还是有温度的，就大家互相的鼓励，不管听广播啦或者是你看一些书籍短视频也好，请相信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事情都有一个出口哈。当你面对难以启齿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那可能你可以在内心好好的调整，但是如果你愿意说的话呢，社会还是有一些资源，包括辅导中心啦，一些人愿意去倾听，让你能够走出问题，好好的生活。这首歌曲呢是何云妮重新演绎的歌曲哦，《千言万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萨拉姆林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通讯部长兼西蒙通讯主任达杜法米法丢呼吁居住在他州或在他州工作的柔佛选民，在本月十一号柔佛选举投票日当天回来履行公民义务。他指出，这次的州选非常重要，确保能通过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协调，维持持续维护国家稳定。他保证，尽管面对敌方各种挑衅，西蒙依然会采取清廉方式举行竞选运动。高等教育如今成为战略平台，通过能在国际间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发展、创意强化以及对高价值投资的支持，强化我国与非洲各国的合作关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Adam Ali Abdulhalim 表示，如今教育、贸易及投资不再被视为个别领域，反之成为息息相关的主要支柱，以支持新兴市场。他也提到，高教部深信教育部是经济合作的主要催化剂，因为可持续的贸易管道需要文化智力，而永续投资则取决于已准备好应对未来的人力。一旦今年底或明年初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我国最高气温足以达到39至41摄氏度。气象局总监 Mohammad Hisham Mohammad Anib 指出，我国的炎热天气高峰时期一般上发生在每年3月至5月之间。他说，根据气象局的过去记录，一旦我国面对极端的厄尔尼诺现象，其每日高温可达到超过38摄氏度，因此随着当前的全球暖化现象日益显著，预计明年3月至5月气温会达到大约40摄氏度。 Mohammad Hisham 也透露，预计会面临高温天气的地区分别是半岛北马区、吉兰丹及彭亨内陆地区以及沙巴和沙拉越内陆地区。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Datuk Sri Muhammad Uzir Mahidin 指出，根据2025年全国家庭指标调查，国内家庭每年人均浪费约 31.9 公斤至 97.3 公斤的食物，其中加工或熟食的浪费情况最为显著，比例达到 94.1%， 相比之下，生鲜食物的浪费比例为 88.7%。他发文告指出，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浪费的都是准备后的食物，这凸显家庭的膳食规划、食物准备和剩食管理方面采取更良好做法的重要性。此外，浪费食物的问题主要

受到家庭管理食物习惯的影响，尤其是在采购规划、食物储存及食物准备分量控制方面。早前被送往日本大阪天王寺动物园的三头本地大象，其进展处于正面状况，除了健康良好及活跃之外，它们的体重也增加。太平市议会主席 Mohammad Ahmad Dahlan 透露，根据最近接获来自天王寺动物园的报告，三头大象的体重分别增加260公斤、35公斤及30公斤。他说，该动物园为大象进行的营养进食是完整且均衡，同时也依据动物管理员团队提供所需的营养分量提供，并由兽医监管。他说，市议会将继续同半岛野生动物和国家公园局携手合作，确保对这些大象的健康及管理处于最佳水平。国外方面，美国和伊朗在多哈完成低级别间接技术会谈，虽然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调解方称会谈取得积极进展，但双方据称未讨论核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三表示，他无法保证在接下来60天谈判期内到来之前，美国不会重返全面作战状态。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浅浅，为你带嚟粤语新闻。我国将会继续同博鳌亚洲论坛喺各项领域紧密合作，并且涵盖贸易与投资、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 AI、能源转型、粮食保障、教育以及人才发展等领域。首相特鲁苏亚内伯谦在面子书发帖文指出，他是在接见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的时候向对方表达这方面的看法，双方亦就当前日益严峻的区域以及全球局势交换意见。特鲁苏亚内伯谦还提醒，随着东南亚越来越依赖科技以及关键数码基础设施，我国必须建立主权云计算体系，以保障国家关键安全以及个人数据，同时继续吸引全球数码投资。他说，建立主权云计算体系将会有助于我国在保持开放的同时，更好地保护敏感数据。政府计划在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将即将退役的燃煤电厂旧址改造成可再生能源中心以及电池储能设施。副首相特鲁苏里法迪拉尤苏夫表示，我国现有的燃煤发电设施拥有完善的国家基础设施，包括输电网络、工业设施以及战略位置优越的土地。通讯部长特鲁法米法雕表示，政府正在完善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下的监管框架，包括制定针对私人信息功能的新条例，以进一步明确数码平台在处理有害内容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他表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针对网络安全私人信息功能其他特征条例展开公众咨询，之后先至拍板定案。Data Farmi 还提醒，如果民众在银行旗下自动提款机 ATM 进行跨银行提款的时候，仍然被征收1 ringgit 手续费，可以向国家银行投诉。法米表示，这一项豁免措施仅适用于参与 ATM 共享网络的银行以及运营的 ATM。目前全国大约 84%， 亦即是大约16000台银行 ATM 已经适用这一项豁免措施。另外，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同一家网络平台以及警方携手推出安全购物无忧点击觉醒运动，以加强对数码生态系统中消费者的保护。贸新部长达杜阿米扎穆罕默阿里指出，推行该运动是为了强化消费教育议程，特别是在缔造安全线上交易的文化，并且减少消费者陷入诈骗圈套的风险。阿米扎还透露，贸新部下个星期向内阁提呈有关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全新法律框架建议，包括规定外国商务平台遵守我国条例。他透露，这个全新的法令将会取代现有的电子商务法令，因为该条例已经无法应付当前电子商务的挑战。他指出，一旦该建议获得通过，下一步则会同总检察署协商制定该法令条文。政府致力于保存同弘扬国家级艺术家 Dansri P. Ramli 的文化遗产，并视其为国家艺术瑰宝，作为促进民族团结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媒介。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odagan 表示，已故艺术家 P. Ramli 留下的不单只是电影和歌曲，更是一份跨越时代的文化遗产和集体记忆，塑造了马来西亚人民的历史意识以及民族认同。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志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越爱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听过的是郭家伟的歌《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这个小时呢，有一类点听众选取啊，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这首歌呢是张馨汝的歌《焦虑》。

0: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4: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3: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4: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3: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4: 哦，

听过的是陈永彤演唱的《说散就散》，另一首歌曲呢是薛之谦的《刚刚好》。这个时候想要听你本身的选曲，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呢是来看我们的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 AIFM.Malaysia。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好，跟你分享呢7月3号的赛程。那凌晨3点会有西班牙对垒奥地利，就是这个32强比赛哈，还有葡萄牙对上克罗地亚是早上7点的比拼。另外呢一场比赛是上午11点瑞士对上阿尔及利亚。
4: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5: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1: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6: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2: 拒绝非法赌球，
1: 守住你的钱财，
6: 更要守住你的家。
1: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如果停电，你最怕什么呢？这位是新上的朋友，他说停电不可怕，最多就只是热而已，但是制水就很可怕了，到处都很肮脏，尤其是在外面用餐啊，也不是很放心哦。Eunice 他说停电对母乳妈妈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冰箱里的母乳，尽可能就不打开冷冻格。停电短时间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时间就会开始担心了，因为这些都是心血啊。麻坡的美英，如果停电时间太长的话，最担心的还是冰箱里的食物。古晋的李先生就说最担心的就是困在电梯里头。古来的阿富他说很多工程呢其实都需要用到电源，所以工厂最担心是停电了。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夜了一点，我们听听听众的选曲，由五月天唱的歌《笑忘歌》。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105.3。
3: 张韶涵的歌曲《手心的太阳》，明天继续进行三条线哦。明天晚上9点到11点，有国俊跟小维一起聊剧集、听 OST。

0: 爱的修复。
1: 一个有信仰的穆斯林丈夫就是在社会生活中的成功者，也是优秀的女性值得爱慕的，因为她已经通过了伊斯兰的洗礼，知道怎样用温文尔雅的方式走进女人的心灵世界，给她以正确的理智、端正的品格，点明所应遵循的伊斯兰正确的观点。丈夫要求掌握妻子的事求、愿望和爱好，建立一个她理想中的家园，然后再给她解释清楚丈夫理想中的妻子所应具备的品德和修养。不要忘记，女性是从肋骨上造化的，使其完全依顺，谈何易事。有信仰的穆斯林面对妻子要展现出自己聪明才智的一面，在妻子面前的一种恶劣品行只会遭到妻子及家人的反感。不要用语言伤害她的娘家人，要尊重她的人格，从此妻子会尊重丈夫的感情，不用任何龌龊的言行伤害婆家的任何人。丈夫不应泄露妻子出于信任而告诉她的秘密，也不声张特意告诉给丈夫任何消息，否则类似这些事情的对峙往往会成为夫妻间发生矛盾的隐患，销毁夫妻恩爱的导火线。聪明智慧的穆斯林丈夫谨防这种是非，他经常从伊斯兰清澈的甘泉中畅饮，以伊斯兰完美的礼节强化自身的修养。我们的主啊，我们确已确信你所降世的经典，求你使我们加入作证者的行列。我们的主啊，我们已确信你所降世的经典，我们已顺从使者，求你使我们加入作证者的行列。求你在今世和后世为我们注定幸福，我们确已向你忏悔了，你是我们的保护者，求你恕饶我们，慈悯我们，你是最善的恕饶者。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万赞归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4: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5: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6: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

0: 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0: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我是优子，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6: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6: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Dolaubadidasa
6: #拒绝非法药物。

0: 相守与欢。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5: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4: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5: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大家都叫他老鼠
4: 啊。
6: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7: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0: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2: 收你们来了。
1: 恶意攻击别人，收。
3: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1: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3: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1: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3: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的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1: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3: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1: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3: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1: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2: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1: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2: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传承。
1: 头发都竖起来了，
2: 不计较。
1: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2: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3: 怎么断句
2: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唉，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6: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7: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8: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5: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4: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5: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6: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7: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8: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暗箭伤人的键盘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张开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We are 26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2: 现代化、
3: 传统、
2: 多元、
3: 大自然、
2: 独特、
3: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4: 一起来马，
2: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2: 我们互相尊重、
3: 包容彼此。
1: 昌明马来西亚，
2: 马来西亚马达尼，
1: 六大原则：
2: 可蒙巴南永续、可斯加特拉安繁荣、达雅吉达创新、hormat 尊重、可雅吉南信任、伊善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1: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2: 共同努力，

0: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改变。每当我和那些加入伊斯兰的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谈到自己的过去，在回顾过去的时候，感慨自己现在的美好信仰和幸福生活。这些幸福都是我们在经历蜕变之后获得的。其实，在很多加入伊斯兰的朋友的身上，我能够看到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所做的改变。我们以前爱做的事情，在伊斯兰里面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我们需要改变。爱是意志无法掌控的，爱是天性需求的结果。我们喜欢佳美的水果和美味的食物，爱的目标固然不能随心所想，不会轻易地随心而定，但是通过意愿，爱的方向可以转移延伸，从一个目标转移到另外一个目标。举例来说，如果你所爱的对象是丑陋的，如果你明白他的丑陋，或者知道他是掩盖真正被爱者的帷幕，或者是真正被爱者的视镜，知道了这一切，你的爱就会转移到真正的被爱者。就像放弃吃喝不清真的食物，以更加健康的食物滋养我们的身体。就像以前喜欢晚上夜不归宿，出去通宵达旦和朋友一起玩耍，但是现在每天晚上婚礼拜过后就在家里，或者打扫卫生做家务，或者辅导孩子读书学习，或者自己诵读古兰经等待下一个礼拜，九点十点就熄灯上床休息了，早早的入睡保证了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为第二天早上能够起来礼拜做准备。这样的生活模式是我们应该爱的，所以我们就放弃了以前的生活习惯，回归本真，为了真主，也为了我们自己。亲爱的穆圣愿主福安之说，谁具备了三种美德，谁就体会到信仰以曼的甘甜。爱真主和使者胜过了一切，为了真主而爱人，获得真主引导后，憎恶回到背信，如憎恶被投入火狱中，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我们选择这个信仰，我们就会顺从的改变。清高的

0: 真主在古兰经中第二章229节说，这是真主的法度，你们不要违反它，谁违反真主的法度，谁是不义的人。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说，穆斯林是身处各种条件之中的，摘自于阿布达伍德圣训集。条件指的是各种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我们穆斯林在社会生活之中当然要接受各种规范的约束，遵守各种规章制度，这样能够保证我们成为一个拥有理性遵纪守法的优秀的穆斯林公民，我们的社会才会稳定，我们的家园才会和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Hashtag 有分享才有爱。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好棒啊，对不对？
1: 那这个时候，就留给张新杰了。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易智、
3: 易胜
2: 陪你不放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6: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6: 啊，不是吧？
7: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8: www.investsmartsc.my。
7: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周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5: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Let's go,
3: let's go。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1: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哇哦，
4: 哎，女儿，
3: 哎，
4: 你又在看什么？
3: 我在看优管啊。
4: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3: 男女都有啊。
4: 啊，
3: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4: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3: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4: 嗯，
3: 我们一起看吧。
4: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3: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4: 不管是男的
3: 还是女的，
4: 我们都值得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每逢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聆听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30年前各个时代的好歌好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

0: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1: 只要是有始有终，管他人阻挡方路。
2: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的。
3: 山地门巍巍长长，山上有个麦芽姑娘。
2: 每逢星期四清晨5点到6点，
0: 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下个星期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守护心灵。谣言如同一张无形的网，时常笼罩着我们的生活。家族群里突然弹出紧急通知，说某超市食品检测出病毒，亲友间流传好心提醒，称附近水源被污染，甚至有人传播政府隐瞒传染病等骇人听闻的消息。这类缺乏官方证实的信息不断在朋友圈、邻里闲聊中扩散，引发抢购囤货，人心惶惶，甚至导致菜市场冷清，社区信任受损。谣言虽看不见摸不着，却损害深远。对个人而言，它可引发焦虑、误导行为，比如误信偏方或盲目囤货。对社区，它破坏邻里关系，煽动对立；对社会和国家，它扰乱秩序，削弱公信力。古人早已告诫我们，众口铄金，积毁削骨。谣言重复千遍，足以毁人名誉，破坏和谐。中华文化始终强调慎言求真。孔子说，道听而徒说，德志气也，告诫我们不要传播没有经过证实的言语。礼记也说，君子慎独，不欺暗室，即使独处也要坚守真实。民间常说，谣言始于智者，提醒我们冷静辨别，不盲从。伊斯兰也对谣言同样持

0: 却告诉我们，这些行为都是可避的。正如安拉所言，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中的男子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中的女子也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不要互相诽谤，不要与混名相称，信道后再与混名相称，这称呼真恶劣啊，为悔罪者是不义的。古兰经第49章11节同时还告诫我们，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远离许多猜疑，有些猜疑却是罪过的，你们不要互相窥探，不要互相背悔。难道你们中有人喜欢吃他以死教包的肉吗？你们是厌恶那种行为的。你们应当敬畏安拉，安拉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古兰经第49章12节。安拉警告我们，信道的人们啊，如果一个恶人报告你们一个消息，你们应当调查清楚，以免你们无知地伤害他人，到头来悔恨自己的行为。古兰经第49章6节，这明确要求穆斯林对信息溯源核实，而非轻信传播。伊斯兰教导我们，真相必须通过求证获得，传播未经核实的消息，既是对他人权益的侵犯。虽渊源不同，却共同引导我们，传播真相是善行，传播谎言是罪过。面对纷杂信息，虽然每一个人都应多一份理性，多一份责任，做到不轻信，不盲传，先核实，慎发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延梅，
1: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这是伊氏家族合作演绎的《同一屋檐下》Kita Bersama， 来到了6:11。早安，你好，我是舒林。
1: 早安，你好，我是追星虫。
0: 你怎么啦？
1: 累啊！昨天一整天，你知道我那个爱下班聊天下的时候，还跟大家聊了一下，就是关于什么，成熟男人该有的条件
0: 啊，所以那个条件是，
1: 那个条件就是
0: 要撑得住吗？
1: 要努力赚钱啊，没有啦，开玩笑。
0: 我认同，我认同。
1: 那个时候呢，就说应该要有这个言之有信
0: 啊哈
1: 啊，
0: 为什么会突然这么感慨呢？
1: 没有啊，我就觉得因为那个小韩跟珍怡嘛，就问我们啊，我们有几个男生，我们就三个男 DJ， 就各自有不同的想法。那我觉得成熟大概就是应该知道自己该讲什么，然后该答应什么，那就应该要做到之类。
0: 是言之有信。
1: 对对对对，诚信很重要。
0: 对一个人啊，他的所谓的信誉也好啦，或者是他的魅力所在，你觉得是什么呢？是信誉吗？还是他很有担当？又或者是我看到这一句话也是跟你的这个所谓的信誉或者是你的魅力有关。你会不会发现人最有魅力的时候是最不在乎的时候，你越是自己就越有魅力，你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不在乎自己有没有存在感，不在乎合不合群，不在乎被不被接受，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步调，而那个节奏不为任何人调整，这就是松弛感的来源。
1: 松弛感好像近来蛮流行的，对，就大家都在说，做人要有松弛感，就是不要什么东西都紧张兮兮啦，或者是都在乎这样子。
0: 是这句话，你越是自己越有魅力。其实我会在想这个做自己到底要怎么样去诠释？因为做自己，他有可能是自信的，也有可能是自傲的，太自我了。
1: 但我觉得有时候呢，就是你说这个不合群不在乎自己合不合群，不在乎自己是不是被接受，我觉得他可能也要有一种相对应的自信吧，就是。当然你可以不合群，但是某程度上你这个不合群不需要刻意的去做。那如果你觉得这个群体不适合你，那你就可以不在乎他，没有关系，你就自己活得更好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故意不合群，在这个群体社会当中是有一点像你讲的，就是有点自傲的。
0: 那可能也不是刻意不合群，但是就是觉得哎呀融不进去，那我还要努力的让自己融进去吗？尤其是我不要说那些是朋友之间你可以选择的社交圈，譬如说职场，你没有办法说我选择不要嘛，因为这个就是你天天要工作的场合，天天要见面面对的人呢、啊。
1: 所以你是故意不合群的吗？
0: 啊，我怎么答都不是吗？
1: 不是你
0: 说我不合群，
1: 不是你说的嘛？这个你那如果你今天分享这样的一个语录，代表你其实蛮认同的，对吧？
0: 我觉得50-50，就是所谓做自己也要有一个度
1: 啊，
0: 而不是太过自我，而没有考量到任何的结果，或者是你这个自我可能会伤害到别人，又或者是所谓的损人利己，或者是损人损己也有可能。
1: 所以这样的一句话呢，我觉得就是到最后就是希望你可以回归到你自己啊，不需要勉强自己去做一些你不愿意的事，或者是去拉拢一些你不愿意的人，哪怕是工作，哪怕是客户。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应该要活出自己，你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的话，那就维持原样嘛。
0: 我觉得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先要认识自己是谁。怎么说呢？譬如说一个职场新鲜人，你要是不合群的话，应该很难有什么发展空间吧？对吧？
1: 是没有，是这么说没有错。所以我一直都主张，在某程度上呢，必须要有一点点的交际的这个模式这样子了。
0: 除非你已经是很有经验，在职场上十几二十年，你觉得你交不交际其实也不没有关系，你就用你的实力跟经验去说话。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跟大家共勉之吧就是要有一点松弛感，不要什么东西都很在乎，但与此同时也要照顾别人的感受了。
0: 或许就像费道尔的这首歌曲吧，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

0: 念念不忘。许霖铃是词牌名，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逃到了蜀中，听着雨声打在铃铛上，想起了刚刚离开不久的杨贵妃，一时悲从中来，有感而发而哼出来的一首曲调。后来很多的词人都用它来描写离别之情，当中最出名的就是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其中的一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成为了千古绝唱。念念不忘，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最理想的婚姻状态是怎么样的呢？美才他认为呢，越早结婚越好，在24到30之间，而且要有小孩。 Edison 他说，选择结婚后有孩子，他们是甜蜜的负担，能够在这一生遇见他们，和小孩在一起，一切都值得。
3: 靠控说，跟着人生剧本走，到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子，每一个阶段都心存感恩，好好的去体验他。
2: 嘉莹他说，快40了，他的先生也年纪相仿，有两个小孩，刚好是一男一女，促成了一个好字。对他来说，这也是他想要的婚姻生活。如果更理想的话呢，就是希望早生一点，因为养小孩啊，教育小孩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哎，你听说了吗？老板长孙在挖人，准备带走一批人另起炉灶。
2: 怎么，你想跟他？
1: 不是，人家都没找我。
2: 找你，你跟吗？
1: 怎么，他找你了？你决定走？找你担任什么职位？把我也带上。我不想在刘姐属下工作。
2: 那说出真心话了，你一直想离开公司。
1: 哎哎哎，你别乱说，我对公司一向忠心耿耿，只是不喜欢充当刘姐的下属。
2: 理智一点，刘姐不过是代主管，等主管把病养好就回来了。你要是相信那些流言蜚语，妄想着跟老板长孙另起炉灶，你铁定后悔莫及。
1: 原来老板长孙真的要离开公司了？
2: 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都没听说，全是你跟我说的。
1: 我只是听到传闻。
2: 未经确定的消息一再传播出去，就成了造谣者了。
1: 消息传得很真呐、全公司都已经闹得纷纷扬扬的了，在茶水间大家讨论的都是这个话题。
2: 纷纷扬扬？不能用纷纷扬扬来形容。
1: 怎么不能？各部门都在议论他究竟想挖走谁。你看这种情况，我可以说议论纷纷，那我为什么不能用纷纷扬扬来形容？
2: 你应该说沸沸扬扬。沸是沸腾的沸，沸沸扬扬形容人声喧闹，议论纷纷，就像翻滚升腾的开水一样。
1: 那纷纷扬扬呢？不一样吗？
2: 纷纷扬扬形容飘动飞扬的多而无序，像白雪、花朵、叶子等，这些东西飘洒得多而杂乱。
1: 哦，纷纷扬扬用于描述景物，形容雪、花、叶等从空中降落飘洒，多而杂乱的样子。而我刚才说的情况，则应该用沸沸扬扬。老板长孙准备挖走一批人，另起炉灶。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的，大伙儿都在议论他准备挖走哪些人。
2: 净讨论些没用的。
1: 怎么没用了？
2: 这消息都不知道可靠不可靠。与其说闹得沸沸扬扬的，我认为更贴切的说法是传得沸沸扬扬的。大家都只是听说，见到哪个人递辞呈了吗？没有吧？
1: 我们静观其变，到时就知道只是传得沸沸扬扬还是事实了。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法国球星姆巴佩日前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小组赛分别对阵塞内加尔和伊拉克时都成功梅开二度，正是这四个进球使得姆巴佩的个人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正式达到16个，成功追平了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不过这个进球数目前并非历史第一，因为阿根廷球星梅西在本届赛事已经刷新纪录，把世界杯进球数量推高至18球。当然这个纪录还会继续推进，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无论是姆巴佩还是梅西都还有可能再创造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进球的效率惊人，他仅仅通过16场比赛就攻进了16个球，平均每场比赛都攻进一个球。相较之下，克洛泽是在24场比赛收获16个进球，而梅西则是踢了28场比赛攻进16个球。除此之外，姆巴佩也以59个国家队进球超越了吉鲁，成为法国队史上的进球王。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0: 我觉得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星期五听啊，就是有点慵懒的感觉，是本土歌手心念重新演绎的《明天我要嫁给你》。来到6:35了，你好，我是舒琳。
1: 早你好，我是追星城。
0: 每天起床我们都会刷牙用牙膏，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牙膏呢还有很多用途的哦，不只是刷牙而已。那首先呢，有时候啊，你做家务剥水果处理食材之后，指缝间呢、指甲缝呢可能会有一些污迹啊，或者是黑黑的，那你就可以沾一些牙膏，轻轻的洗刷这个指甲边和缝隙，洗完了会觉得干净的很多。
1: 嗯，
0: 我就很好奇了，因为我经常呢，那个指甲会黄黄的，不晓得如果用牙膏也是有同样的效果吗？为什么会黄呢？是因为呢，我经常用黄姜粉来腌制食材
1: 哦
0: 所以我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掉这黄黄的，因为那天我不是在那个我们 MV 啊，新年 MV 拍摄现场，我就跟别人借问谁有指甲剪，指甲剪。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怕我这个黄黄的指甲入镜了，赶快剪到真的很短很短。
1: 但剪太短好像也不好，就是会疼痛啊。
0: 就是我就喜欢短短的，就比较干净一点。
1: OK， 那当然它能不能够美白我不晓得，但如果呢你的砧板呢有一些异味，那这个牙膏确实可以帮助你，就是去除这些异味哈。那如果你切过蒜头啊、洋葱啊、鱼肉啊，然后这个味道呢残留在砧板的话呢，砧板那你就可以用牙膏搭配这个刷子来刷洗，再用清水呢去洗干净，就能够减少异味了。黄姜粉能不能就？
0: 我不晓得，
1: 不晓得，
0: 试试
1: 对，我也不晓得，你可以试试看嘛。
0: 反正我们说 no harm 嘛，没有什么坏处。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no harm trying。
0: 是，那另外呢，其实不只是可以去除砧板的异味，还可以去除这些所谓瓶瓶罐罐的异味啊，譬如说可能是奶瓶啊，或者是保温杯啊，你除了是倒入白开水之外，你可能会倒入其他的饮料，或者是装上其他的口味的饮料，哎，你可以用这个牙膏来冲刷一下，避免残留味道。
1: 是，当然这个牙膏也不是万能的啦。那如果你有一些透明的手机保护壳，或者是浅色的手机壳，那边缘呢如果有黑黑的话呢，可以用牙膏来刷洗。但是如果是氧化变黄，就很难完完全全把它变白了哈，只能够临时做清洁之用啦。
0: 那另外你看到你的水龙头啊，久了会不会有水垢啊、水渍等等的呢？那牙膏搭配海绵轻轻的擦一擦，再用清水冲掉，哎，表面上就会看起来比较亮咯。
1: 那另外呢，如果你常喝茶、常喝咖啡，那你的杯子内壁可能会有黄黄的一圈，那挤一些牙膏刷洗，也有可能有机会把这个色素沉淀的这个所谓的黄黄的一圈呢给刷掉了。
0: 那另外，如果你经常穿白鞋的话呢，无论是学生也好，或者是现在很多人呢，无论是男生女生也很喜欢穿白色的帆布鞋嘛。
1: 是。
0: 那其实我不爱耶，因为很容易肮脏。
1: 可是白色好看呢、
0: 好看。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来让它可以保持干净？
1: 没有，我都会被那个销售员骗，就是买那个清洁剂
0: 啊。
1: 就是当你买白鞋的时候，他就跟你说，这个白鞋我没有卖这个什么清洁剂之类的，或者是一些沾有清洁剂的纸巾。就纸巾包这样子啊，就跟你说，你可以买这个这样
0: 啊，下一次就不用了，你可以试试看用牙膏。
1: 用牙膏，对，那是随身带一个牙膏。
0: 用牙膏沾一沾啊，虽然不能够完全变成全新的啊，但是急救还是可以的啦。
1: 啊，
0: 所以不晓得你知道牙膏还有什么其他的用途吗？都欢迎你来分享哦。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 欢迎罗琳，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的家。
7: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森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endy POS，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森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br.sbr.gov.my。
7: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七姑哎，来了来了，
1: 七姑来了。
2: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和你分享有意思的马来文谚语或俗话，也能作为你生活中的指引和提醒。这一句 langit tidak selalu cerah， 字面的意思是天空并不总是晴朗的。langit tidak selalu cerah 比喻人生不会一帆风顺，总有起伏和挑战。这句谚语强调人生不可能永远顺利，挫折和困难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面对逆境要勇敢坚强。
3: Dalam kehidupan rumah tangga, langit tidak selalu cerah. Ada masa bahagia dan ada masa duka.
2: 在婚姻生活中不会一帆风顺，一定有快乐也有挑战的时候。
4: Kita mesti bersyukur ketika senang dan bersabar ketika susah.
5: Kerana langit tidak selalu cerah，
2: 我们必须在顺境时感恩，逆境时忍耐，因为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
6: Walaupun kehilangan pekerjaan, dia tetap tabah kerana sedar bahawa langit tidak selalu cerah。
2: 虽然他失去工作，但他还是很坚强，因为他明白人生不会一直都那么顺利的。
7: Langit tidak selalu cerah，
2: 天空不总是晴朗的。听起来好像有点淡淡的忧郁，但它却是一句鼓励人的话，让我们可以更积极地看待逆境，在不如意的时候也不容易被打倒。
0: 哎，七姑哎，来了来了，
1: 七姑来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或许在世界杯输球的队伍啊，可以这么鼓励安慰自己。
3: 怎么
2: 说？哎呦，
3: 他们是外国人呢。
2: 但是呢啊，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了哈。那对，因为现在呢来到了32强，就是淘汰赛了，输了就
3: 回家，
2: 拜拜啦，
3: 就打包回家了哈。那么我们也看看呢今天世界杯的一些成绩。那以现在的时间来说呢，今天只有一场比赛已经完成的，就是清晨3点西班牙对垒奥地利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在洛杉矶体育场举行的。那作为无敌战舰的西班牙，他们也是欧洲冠军，就展现了强大的控制力，3-0打败了奥地利，顺利晋级16强。那比赛当中呢，西班牙的前锋就是奥亚萨瓦尔就表现亮眼了，上演梅开二度，加上他的队友佩德罗波罗头锤破门，就让西班牙强势晋级。那这也让西班牙成功在本届世界杯至今呢、打了4场比赛都是一球未失啊，继续写这个零封记录，展现出滴水不漏的防守压制力。重要的是呢，他们终于打破了他们长达16年无法在世界杯淘汰赛取胜的魔咒。就是过去的16年呢，他们一进到世界杯的淘汰赛，他们就输球。那现在呢，终于打破了这个魔咒，下来要对阵的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之间的胜方。
2: 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对决呢，就会在稍后7点上演了。这场焦点战会在多伦多体育场打响。这两位传奇巨星，也就是 C 罗和莫德里奇，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重点交锋。葡萄牙和克罗地亚都在小组赛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胜出的一方就会在16强挑战西班牙。
3: 然后呢，
2: 都会出现两颗牙，西班牙、葡萄牙。
3: 接着的11点呢，也有一场比赛呢，就是瑞典呢会对垒阿尔及利亚。那么这个瑞典呢，他们在这个小组赛呢是表现是也稳健的哈，以3场不败的这个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而阿尔及利亚呢就在小组的末轮艰难的晋级，所以呢这场算是势均力敌的比赛了哈。那他们不管谁胜出，都会在下一轮的比赛呢对垒哥伦比亚或者是
2: 加纳。
3: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看的这个比赛，应该说今天还有一些比赛的哈，所以这个接下来也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如果要看比赛的话呢，就可以在这个 RTM Click 那边呢就是观看了，而且是免费的啦。OK， 我们来稍微的更正一下哈，刚刚说到了上午11点的这个比赛呢，会是瑞士啊对垒阿尔及利亚。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嘿、hey,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5: 早上7点，我国将继续和博鳌亚洲论坛在各项领域紧密合作。马来西亚承诺确保东协贸易航道安全畅通。破纪录高温天气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将继续和博鳌亚洲论坛在各项领域紧密合作，并且涵盖贸易和投资、数码化转型、人工智能、能源转型、粮食保障、教育和人才发展等领域。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他是在接见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的时候向对方表达这方面的看法。双方也就当前日益严峻的区域和全球局势交换了意见。也是财政部长的安诺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合作，进一步增强区域韧性，并且开拓更多的合作空间，为人民带来实际的利益。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h Yusof 表示，我国承诺确保东协区域内的贸易航道持续安全畅通无阻，并且坚持以和平与中立原则作为基础，保障国际航运自由不受任何的封锁影响。法迪拉指出，在和各方交流的时候，对方关注亚洲当前局势和区域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南海局势，并且询问是否可能出现类似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的情况。对此他强调，就东协而言，各成员国将共同确保第三方航运通道不会发生任何封锁事件，维护区域海上贸易和航运安全。
6: Jadi kita memberi jaminan tadi, as far as ASEAN is concerned, kita akan memberi jaminan bahawa the third party access itu tidak akan berlaku apa-apa sekatan, sebab kita memang sebuah negara yang menjamin keselamatan, neutrality dan juga keamanan. Itulah prinsip yang dipegang oleh negara ASEAN.
5: 高等教育如今经成为战略平台，通过能在国际间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发展、创意强化以及对高价值投资的支持，强化我国和非洲各国的合作关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Adam Ali Abdulhalim 表示，如今教育、贸易和投资不能再被视为个别领域，反之是息息相关的主要支柱，以支持新兴市场。他也提到，高教部深信教育是经济合作的主要催化剂，因为可持续的贸易管道需要文化智力，而永续投资则取决于已经准备好应对未来的人力。 一旦今年底或者是明年初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我国最高气温足以达到39到41摄氏度。气象局总监 Mama Hisha Mama Ani 指出，我国的炎热天气高峰期一般上发生在每年3月到5月之间。他说，根据气象局过往的记录，一旦我国面对极端的厄尔尼诺现象，每天气温可以超过38摄氏度。因此，随着当前的全球暖化现象日益显著，预计明年3月到5月气温会达到大约40摄氏度。莫马希萨姆也透露，预计面临高温天气的地区分别是半岛北马区、吉兰丹和彭亨内陆地区，以及沙巴和沙越内陆地区。早前被送往日本大阪天王寺动物园的三头本地大象进展处于正面状况，除了健康良好及活跃之外，它们的体重也在增加。太平市议会主席莫曼阿马达兰透露，根据最近的报告，三头大象的体重分别增加到260公斤、35公斤及30公斤。

0: 商和管理处于最佳水平。下来是柔佛州选举的消息。通信部长达杜·法米法列呼吁居住在其他州或者是在其他州工作的柔佛选民，在本月十一号的柔佛选举投票日当天回乡履行公民义务。他指出，这次的州选非常重要，确保能通过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协调，持续维护国家稳定。他保证，尽管面对敌方各种挑衅，西蒙依然会采取清廉的方式举行竞选运动。此外，也是西蒙宣传兼通讯主任的方面表示，如果柔佛州务大臣 Dr. On Hafiz Ghazi 同意和西蒙公正党优景镇州议席候选人 Maslim Malay 展开公开对话，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已经准备提供直播平台。方面指出，这场互动式对话可以在双方共同商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包括柔佛新山，并且以柔佛州的发展议程及未来方向作为主要的讨论内容。方面强调，这个平台不是为了进行政治交锋或者是党派辩论，而是希望为双方提供一个理性交流的平台，针对柔佛未来的发展蓝图交换意见，向公众阐述各自的理念和建议。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苏干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世界杯消息，被视为夺冠大热门的西班牙迎战奥地利，西班牙靠着前锋奥亚萨瓦尔全场梅开二度狂轰两球，加上波洛头锤破网，以3-0打败奥地利，强势挺进16强。西班牙终于打破了长达16年没能在世界杯淘汰赛取胜的魔咒。西班牙下一轮将迎战葡萄牙和克罗地亚之间的胜利者。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二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594.83 点，收于 52,900.07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0.01 点，收于 7,483.24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207.36 点，收于 25,832.67 点。此外，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652.87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174.53 点。国际油价二号微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美分，收于每桶 68.69 美元。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美分，收于每桶 71.80 美元。国际消息，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表示，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以达到大约46摄氏度。另外，大约有1,6300万人受到高温影响。当天，波士顿、纽约、华盛顿、比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都处于最高级别。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高温加剧美国多个地方的供电压力，美国能源部要求多个地方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根据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预计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从当地星期五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持续到下个星期一的极端高温天气。大气研究所表示，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当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内政部长表示，全国天气状况未来几天会明显恶化。针对重大的紧急情况，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秘鲁政府宣布，由于阿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且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秘鲁全国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当局说，进入紧急状态的796个区市，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 新闻结束前再来

0: 我国将继续和博鳌亚洲论坛在各项领域紧密合作。马来西亚承诺确保东协贸易航道安全畅通。破纪录高温天气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今天是7月3号，1981年的这天，柔佛州苏丹 Sultan Iskandar 的长子 Tunku Ibrahim Ismail 正式册封为柔佛王储 Tunku Mahkota Johor。 Tunku Ibrahim Ismail 于1958年11月22号出生，是一位亲民、睿智且深受人民爱戴的王储。殿下曾经在柔佛哥打丁尼的陆军训练中心接受军事训练，此外殿下也曾赴美国佐治亚州接受军事训练，并在美国波士顿的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深造。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这是本土歌手 Celeste 周芷萱的新歌《单身华尔兹》。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0: 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2: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钟，它不断的在想，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车，无法自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和预兆等等的。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嘿，渔人山老山跑心真系好靓，
5: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6: 哇，靓仔爷啊，叹咗渔人山老山跑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4: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渔人山老山跑心，心味十足正啊！
5: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两送一两，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跑心。
4: 嘿，渔人山老山跑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7: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8: 我是 YY 艳影，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松。来到7:17，你好，我是舒琳。
1: 你好，我是追星城。
0: 昨天在下班的时候啊，加班时段，你们不是聊到，男人应该具备怎么样的条件？
1: 成熟的男人，对，
0: 是正符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一则新闻。
1: 是其中一则新闻啦。我们昨天不是说到了吗？在韩国啊，越来越多的男性呢，放弃工作，然后呢，就是投入在这个职场当中。那马来西亚又是情况怎么样呢？我国的统计局啊，发布了一个叫做《2025年马来西亚无偿家务及照护工作》做时间的特别报告，就说呢，国人啊，在这些无偿家务，就是没有薪资的这些家里的工作，还有照护工作方面呢，参与的程度是高于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那我国国人啊，每天投入在无偿工作跟照护工作的时间呢，大概是花掉5小时12分钟。女性呢，平均每天要耗25.5%的时间，相等于6小时7分钟，那高于国际平均的大约17%。那男性呢就比较低一点，虽然呢是只有18.1%的时间，但也高于国际水平的9%-11%，就凸显了持续存在的性别差异。这个百分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一下，一天24小时，那25%呢，就大概是1/4，大概就是6个小时。
0: 我觉得很多嘞。
1: 我觉得。你看它跟上班时间差不多，对不对？
0: 是。那如果按族群分析的话，其他族群投入在无偿劳动时间上的比例最高，达到23.7%。那其次是马来人啊，有22.6%。那华人是20.5%。尽管存在差异啊，但是各族群的这个家务劳动还是主要的组成部分。
1: 那该局的总监兼首席统计师呢就说，数据表明国人的无偿劳动负担依然是显著的。那虽然呢，女性承担更大的比例，但男性也有参与了哈，就凸显呢这些无偿的劳动，就是没有薪资的家务事哈，在维持家庭和社会运作当中呢是重要的部分。他也强调呢，这支撑着家庭福祉以及社会功能的延续。那虽然呢这些活动没有直接被计算在正式的经济体系，可是呢也为了解国人所投入的时间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就通过支持这些照护经济啦，扩大支援服务，还有促进责任更公平的分担，就是去提升整体的福祉和国家的生产力。我们每次说国家的生产力啊，什么经济劳动啊等等，都没有把这些算在里面的。
0: 是。
1: 那实际上国人花蛮长时间。
0: 我最近也看了一个播客节目哈，这个金融理财顾问他就说啊，女性更要懂得理财啊。为什么呢？女性本来在如果有投入职场的话呢，一般上还目前对于同工同酬或者是无性没有性别的差异的这个待遇呢，还是有一些差距跟空间的。一般上男性的收入会比较高，而且呢男性在职场上的时间比较长，女性会比较平均少个9到11年，因为女性要生育啊，或者是因为身体状况等等啊，所以呢就比男性少工作10年。所以一生下来的收入会比男性更少一些。所以我觉得啊，女人真的很不简单的啊。
1: 当然我们这个新闻，这则新闻这个数据呢是说到做家务事，我觉得在家务的方面呢，女性投入的东西比较多，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很多时候都是没有薪水，
0: 没有收入的，
1: 没有酬劳的。当然你刚刚说到的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就是男性呢在职场打拼，然后呢女性呢在家里就是维持家务的运作，是很就是
0: 天经地义吗？
1: 对，就是合情合理合法这样子了哈。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去肯定这件事情，就是这些所谓的在家里做的无偿家务还有照护工作是维持一个社会运作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如果你想一下，一个家庭或社会上大部分的家庭没有这个角色，就是没有人去管理家里的这些事情的话，其实他的运作是会出现问题的。就是男性你能够在外打拼工作吗？或者是家里的其他的成员能够放心去念书，放心去找工作，或者是就是赚钱等等的吗？不能。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要提醒大家，或者是提高大家的警觉，去肯定在家里做无偿家务的人啊。
0: 就送上这首歌曲《敬女人》。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五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八场比赛，也就是三场小组赛加上五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七场比赛多了一轮。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八场巅峰对决，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金地月松。7:32了，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1: 你好，我是追星城。
0: 近年来诈骗案非常的猖獗啊，因此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会在下个星期向内阁提交一份全新的法案框架，以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包括应对电子商务交易诈骗案日益增加的问题。部长达多阿梅尔赞就说，这项法案的框架至少包含10项主要政策建议，其中包括引入域外适用条文，让设于海外的平台也必须为影响我国消费者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1: 他也说呢，新的法案呢也将进一步的厘清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当中各方的责任，包括电商平台啦、卖家还有消费者，同时涵盖 B2B 就是企业对企业，还有 B2C 这个企业对消费者的交易。那如果获得批准的话呢，该部就会和律政署合作着手草拟和修订有关的法案。那针对网络诈骗问题呢，阿梅赞就说，政府严正看待网络诈骗造成的损失金额持续攀升，并在去年大幅增加的情况。那2024年呢，我国录得了超过35000宗的诈骗案件，涉及的损失金额15亿7000万令吉。你以为很多吗？2025年这个案件呢增加到了6万宗，损失金额飙升到了29亿7000万令吉，几乎要翻了一倍啊。
0: 嗯，那针对这些网络的交易，因为现在网络非常的方便了，所以我们购买东西啊，或者有交易，可能是跟外国的商家交易的。
1: 大部分的情况可能都是都跟外国买
0: 的。是，可是因为每个国家的法律不一样，我们不能够不一定能够用我国的法律去对付外国的商家，所以呢，他们就考虑引用域外的适用条文，让这些商家呢也要为这些行为负责。
1: 是，但是你知道吗？马来西亚的法律通常是这样子，如果你要跟我国人做生意，一般呢可能都会建议你在马来西亚开公司。就是你在这边要设一个点等等，可是这样子的话会不会赶走这所谓的海外的这个跨境交易的平台呢？如果真的是完完全全用这样的一个法定规定的话呢，可能就大家就买不到外国的产品了。所以呢那要怎么办呢？就要用这种所谓的海外的引渡的不能说引渡啦，就是援引的条件跟法令了哈。那说到这个诈骗的案件呢，今年的第一季度损失的金额已经是4亿3000万令吉了。因为我们刚刚说嘛，去年是29亿，今年呢短短3个月就已经是4亿了，所以呢再下去的话呢，可能这个数字会一直的往上爬。所以呢保护消费者，尤其是这个在网络交易当中的买家是至关重要的啦。
0: 那另一方面呢，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投诉占内贸部2021年接获投诉的 41.7%， 不过到了2025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 18.49%。 那这些投诉呢主要包括货物迟迟没有送达，收到的商品品质不符合预期，或者是实际货物与电商平台所展示的商品存在差异等等。那这一切都表明消费者保护必须要通过教育、执法以及更全面的法律框架持续加强。
1: 嗯，所以呢大家买东西当然要自己保护自己，但是有关当局呢也在努力的加强法令的监管。

0: 我在社交媒体刷到一些视频，欧洲国家现在面对非常酷热的天气嘛，那里的人民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有些呢甚至可以在路上就直接煎蛋了。
1: 是是是，我们看到呢很多的短视频都显示当地的天气是多热的，就包括那种所谓墙壁的那个漆都剥落 之类之类，所以这个天气热到有点夸张。
0: 是，甚至我看到有一个很滑稽的影片啊，有些人觉得很好笑，也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个警讯，就是什么呢？宠物狗狗啊，在马路上走路，
1: 它会跳，
0: 对，它会跳啊，脚都不能够好好的稳稳的走了。
1: 是，不止狗啊，好像有看到鸭子。
0: 马路太烫了。
1: 对对对，马路太烫了，所以这个天气热是我觉得大家多少都有感受到的啦。我们的气象局的总监呢就说，我国的高温天气高峰期一般出现在每年的3月到5月。那如果呢，今年底或明年初出现了像这个1997、1998年或1616、1917年般的强烈厄尔尼诺现象，那么我国明年3月到5月的每日最高气温可能会高达39到40摄氏度。
0: 他说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会再次出现，全球变暖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所以不只是欧洲受到影响，我们在马来半岛北部各州、吉兰丹和彭亨内陆地区以及沙巴沙拉越内陆地带都会受到高温影响。谈起目前欧洲多个国家出现热浪，他就解释马来西亚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啦，因为我国属于全年炎热的热带气候，而欧洲、美国和中国正在处于夏季，所以呢他们的温度气温会比其他季节来得更高一些。
1: 那我们的马来西亚就是虽然我们也是有热的天气，但是算是属于全年恒温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所谓的夏天。所以你看如果是国外有四季的话呢，它夏天会比我们更热，只是它的气候会一直不断的变化，会变冷一点然后有冬天等等。那马来西亚呢就是恒温，不过呢持续的高温天气还是可能会造成重大的影响的，就包括了公共卫生供水、农业、能源及环境等等。那然后呢与高温相关的疾病风险呢也会提升，像热痉挛、热衰竭、中暑，尤其是老年人儿童慢性病的患者，还有户外工作者的群体，这些高温天气呢可能会导致这些人脱水，然后呢增加住院率，还有因高温死亡的风险
0: 那如果扩大来看，这个环境会有什么影响呢？如果高温伴随降雨量减少，水库水位可能会下降，影响家庭供水、农业和工业领域，同时也会降低水力发电的能力。长时间的高温干燥天气也会增加森林火灾的风险，一旦火灾失控，可能会造成雾霾，进一步影响空气质量、公众健康和日常生活。
1: 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如果呢你感受到了天气热，不要只是什么拿小风扇或者是吹冷气，还要补水最重要还是水啦，因为有时候呢缺水会造成这个身体的影响。还有就是如果你发现高温已经导致你身体出现一些状况，像头痛或者是有一些身体不适的情况呢，一定要去看医生
0: 那所有的天气预报和预警将会通过气象局的官方网站、社媒以及 MyWatch 应用程式及时更新，确保公众获得准确、迅速和透明的气象资讯。

0: 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听讲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1: 系啊，乜你冇睇啊？
0: 醉咗几晚波，翻个黑眼瞓啊！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1: 系啊，有心唔怕迟啊嘛。
0: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1: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迟瞓都撑得住噶。
2: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4: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5: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6: It's a piece of cake。
5: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人生的五种财富》这本书。你对财富的定义是什么？很多人没有认真的思考，只是本能的觉得金钱越多越好。作者提到更大的船的心态，不管已经拥有多少，总会有人的船比你的更大。如果用有没有比别人多来定义财富，那这场比赛永远没有终点。书里区分了两种地位，一种是花钱买来的，比如名牌、会员卡，专门用来拍照打卡的旅行；另一种是靠时间和能力赢来的，比如自由安排时间的能力，靠多年陪伴换来的关系，靠专业累积出来的口碑。买来的地位很快就会过去，赢来的地位才会一直留在身上。书里有个说法很直白，金钱上的成功其实是你为身边的人创造了多少价值之后顺带得到的结果，不是反过来。这种更大的船心态在生活里特别常见，加薪之后本来以为会满足，结果过没多久又开始盯着比自己赚更多的人，换了更大的房子、更新的车，那种终于够了的感觉往往只维持几个星期，很快又有新的目标冒出来。也有不少人为了多赚一点钱，牺牲本来可以陪家人、陪自己的时间，等真正有钱有闲的时候，那些原本想一起做的事、想一起相处的人，可能已经悄悄错过了。如果你今天拥有的财富刚好就是够了，你的生活会有什么不一样？你现在拼命追的那艘更大的船，真的是你想要的，还是因为别人也在追？回顾这五集的核心，时间、社会、心理、身体、金钱这五种财富互相牵连，单独推崇一种很容易顾此失彼。人生不同阶段该侧重哪一种也不一样。比如刚成家的那几年，时间财富和社会财富特别重要，金钱财富可以先放一旁，等过了这个阶段再补回来。因此经常问自己，你大概还能见父母几次，还有几年是孩子心里最喜欢的人，不是要让人焦虑，而是提醒我们该把时间和注意力放回真正重要的地方。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2014年世界杯可口可乐中文主题曲由五月天所演绎的《由我们主宰的 World is Ours》，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大家更新世界杯的成绩啦。那刚刚上午7点，葡萄牙对战克罗地亚的比赛已经开踢，目前是半场休息阶段，比分依然是0-0。
1: 那看看呢，到底是葡萄牙的巨星啊 ，C 罗，还是这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啊，能够就是打开这个所谓的大门了哈，看看呢他们能不能够真的是为球队进球了哈。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世界杯场外的消息。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虽然呢在32强当中呢以2-0打败了厄瓜多尔，可是呢欢呼声的背后却有着球迷的争议歧视口号，这可能会导致墨西哥队被这国际足联的纪律处罚啊所对付。据了解呢，部分的墨西哥的球迷被指控在对方的球员踢球门球的时候就高喊包括一些侮辱性的词语的单字口号，矛头呢是直指对方的守门员。这个口号呢是反同性恋的侮辱性词语，叫 puto， 在拉丁美洲足球界呢由来已久了。而且呢墨西哥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曾经在巴西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都因为这样子呢受到纪律处分。
0: 所以球迷的行为球队也要负责。
1: 是是是，因为你没有教育嘛。但是墨西哥的足总说他们有教育，他们就有展开一些宣传教育活动，包括邀请前国脚参与，阻止这种口号的使用，来传递反歧视的信息。不过呢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听到这样的口号，显示这些努力似乎呢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啦。
0: 那其实在世界杯开踢之前呢，国际足联也是针对墨西哥在2024年多场国际比赛中发生的类似事件采取了行动，其中就包括维持国际体育仲裁庭对墨西哥处以14万的瑞士法郎的罚款。
1: 那我们来另外呢看一下哈，这个也有趣的新闻，就是你知道吗，在世界杯都还没有踢完的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有7位参与世界杯的球队的主帅已经下课了哈，包括呢本届世界杯史上第一位打完第一场小组赛就下课的突尼西亚的主帅叫拉穆奇啊，这个记录也蛮奇葩的。那还有呢，就是因为成绩不佳就辞职的乌拉圭的主帅贝尔萨，还有荷兰主帅科曼、捷克主帅库别克、苏格兰主帅克拉克，还有我们都有提到的这个韩国的主帅洪明甫啦。
0: 那刚才说的有6位，而第7位离任的参赛队主帅呢是厄瓜多尔的贝卡切斯。厄瓜多尔在世界杯32强中0-2不敌墨西哥，他也因此告别主帅的岗位。他表示自己原本希望持续执教的，但是由于没有办法兑现赛前的承诺，只能够选择离开。
1: 所以呢厄瓜多尔的表现虽然呢在小组赛是蛮好的，就是对这德国呢有出现了一场精彩的逆转，就是高歌挺进淘汰赛，可是呢后来面对墨西哥还是无力回天了哈。所以我们看到主帅呢是必须要为不好的成绩负责的，而最好的负责方法就是离队辞职下课。

0: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表示 ，Ringgit 汇率走强并没有影响我国贸易表现，反而有助于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投贸部指出 ，Ringgit 升值可以降低进口成本，进而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为出口商带来正面效益。投贸部表示，政府将持续关注汇率变化对出口领域的影响，并且采取适当措施，支持我国出口产业保持竞争优势。政府将在2026年东协房地产大会期间推出购屋享有 10% 折扣优惠，协助民众减轻置业负担，尤其是支付买卖合约所需要的 10% 的首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表示，这项优惠是房地部和马来西亚房地产发展商会所推出，将在7月29号到8月1号在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展览中心举行的东协房地产大会期间提供。他说，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为大会主持开幕，大会将举办论坛、商业配对及房地产展览等活动，预计可以创造高达15亿 Ringgit 的交易额。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和红迪24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完成隔离，他的病毒检测结果已经呈阴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本轮汉坦病毒疫情总共有13宗确诊病例，其中3名患者死亡。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且追踪650多名的密切接触者。从5月25号以来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本轮疫情已经结束，正在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有助于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另一方面，谭德赛表示，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启动一项评估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国际临床试验。根据报道，试验由世卫资助、刚果民主共和国、比利时医学单位和英国牛津大学等共同协调，并且获得非洲疾控中心的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本轮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有将近440名患者死亡，疫情整体的并发率、病死率大约 31.2%， 高于早前的 26%。 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 新闻评述。
2: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卫婷。马来西亚国际护照拥有极高级的国际影响力与含金量，在2026年护照指数中，我国护照排名全球第3，东南亚第2。不但如此，在2026年恒理护照指数最新排名，我国护照位列全球第6，享有183个目的地免签待遇，是全球最具通行力的护照之一。这一亮眼的成绩归功于昌明政府积极推动务实有原则的外交政策，与世界各国建立良好关系及深化多边合作，为我国争取到更多国家给予免签证、签证豁免以及落地签证等便利，大大提升国民出国的便利以及获得国外医疗及教育资源。尽管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全球供应链危机持续，我国护照所达到的成就反映出马来西亚无论在经济、安全及政治方面都表现稳定，从而增强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信誉，也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然而，护照获国际认可